吉大酒店五楼会议室，电话636-7888。特别提醒，专场仅限年满18周岁学生，只需携带身份证原件，政策咨询手带续带，家长答疑一站式搞定。未满18周岁学生前往邮储银行各网点办理，需备齐本人、监护人身份证、户口本、出生证明原件。中国邮储银行助理林汾学子圆梦大学。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城酒厂出品的五城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7月每周6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凤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1: 中国移动咪咕官宣成为2026世界。

0: 当你前行时，有什么让你愿意等一等？可能是还在学步的孩子，
1: 爸爸，
0: 可能是腿脚不便的奶奶，可能是愿意慢慢走的爱人。
2: 走那么快干嘛？牵我的手啊。
0: 你看，如果有什么让我们愿意等一等，那一定是爱，是心灵中最柔软的那部分。你愿意在斑马线前等一等吗？因为你的爱，你对世界温柔以待。斑马线前。

0: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1: 日历上的数字，钟表上的转针。
0: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它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1: 哦啊，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哦，
0: 惊蛰春雷动，
1: 呀呀呀，
0: 蝉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
1: 奶煮的饺子好香啊。
0: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7月每周6，萤火虫音乐品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风舞9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3: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4: 起火了！救命啊！
5: 着火了！
6: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7: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8: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9: 啊，这么严重啊！
10: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6: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8: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1: 熊强科普时间到，
8: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2: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6: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2: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1: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用危险行为 say no。

0: 绿出中国，文明临汾，环保十小事，我们这样做。
1: 节约用水，随手关紧水龙头，一水多用好处多。
0: 节约用电，家电首选高能效，节能降耗省资源。
1: 低碳办公，办公用品要节俭，循环利用降消耗。
0: 节约粮食，粒粒粮食皆辛苦，光盘行动要倡导。
1: 绿色出行，鼓励步行和骑行，出行优先选公交。
0: 减少污染，少用化学洗涤剂，降污减排，环境。

0: 更优，
1: 绿色消费，购物自带环保袋，一次用品要少用，
0: 食品安全，农药化肥合理用，有机农业益健康，
1: 植绿护绿，养花护草多种树，一师一业要呵护，
0: 履行义务，关爱生态护环境，健康生活家园美。

0: 买香烟，买香烟，香烟的盒子是真好看。看这面，
1: 吸烟有害健康。
0: 看这面，
1: 请不要给中小学生出售香烟。
2: 您这儿有烟吧？
3: 有啊。
2: 这离学校不是太远，有学生来买烟吗？
3: 有啊。
2: 那您卖给他们吗？
3: 给钱就卖。
2: 看您这年纪啊，孩子也在上学吧？要是发现自己的孩子吸烟，您咋办啊？
4: 小小年纪抽烟，
5: 看我怎么收拾他。
2: 您看啊，这烟盒上标的多清楚，禁止中小学生吸烟，您还卖给他们，这是违法的。
5: 这倒不清楚，你干嘛的呀？
2: 我啊，志愿者，做禁烟的义务宣传。
5: 那我怎么知道买烟的是学生呢？
2: 国家法规啊说得明白，难以判明年龄，您可以要求他们出示身份证件。另外啊，店里要在显眼的地方摆上不向未成年人售烟的警示牌，我这儿有，给您。
5: 谢谢啊，我一定把好这个关。
0: 买香烟，
2: 停！
6: 吸烟有害健康，请不要给中小学生出售香烟。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城酒厂出品的五城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1: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7月每周六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凤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两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2: 你好，这是婚宴菜单，每桌28个菜式。
3: 这么多啊，能吃完吗？爸，你意见呢？
4: 要我说，就搞那个吃多少拿多少的。
5: 自助餐。
4: 对对对对，头菜我来做。
6: 感谢大家参加我孙女的婚礼，上菜。
7: 南瓜汤。
6: 对，就是我们家的传家菜。当年我父亲在井冈山就是吃这个，想着有一天

0: 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1: 哎呀，爸，你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0: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啊？
1: 别老管这管那，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2: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0: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3: 喂，你好。
0: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3: 在看奥特曼。
0: 这奥特曼是啥呀？
3: 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2: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0: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4: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Sorry, the subscriber.
2: 如果接起电话，你会听见。
0: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吧，工作也挺忙的。
2: 时光吹皱了脸庞，成长拉远了距离。关爱银发族身心健康，别让耐心与陪伴缺席。

0: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FM95.10 粉综合广播 FM88.90 粉交通文艺广播并机直播带来的周末版的我们听见零粉抖音直播间同步直播的周末版直播节目哈。在上时间段大家已经关注到了我们的外场直播内容，
1: 是的，
0: 那接下来我们就切换到我们的内场直播间了，来跟大家互动交流。各位在收听节目同时可以打开手机抖音搜索听见零粉，关注抖音直播间，左上角点关注屏幕上来点赞。
1: 是没错，也就欢迎走进直播间和我们今天

0: 互动和联络啊。其实今天出门的时候感觉是天气非常凉快啊，刮着个微风，就感觉是夏意的很有的一份凉爽。也是要提示各位在外出行时注意出行的安全，依旧可以通过电话啊、抖音啊还有微信的方式和我们进行互动和联络。那么其实关注到未来几天呢，可能会有一些降水，也是提示大家今天的市区最高温度只有32.6摄氏度，整体来说是比较凉快的一天。
1: 是的，但是呢局地可能会伴有短时的强降水或冰雹雷暴，大风一些强对流天气，会有东北风2到3级，所以今天有外出计划朋友要了解一下哈。那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是阴天转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伴有短时的这个强降水、冰雹、雷暴、大风，一些强对流天气，东北风2到3级，市区的温度24到32度。
0: 是没错，也是要提示各位啊，在今天的天气是以阴天为主，那么也是关注到在明天啊，到包括28号这个白天，可能会有阵雨的光临，届时会有一些降水啊和强对流天气，风力是有2到3级，提示各位温度大约是25到33度左右。
1: 那也希望各位在出行之前了解一些天气的情况啊，实时来关注。接下来呢，有一条政策科普方面的内容要跟大家去说一说哈，这个呢是关于助学贷款的，有需要要想要了解的朋友了解一下。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是经财政部、教育部、人民银行批准，由银行业金融机构承办，向符合条件的全日制普通高校学生含预科生发放的国家信用助学贷款，户籍所在地机构才可办理。那邮政银行临汾市分行开设了姚都、洪桐两大线下专场，以站式的全流程服务，全市各县区18个网点同步受理，到店呢可以办理，可以领到办理手册，还有专属的礼包。专场呢是仅接受年满18周岁的学子去办理的啊，各位周知一下。
0: 是没错，也是要提示大家的这个暑期，各位有没有一些安排和计划啊？到了周末有没有一些短期的出行计划，都可以来分享一波，和大家去分享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吧，来自李宇春的《下个路口见》。

0: 一首来自林宇春的下个路口见，唤起我们的周末时光哈、啊、是不是非常的欢快，给自己一份出发的好心情。
1: 对，就感觉可能在下个路口就要见到你想见的朋友了。嗯，拽说到，他说让你段哥回个电话，你说这个段哥是我们单位的那位段哥吗？他此刻并不在我们工作的这个区间里头啊，他外出了，
0: 他外出工作了啊。那如果一会儿我们看到他的话会告诉他哈。
1: 是的是的，如果有看到他的身影第一时间让他给你回电话，我们应该说怎么回，就回拽329是吧，给拽329回个电话。要不要报一下你大概这个姓啥好不好，贵姓呢？
0: 他不在哈，不在，他外出工作了，在我们上一场这个外出直播间中哈，可能也在返回我们那场直播间的过程当中，稍后看到他我们会告诉他的。那与此同时欢迎各位在抖音直播间跟我们留言互动的朋友哈，那在周末时间段轻松度过自己的快乐时光，我们在周日的这个上午时间段也会跟大家分享比较轻松愉快的或者一些资讯信息以及道路通行情况，还有一些好的心情。如果说你有哪些歌曲哎可以打动你，此时陪伴你出行路上，觉得哇这个心情中那就棒棒的了，
1: 对，
0: 或者推荐一些都是可以在我们直播间来留言和互动的。
1: 哎，要说到在路上出行听的歌曲，你最近有没有喜欢的一些歌单呢？
0: 我最近喜欢的歌单吗，我是在这个中卫就是临时中转休息的时候哈、楼下有那个夜市，然后他们就是每一个这个烧烤店，全部烧烤店、每个烧烤店大家都是会唱两句、就跟那个现场 KTV 一样、然后有一个这个民谣的这个烧烤店里面就唱了民谣歌曲、然后你可以点歌、可以点歌，当时就想起了一首我很喜欢的歌，叫做海鸥。
1: 哇、我竟然是第一次听到这个歌的歌名。
0: 我们找一下有没有海鸥这首歌哈，我们就同步来操作、
1: 应该有找到哈，一首很好听的海鸥，稍后也是和各位去分享。那么如果说关注到歌曲的话，追光者说最近在听《新鸳鸯蝴蝶梦》啊，那应该是很老的一首歌，但是没问题，帮你安排也好听啊。我记得应该是黄安唱的，好像齐老师很擅长唱这首歌曲。那个年代的歌他都很擅长
0: 啊，那个年代，感觉他在我们的后面那个年代。
1: 对，人家是和武则天做过同事哈，甄嬛是闺蜜。好嘞，欢迎各位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和我们去打卡互动啊。这一周末各位有没有一些特别的安排和计划呢？有没有一些想去外出的安排？其实暑期到了，也是关注到有很多朋友可能会想去走出户外去感受一下啊，也欢迎各位来聊天了。比如说这个周末您是在家里躺着刚起床呢，还是已经在路上再出发了、在路上你会听到哪首旋律，可以以此来分享一波。

0: 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和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武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86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7月每周6，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风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2: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3: 日历上的数字，钟表上的转针，
2: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它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3: 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
2: 惊蛰春雷动，
3: 家家家，
2: 蝉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
3: 来煮的饺子好香啊。
2: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24节气一起去看见

0: 好的，那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直播，在这个时间段锁定收听到的就是 FM95.10 分综合广播 FM88.90 分交通云广播并据直播，当然我们周末版的特别节目，大家可以手机抖音搜索听见零分，关注抖音直播间来实时观看哈。我们周末现在也开始直播，跟大家有很长时间的互动和交流，直播时间会比周一到周五更长一些。
1: 对，今天上午这个直播我们是从8:30就开始了，前一个小时我们是户外直播，然后9:30到12:30三个小时是室内直播，欢迎各位走进直播间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和联络。看到莫来了是吧？哇哦，
0: 快来吧！
1: 是不是听到你的歌了？你的那首《新鸳鸯蝴蝶梦》要来喽。
0: 追光者说最近在听《新鸳鸯蝴蝶梦》，然后我们刚刚搜寻了一下，不知道你听到的是不是阿木版本的原版，因为他可能需要这个 VIP，
1: 哎，对，
0: 所以我们选了一个其他人演唱的，但是可能他会有一点点噔噔噔噔噔，哎，不太适合这个时间段，而且没有听到太明显的歌词内容。
1: 哎，我们稍后再帮你找一版，
0: 找一版这个老的鸳鸯蝴蝶梦。
1: 好嘞，各位，如果说是刚刚打开我们的直播间啊，找见我们听见林汾正在直播的周末特别版节目，也欢迎各位来打卡互动了。你想听到哪一首旋律，也可以在公屏上打出来，我们一起来安排啊。说一说生活当中的大事小情吧。最近啊是高考季是已经落幕，但是填报志愿还是正在进行当中啊。
0: 时常来了解一条来自省招考中心发布的最新消息啊，是开始填报高考的专科志愿了。
1: 对对，
0: 那这个时间呢是从昨天早上7月25号的8点到今天7月26号18点，高考生填报艺术专科高职批、体育专科高职批、普通专科高职批的志愿哈，

0: 要了解一下这个是专科的志愿填报内容。
1: 是同样关注到还有我省艺术类的一些省级统考成绩，也是进行录取的艺术类专科高职专业，考生可以填报艺术类专科的这个
0: 高职批
1: 的志愿了。是，
0: 对，那使用我省体育类专业成绩进行录取的体育类的专科高职专业，考生可以填报体育专科高职批。那填报高本贯通院校及普通专科高职只招生院校专业，考生就可以填报的是普通专科的高职批哈。那如果说今年参加了普通招生考试，普通高校的这个招生考试，当前还没有被录取的，是都可以去填报。就比如说可能自己本科还没有录取到，是吧？就可以去填报一些专科的志愿。填报志愿时不设分数限制，志愿填报结束后，根据考生志愿填报情况和招生计划数划定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然后会及时向社会公布。
1: 没错，各位考生可以登录山西招生考试网，然后在考生登录这个页面啊，查看2026年普通高考考生网上服务平台去填报志愿就可以了。但是要确定一下自己这个专业啊，千万不要选错这个城市院校，这个其实很重要。
0: 对，我就最近看那个厦门大学报考的，是不是？
1: 对，
0: 然后结果去了马来西亚，
1: 马来西亚，
0: 因为他有在不同的国家可能有不同的分校，
1: 是
0: 他可能填报时就代码填错了，没有看清，以为厦大就只有一个厦大而已。
1: 结果
0: 可能本来成绩是可以被厦门大学，就是我们中国厦门大学录取的哈，结果只能
1: 去分校，
0: 分校读。而且相对于国内来说，国外的费用会更高一些，所以就是可能对于孩子来说或者家庭来说，哎，就要负担更重一些了。
1: 没错，
0: 一定要小心谨慎。
1: 是，
0: 你知道有这种情况吗？以前我们就是组稿子或者填表格，或者是数什么期数之类的，是吧？总会觉得哎，自己就数的每一遍都一样，然后你得找另外一个人
1: 来帮你核查。
0: 哎，只有旁观者清嘛，对吧？
1: 是，所以说为什么会有复核这道手续啊？因为昨天其实在和一个朋友就吃饭的时候，他就说到，他说他哥家这个孩子填报志愿的时候，他就说报了一个西藏什么维吾尔族的什么什么学院，我说要去、
0: 就是、民族学院，
1: 对，我说要去，他是大学应该是、我说要去那么远上学吗？他说你看不懂了吧，人家有分校，这个分校区是在西安的咸阳。哎，我说这个就还不错，除了这个，
0: 就是、一听哎就感觉离得好远。
1: 对，我说你上了大学要去那么远吗？还要去一个少数民族聚集地。然后他说这个是在咸阳，而且还有一些比如说补助啊，特殊的一些比如说活动啊等等，就是他们一天这个费用下来可能早饭中饭晚饭就有3块钱，就是学校食堂给补助的。
0: 学校不一样，侧重点不一样。
1: 对，我觉得听起来还是蛮不错的。
0: 是的啊，那这个时间段也就是跟大家来分享到一些高考志愿填报的事儿。为什么呢？接下来这条消息可能也会刷新我们大家，尤其是在你高中阶段，哎，然后呢，或者高考结束之后，会有点自己的小想法。对于孩子们来说，哈，7月22号呢，广州市信息技术学校，科教城校区2026年新生注册，也就是说，哎，这有录取的新生了。在队伍当中，有一个毕业于广州市某学校的林崇远。我念的对不对？
1: 对，
0: 他有些特殊，为什么呢？因为他的中考分数是699分，哎，这是今年广州县直中本贯通3+4录取的最高分，也就是他第一名录取到的。那为什么说他特殊呢？因为他是自己更改了自己的中考志愿，就是爸妈可能没有想让他去上这所学校，
1: 对，
0: 那自己改了。他说自己爸妈呢一直是要求他去读普高的，然后志愿呢是他就是父亲帮他填好的，但他自己就偷偷改了。到出分那天晚上才知道，原来呢这个父亲就估计自己儿子能够考上650分左右，699分的成绩已经超过预期，但是儿子的新志愿锁定了自己道路，就是他去了一个这个不是普通高中，他这个属于是职高了吧？
1: 对，
0: 是吧？县职，广州县职，这个是职业学校了。
1: 对，
0: 然后呢，这个本来应该可以去普通高中的创新班，他转了一个新的赛道，广州信职软件与信息服务专业，3年之后呢会直接升入广州职业技术大学软件工程技术专业。然后父亲为什么会有顾虑呢？就说哎，他 太小了，现在就决定了自己未来的发展
1: 是
0: 方向，万一兴趣变了怎么办呢？
1: 我们也是关注到父亲其实很顾虑，因为15岁其实就感觉还是一个小孩子哈。他说这个孩子其实平时话不多，但是啊意志很坚定，对编程的爱好可能从初二就开始萌芽了，后来看上了这个软件和信息服务专业。

0: 职业方向也随之就初步确认了，这也是孩子一个坚定的想法啊。我们也是关注到在填报志愿时他就确定了自己这个志愿的方向。
1: 对，然后呢他说他说就想做个程序员啊。
0: 对对。
1: 在 AI 的时代对于这个职业未来有自己的判断，说 AI 只是辅助。然后呢父亲就说，哎，这个孩子从小就这样很有自己的主见，虽然起初会觉得这个志愿填报有落差，但是没办法，最终决定权，哎，已经他自己掌握过去了，所以他自己喜欢就可以，选择了可能就需要努力去读了。
0: 对，我们也是关注到啊，其实面对高考的这个一个高分数，然后选择读中职是否浪费也是有争议的。我们关注到其实广州信职校长就给出了一个直白的回应，他说到这批孩子选择了这样的一条赛道，应该说是一个很明智的选择。为什么这么说呢？他算了一笔账啊，他说这种划算就很直观，以广州他们这个中职来说，贯通对接的是广州职业技术大学软件工程技术专业为例，该专业在2025年就是录取分数线是537分，超过特控线是3分，全省排名走的焦虑啊。
1: 嗯，其实这种确定性也吸引了很多的家庭去重新审视职业教育赛道。
0: 对对。
1: 然后事实上高分读中职不是广州现有的现象，像在上海中本贯通超80%专业分数线都在上涨，有考生以707分放弃了市重点高中去选择贯通培养。那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是两条不同的赛道，但条条大路通罗马就在于个人的奋斗，而不在于你在哪一条路上奋斗。我觉得这句话说得很好啊。
0: 对对。
1: 那对于这个孩子来说，他忠于自己的热爱也经得起计算，他的7年奋斗之路从这个初中高中
0: 就开始了，
1: 刚刚开始。其实我觉得他就可能会缺少了高考的一些担忧。
0: 对，
1: 是吧？因为他已经明确到这个高中结束之后他要去哪个学校读大学，而且从高中就已经开始在这个专业当中去做
0: 深耕了。是，为什么我对这件事儿，我觉得我是抱有一个肯定态度？因为之前其实节目当中采访过一个这样的学校的校长，也是这样的一个中职类院校，他举过例子，他说当时就是他们这个学校的一些学生，因为就是在我们省内目前来说，就是通过中职考大学，目前是只能选择省内的大学，比如说你可以选择太原理工啊，山大啊，这院校，但像省外的，比如说山东大学，或者说什么，
1: 不能选择
0: 、就是你如果一旦选择这样的一个中本贯通的话，可能选择范围是比较小一点的。
1: 对对对。
0: 如果说你不打算出省的话，目前来说这个还是比较稳妥的。
1: 对，就相对来说可能会更容易一些。
0: 对对，就是你可能在高中的时候，别人还在拼文化课卷成绩的时候，你的文化课只是一部分，而这个时候你可能是双手抓，就是相当于专业加文化课双手并进这样一个阶段。
1: 对，而且你看提前别人学好多好多知识。
0: 是，就有时候你们可能经过不同的这个3年的历练之后，但是大学之后可能你会和你的之前的小学同学初中同学成为一个宿舍一个寝室的这样的室友，还是蛮不同的。就是大家如果能够确定，哎，我这辈子就想干这件事儿的话，其实可以选择这样的一个赛道。
1: 我觉得这孩子真的太有自己的主意了，真的很棒哈。
0: 就很不容易，
1: 提前会了解这些。就是有时候作为家长可能会两难吧，就你很希望他有自己的主见，很独立，但又觉得有些事儿你应该听我的。
0: 是，好，来关注一下评论区啊，也是关注老猫是索尔肥仔坐了你的位置，本猫已经说过他了，
1: 坐的你的位置
0: 是哪个位置？是曹静的位置还是我的位置？
1: 一定是你的这个位置
0: 啊，有可能坐这一边，因为他一般喜欢坐左边哈。
1: 为什么不能坐那个位置呢？
0: 不知道啊，这也不是我的专属位置啊。我们的靠位。这个靠背是我的，但是这个位置咱们是轮班坐的。
1: 我们那么多主播，然后大家会Q 你的，然后。江少了，你下播就把这个椅子，
0: 我把这个椅子直接扛走。对，之前思思说你把这个坐垫带走，我说不带，我每天都要上班，我不带。他说你把椅子扛走。好嘞，欢迎各位来互动吧。今天也是和大家去分享生活当中的大事小情，我们再来确定一下那首歌有没有找，这样好不好？
1: 新鸳鸯
0: 蝴蝶梦。你看以前我们听过老版的，也是那首老版的歌曲，当年我应该是跟我妈一块听过，在某一档这个综艺类节目当中啊，这个黄安唱过这首歌曲，但是事隔多年，据说有了这个翻唱版本啊，我们也是一会儿来听一听，来自于我们的老朋友追光者所推荐的新版的新鸳鸯蝴蝶梦，看看能不能听出不同的味道呢？

好，关注到咱们这个项链又来了，说胖胖呢，胖胖不是跟你在一块儿吗？你俩不是在一起玩的挺好吗？又来问我。老妈说，说实话大学其实没有那么重要，本猫就没上过大学，但是本猫手下的几个都是大学出来的，你说气人不？不气人啊，我觉得就是术业有专攻嘛，有人可能喜欢走的是这个学术赛道，他喜欢通过这个一些技术性的行业，然后比如说在读本科读硕士升博等等，但有人可能就是走向社会大学，一所不同的学校，然后不同的赛道，只要你能够选择自己热爱的方向，就是好的人生吧。

0: 好的，那有朋友发现哈，这首《新鸳鸯蝴蝶梦》好像跟我们以前听不太一样，那所以它叫《新鸳鸯蝴蝶梦》。然后呢，真的在众多版本当中找到了一个唯一有歌词的哈。
1: 对，
0: 其实我觉得还可以啊，
1: 就可能有一些杂音啊，音质不是很好。你看这个，我们为什么这个音质不好呢？就是因为我们俩没有这个会员，没有 VIP。然后人家这个欧阳艺兴就说要听一首歌曲是为爱启程，然后要求是付了版权的，
0: 我们。稍后在广告半点广告时间段，再去帮大家想办法解决一下。
1: 我们努力一把哈。
0: 好的，来说一说哈，一纸录取通知书，一份助学暖心保障，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为家庭困难学子保驾护航。助学贷款在户籍所在地机构申请办理，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临汾市分行专场办理，一站式解决新生首贷、老生续贷、政策答疑等问题，省去漫长等待。18周岁的学生携带身份证即可到场办理，未满18周岁可前往邮储银行网点办理，提前预约办理更省心。邮储银行临汾市分行同心筑梦，守护每一位临汾学子大学理想啊！各位这个拿到录取通知书可能需要去办理助学贷款的朋友同学们或者家长们可以去了解一下哈。这是邮储银行临汾市分行最新的一条，这个来自专场办理新生首贷、老生续贷一些政策答疑方面的相关内容，可以带好自己的身份证去现场来办理。
1: 是，好嘞。关注到安迪说啊，他说这首歌曲理解错了，应该是歌曲是组装歌。啥是组装歌呢？人家详细说了，是付了12首版权的歌啊，这个意思。哦，
0: 我明白了，人家就是说这个歌名叫《为爱启程》，
1: 对，
0: 演唱
1: 很多一些歌词，
0: 演唱是杨丞琳。然后呢，它是一首歌中歌，
1: 对，歌中歌，
0: 就是他给更多很多的歌付了版权，然后所以融入到了这首歌里。明白了，
1: 必须得安排一首啊。一会儿我们来感受一下这种歌中歌。在上个时间段也是关注到老猫说啊，这个新鸳鸯蝴蝶梦简直就是不如原唱，你看你又喜欢这个黄安版了是不是。然后还有朋友问到说关于这个上小学还是上大学的事儿啊，笑脸说小学毕业也不影响现在当老板，你看看还是你有实力，对不对。老猫也是，虽然说没有上过这个大学，没有上过高中，但是人家老猫说了，现在啊在他手底下干活的还有很多大学生呢，
0: 那媳妇儿都是大学本科生。
1: 我觉得你看人家得有点功夫在身上是吧，开辟了一条全新赛道。各位可以来说一说，就是你们现在从事的大概是什么行业呢，就没有读大学，然后你选择了什么行业，可以来分享一波哈。
0: 然后呢，欧阳说可以来猜猜这12首歌分别是什么。
1: 可以可以，必须可以，我们稍后来听各位来猜。然后说听出了一个字儿，贵，因为有版权费是吧，12首歌组成的，然后比较贵一些。那么稍后就来分享这首你说的这个为爱启程，由12首歌曲组成的一首歌。你要说到这首歌曲的话，我突然想到一首 Eason 的歌，好像也是歌中歌，大概多少首歌组成我不太确定，一会儿我们可以来找一找哈，和大家去分享这些版权很贵的歌。当然如果说周末出行在路上，各位想听到哪一段旋律，想听到哪一首歌曲，依旧可以分享过来，我们在公屏上打出来，我们两位帮你们来安排播放喽。好，这个时间段我们来听这首很贵的歌，来自于我们的杨丞琳所演唱的《为爱启程》，也是一首我们好朋友欧阳所推荐的一段旋律，一起来听一听吧。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城酒厂出品的五城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7月每周六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凤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两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2: 丞相，不好了！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3: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2: 快去保护丞相！
3: 撤下衣襟，进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2: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3: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4: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上。

0: 好，
1: 至于光者也说到古巨基的情歌王，这个想偷懒的这个，这是我们听友的要求，我们直播间朋友们的要求。
0: 对，人家点的歌哈，我没偷懒，好好听歌，乖，别闹哈。还有朋友说到说歌曲短视频化吗？这个歌曲短视频化是想去表达什么？是把歌曲拍成这种短视频吗？还是短视频当中用了这些 BGM 呢？各位可以来说一说哈。那么今天也是关注到老猫说了说。风浪滚滚唱英雄，四面青山侧耳听，英雄儿女也是一首歌，对不对？好嘞，稍后我们就来分享哈。
1: 我们先找到新鸳鸯蝴蝶梦，今天必须在我们的这个直播时间里把它能帮大家完成哈，完成这个小小的
0: 小
1: 愿望
0: 哈。追光者你应该还在哈，这首歌曲来喽，一起来听。

0: 好的，终于如大家所愿听到了这个圆满的歌曲哈。马上另外一首非常激情的歌又来了。
1: 好嘞，稍后第二首歌曲我们就安排那首啊，也是混合型的歌曲，叫《情歌王》，来自于古巨基演唱的一首歌曲。刚才在我们这个听歌时间段啊，就关注到欧阳说了，安得说了，这个歌曲什么叫裁缝歌呢？就是比如说我们俩写了一首歌，写了两首歌，然后呢，你不完全去照搬，但是只抄副歌的部分，加几个和弦，然后就成了一首新歌，这种歌就叫裁缝歌。懂了，就是拼拼凑凑，缝缝补补，所以叫裁缝歌，是吧？
0: 就是也没有完全是吧？
1: 没有完全照抄，
0: 没有完全的，就是百分之多少的融是匹配的哈，
1: 是
0: 就是原班的。然后呢，说不准自己家小朋友听那些乱七八糟的歌，这也很好。其实我们刚刚俩人也探讨，以前我们可能需要买磁带花钱去听你喜欢的歌手歌，后来什么唱片呀，是吧，然后 CD 呀，到后来再说我们互联网，就是然后你可能现在是可能更注重版权一些，就是有很多的歌曲，你看我们有时候就没有 VIP 或者是 VVIP 就没办法去听，是有时候还是真得花点钱才能听到那些你喜欢好听的歌。
1: 对，老猫说你们俩笑啥呢，有啥高兴的事说出来大家一起乐呵乐呵，
0: 就是你这个
1: 笑你，
0: 对，你对歌词的这个解释，人家本来也就是个白话，然后你又把它白话更白话，
1: 对，你是把白话文翻译成了白话文啊，我们俩就在笑你这些梗，真的是挺有梗的一个人。
0: 好，那我们接下来就找这个情歌王哈。
1: 情歌王，各位可以继续来分享你想听的一首歌啊。今天在上午的节目当中，我们是直播时间一直到12:30，时间比较长，陪伴大家轻松过周末。当然，有生活当中的大事小情，也可以来和我们唠嗑啊、聊天，把你想说的话可以打在公屏上，或者想听到那首旋律，可以发送过来，我们一起来安排喽。

0: 好的，情歌王，大家很喜欢的一首歌啊，属于那种串烧歌中有歌的感觉。
1: 是的，这首歌的版权费应该也价格不菲吧，涉及了很多歌词啊。老杨来了，说中好，主播报一下天气预报吧。我在想，老杨这个手机是不是这个网络只能连抖音，连不了天气预报？

0: 打不开网页，也找不见这个天气预报的 APP，
1: 只舍得用流量来看我们。
0: 我们给你报一下吧，好不好？今天啊是有雷阵雨的光临啊，可能在中午的11点到12点是有这个降雨。那么在下午的时候呢，从5点钟开始，可能也将会迎来一场阵雨，这个降水量的可能性是比较大的，可能在30%到50%左右。
1: 嗯，那与此同时呢，从下午5点到6点7点哈，可能一直到晚间都会有降水。如果说它来了的话，大家就可能就真的来了；如果没来，也可能就真的没来。因为这个夏天天气非常多变，
0: 是
1: 吧？
0: 没错，
1: 就是我们提前去了解，比如你有出行计划安排，就带好雨具啊，做好一些防范啊，一定要注意安全哈。
0: 对，如果你有出门的计划的话，可以带一把雨伞啊，以备不时之需。关注到小懒说，我不但听见了，也看见了，原来是他，是他，是他。就是他，我叫管得宽。行，我们叫想得美，你叫管得宽，还有一位齐主播叫吃得多。行，对上了哈，暗号来了。再来关注到之前的他说大热的一首歌曲叫什么，一路生花是吧？好嘞，稍后也来点播一首，和大家去分享，包括你们所分享的几首歌曲，我们都是有想去安排的。追光者提出了一个扣动心弦的问题啊，灵魂的问题。他说很好奇周华健的一首歌叫做《明天我要嫁给你啦》，为什么是男的唱的？原本是写给女歌手的吗？因为在我印象当中好像是写给范玮琪的一首歌，好像是啊，不是很确定。据说是他就是写给一位女歌手的，但后来是他去唱了，所以叫《明天我要嫁给你了》。是男生去唱的哈。
1: 那如果说在这个周末时间段，各位锁定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也可以去了解一些关于助学贷款方面的内容哈。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是经财政部、教育部、人民银行批准，由银行业金融机构承办的，向符合条件的全日制普通高校学生含预科生来发放的国家信用助学贷款，户籍所在地机构才可办理。邮储银行临汾市分行开设了姚都、洪桐两大线下专场，一站式全流程服务，全市各县区18个网点同步受理，到店可以领办理手册和专属礼包。专场呢，仅接受的是年满18周岁学子办理啊。各位有这个助学贷款方面的信息想要去咨询了解的，都可以去关注邮储银行临汾市分行啊，在姚都、洪桐有2场线下的专场活动。
0: 是，夏老师说你想的美，说的更美，你可是没听过我们俩唱哈，妈唱的更美，要不要听啊？可以来点播哈。欧阳说了，我是让你们听正版的，一听就能听出来哦。
1: 他要听的是
0: 不负人间，安排
1: 安排，
0: 必须安排。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7月每周6，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风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两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2: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3: 起火了！救命啊！
4: 着火了！
5: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6: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7: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8: 啊，这么严重啊！
9: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5: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7: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0: 熊侠科普时间到，
7: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1: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5: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1: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0: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更危险行为 say no。

0: 好的，那在这个时间段继续锁定收听 FM 95.10粉综合广播 FM 88.90粉交通文艺广播并机直播带来的周末版特别节目。与此同时，大家可以手机抖音搜索听见零粉，关注抖音直播间来实时收看直播，在评论区发送互动内容，在我们的左上角点关注屏幕上点赞哈，让更多人看到我们周末版。我们就相对轻松一些，跟大家了解跟生活方面的相关话题啊，然后延展开或者是分享一些自己想听的音乐内容，舒缓我们周末的一份快乐心情哈。
1: 是的，没错。刚才追光者说啊，说这首新歌叫做《那天下雨了》，旋律上也很像陶喆的《小镇姑娘》，我怎么就不信呢？为了验证一下，我们稍后来安排一波啊，先听那个《小镇姑娘》，然后再听《那天下雨了》，大家可以来辨别一下到底像不像哈。
0: 哎，那接下来说这个话题跟我们这个容貌有关系。哎，我们都说女生可能就会。我们的这个年龄大概都在30岁往上就会开始说要注重一些保养
1: 了，
0: 是吧？但是现在就是爱美的人越来越年轻化，比如啊，有一些未成年人趁着暑期会走进一些医美机构，说啊，这个趁着放假希望可以自己悄悄变美，这一开学惊艳自己的同学。
1: 我们来关注一下，最近暑期到来了，很多未成年人他们走进了这个医美机构啊，想趁着这个假期悄悄变美，比如说有14岁拉双眼皮的，16岁想做鼻子的，还有人提出来一个逆袭大换脸，比如说开眼角、做双眼皮、打玻尿酸等等啊，能安排的项目都尽量安排上。咱先不说这安全花费之外，您不害怕疼吗？不害怕手术有风险吗？
0: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但是这个代价会有点大，感觉。
1: 对，我就一想到那么多手术刀在自己的脸上动来动去，就很吓人。万一有疤痕呢？万一有一点点瑕疵呢？
0: 医生就提醒，其实未成年人没有发育成熟，不要贸然去开展非必要的医美项目，不仅可能会容易造成感染，还可能会留下一些终身的后遗症。我最近上一个短视频，就一个女生，她是一个这个平面模特还是什么模特，然后呢她就以前接一些这个广告单等等，然后她就会觉得自己的脸部可能有一点点缺陷，就是她有一点点地包，地包天，
1: 下巴有点点，
0: 对，然后她就想的就是往回做一点点，然后给她的手术方案当中就是图纸呀什么的都是提示，就是做回去一点点啊，外面上面的这部分要往外一点点。结果等他做完以后，做反了，就是
1: 反了，是
0: 本来这个已经这样，然后他就更这样了，然后导致面部就可能就有点偏移，然后什么？你看这个就是没有办法去再挽回的，
1: 对，没有办法再去回到原来的样子，就是做完了之后发现比原来更丑，更加难受。
0: 他说很疼，就是麻醉药什么过去之后很疼，但是自己一直忍，总觉得是可能就是还没有消肿什么什么的，就一直在向自己的预期在发展，想象中发展，结果
1: 对，
0: 就自己得到的结果跟自己就是差强人意吧。
1: 所以说大家还是不要轻易的去做一些这样的医美啊，当然如果你是有一些瑕疵，比如说你这个牙不合适啊，或者身体有一些这个疤痕体质，你要选择这个正规体质去做一些相关的项目。笑脸说，两位阿姨几点下班？好嘞，我的大外甥。我们是5点下雨啊，大外甥记好了。
0: 有雨伞吗？
1: 对，
0: 需要阿姨带你去小卖部吗？
1: 买吗？阿姨给你买个雨衣好不好？去游乐场也可以带着啊。
0: 啊，那我国有没有一些明确的法律规定说这个未成年人不能医美呢？我们来了解一下，我国明确规定，未满18周岁的青少年必须在监护人全程陪同并签署书面同意书的前提下进行整形美容的咨询和治疗。但是有一些记者就调查发现，部分青少年可能就会找成年的朋友去冒充父母，而一些不正规的医美机构在身份核验的环节就流于形式，导致部分的未成年人过早进行了整容手术。
1: 是，也是关注到其实很多这个未成年人他们这个骨骼啊包括肌肉肯定是还没有发育成熟，而在当下整容这个成果很可能随着身体生长变化为恶果，比如说你做了这个双眼皮，但是你的眼睛啊包括你的骨骼还会变化，那么之后可能就会变得有一些变形啊，包括有一些没有那么正等等都有可能的哈。
0: 其实我觉得就是如果说你的职业要求或者什么没有特别要求你必须达到什么完美的程度，
1: 是，
0: 我觉得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些特点，
1: 对，
2: 对，
1: 是吧？
0: 就是这个什么我们以前学课文不是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对吗？
1: 对，我们就是觉得可能我是对这个审美比较传统的人，我不喜欢就是大变化，就比如说你做一些小的变化呀，
0: 就比如这个双眼皮可以接受，
1: 对，比如说你弄个什么眉毛啊，弄个眼线啊，对，弄个什么
0: 唇线，
1: 对对，我觉得是 OK。 但是那种大动，我觉得就是每个人特色还是要保持住吧，
0: 就是动骨骼类的就会让人就
1: 觉得
0: 好有点害怕，
1: 是，毕竟那是一场手术啊，咱们还是要三思而后行。
0: 所以这个作为家长们也不要对自己孩子太苛刻，是吧？给予他更多方面的一些自信，比如说内化的美，是吧？
1: 对对，
0: 不要觉得就好像感觉都是统一标准。
1: 就是当下其实也不是那么流行双眼皮了，
0: 是的，
1: 就是因为其实我对这个双眼皮我并没有觉得每个人都适合，有很多女生她的单眼皮很好看啊，
0: 只要五官协调，
1: 对，很韩系，很好看，男生女生单眼皮双眼皮都有好看的哈，大家要接受自己。
0: 有人说这个像什么无辜眼、精灵耳，
1: 你知道精灵耳吗？
0: 这个我知道，就是我之前还吐槽，我说你看大家都很喜欢自己证件照要比较好看一些，以前我们那证件照就女生就觉得有点丑，都不愿意拿出自己的身份证照，然后现在他不有一些就是修片的地方或者给然后就会给你贴起来，
1: 贴这个，把这耳朵贴起来，
0: 然后我当时就拍了一个这个照片，就可能参加一个什么考试，我说更新一下自己的照片
1: 证件照，
0: 以后如果这个合格了有一个证书就很好看，
1: 对，
0: 你愿意拿出来给别人看，然后等拍完以后所有人都说这根本不是你啊。
1: 那如果说就是你看到这个比如说美颜过后修图过后的自己，就是你可能确定这照片真的是自己，
0: 对，我自己去拍的，但别人都说这
1: 别人说
0: 不
1: 像你，你会开心还是不开心呢？
0: 就不是很开心吧。
1: 对，我也是，
0: 就我还喜欢本真，就是不能太偏离，我可以接受稍微美白一些，然后磨一点点什么小瑕疵，
1: 对，
0: 但是我不能觉得这个人已经不是我了。
1: 我也是，我完全和你的想法是一样，就是我能接受有一些小小的变化，但是如果别人说你看你照的这个照片都不像你了，我会觉得这个照片照得很失败的。以前流行这个精灵耳是因为他们觉得这个精灵耳就是显得脸小嘛，把耳朵弄出来，你看追光者说了精灵耳是阿凡达那种，阿凡达在上头啊，不是，那个是妙脆角，你说那个是妙脆角在上头，精灵耳在底下。
0: 妙脆角，那得重新长一对，
1: 对，重新长一对，那都跨物种了，那不是医院能够解决的事，那得回头重造了。
0: 是耳朵可能我们比较贴，
1: 对对，
0: 他
1: 是把它给弄出来，
0: 他就露出来，就是耳朵要露出自己的
1: 这
0: 个头发。这
1: 个审美其实在变化，以前我记得小时候上初中高中的时候，我有个好朋友就是这个精灵耳，他每天就很发愁，说我这个耳朵怎么这么外翻啊，
0: 跟别人不太一样嘛。
1: 对，他就不喜欢。其实我这两年竟然流行起这种精灵耳了，但我觉得流行回来了。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当你如果真的动了这一骨骼，把耳朵整成了精灵耳，过几年它又不流行了，怎么回事？你要去骨头吗？再做手术把这个打开去掉骨头吗？不要伤害自己啊。
0: 还有一种眼睛叫做无辜眼。
1: 什么是无辜眼呢？
0: 就是把自己眼睛的这个下眼睑通过手术向下延伸。
1: 你看就这样，
0: 然后的眼睛留白，我看看我那个直播上眼睛留白会增多，说像漫画人物的眼睛，
1: 就是眼睛比较水汪汪的。
0: 对对对，然后就可能更圆
1: 更大一点，
0: 然后那个留白可能就跟我们刚刚看那个小猫猫
1: 懂了，
0: 留白更多一些。
1: 是是，
0: 但其实怎么说呢，漫画人物它毕竟是我们笔呀，然后电脑动画去勾勒出来的理想状态下，
1: 是那样，他还是其实喜欢眼睛大。

0: 点的感觉，我们也是关注到，有一些平台呢，其实也是在营造一些容貌焦虑，比如说什么有皱纹啦，眼睛太小啦，鼻子不挺啊，等等啊，也是引发一些未成年人去模仿，他们其实三观、价值观还没有完全成立，而有的一些青少年甚至要求医生啊，按照漫画人物给自己整容啊，这个孩子带着照片和视频就找医生说，我要做成这个精灵耳，要做高颅顶，要做锥子脸，有的孩子才90斤，还要去吸脂做这个人鱼线啊。等等啊，他们也称之为这种漫画腿，就是小腿很细很细。
1: 但其实真的就哎呀，就怎么说呢？家长可能对多关心一下自己的孩子。
0: 对对，我觉得还是要形成一个正确的价值观和人生观吧。那些东西未必真的适合自己，而且他们所吹嘘那些好看，也未必真的好看啊。
1: 是的，一旦学业、人际方面遇挫，他们可能会习惯性归咎于自己的长相。就有些孩子就会说：“你看，没人跟我做朋友，或者怎么怎么样。”是吧，
0: 是长相的问题吗？
1: 他就会觉得就是自己长相什么什么的，然后总会觉得哎，这个容貌变美了，你看哎，大家就喜欢什么帅哥，喜欢美女，然后就这种感觉，就以后一帆风顺，是吧？再加上有一些孩子可能会喜欢一些这个电视剧当中的人物、明星啊等等，是吧？
0: 对对，
1: 你看就是因为人家长得好啊，是吧？
0: 哎，这些观念啊，其实也是需要大家帮助这个小朋友去重新去建立一个正确的价值观。追光者说了说，这个无辜眼脑海里飘过一句“欧尼酱”，我懂你那个意思的，就是在看韩剧的时候，有些小女孩看到那个就是男主的时候，就会星星眼啊，哥哥、欧巴这种就感觉哈。然后这个笑脸说：“听说瘦人怕冷不怕热。”还行，我是比较怕冷的，就是我是个人感觉我是比较怕冷，耐热系数也还行吧。
1: 但我属于怕热一点，
0: 你喜欢怕热一点、
1: 因为我胖哈。
0: 哪里胖？跟视频里看起来明明一样，好不好？追光者啊，这个老猫说了，为什么本猫晚饭不吃，跑步7公里，100个俯卧撑，100个仰卧起坐，就是受不了。有没有听过一句话，就是人年纪大了之后，
1: 代谢
0: 会减慢。
1: 对，然后就是你晚饭不吃其实不太好，就是你可以不吃主食，你中午是不是一碗面或者什么
0: 的、就是、有可能晚上不吃然后中午吃三碗。
1: 对，就是如果你的主食，因为男生一般就是因为主食太多，
0: 吃太多了，
1: 就是碳水摄入太多，他会，如果你改变一下你的碳水摄入，他可能会，你可以先回答是不是因为吃。
0: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灵魂直击，老猫你是不是喜欢喝8+1，也会影响你的代谢，有没有大肚子？
1: 哎，
0: 对，就是导致你这个肝脏脂肪聚集，然后体重下不来。但其实小胳膊小腿挺细的，是这样吗？
1: 哎，那如果说这个孩子有了容貌焦虑怎么办呢？一些专家就指出了，对于孩子们的容貌焦虑，你单纯去说教、批评、说禁止，他可能都会加重他的逆反心理。
0: 对对，
1: 就是首先不要否定，不要嘲讽，不要贴负面标签，你可以去理解孩子内心状态。比如说日常交流中，不要过多的谈及到这个容貌啊、身材，不要去开一些玩笑，说你看你怎么那么胖，你看你怎么就吃那么多，是吧？然后就孩子会把你这些玩笑当做对于自己的评价，然后他就会觉得自己有一些焦虑。引导孩子认识自己的独特性，接纳自己的不完美。
0: 对，我现在发现这个逆反心真的是一个长期存在。我不知道大家小时候有没有这样的状态，就是吃饭的时候，无论在家吃饭还是在外头吃饭，基本上爸妈生怕你挑食吃不饱，就是每次
1: 你再吃两口，
0: 不许给我剩下，不许剩下。然后我就一直逆反，就是任何时候，对，我就一直剩，
1: 必须要剩，
0: 即便这个饭今天很合我的口味，我可能就会吃一碗 OK， 然后我第二碗还盛很多，然后剩下，就是故意的，就是你不让我剩我就偏剩。然后在想，现在小孩如果你老说他胖，他是不是就会觉得
1: 我就要吃，
0: 对，我就要吃，有没有这样的可能？就是不要老去说一些
1: 这个
0: 奇怪怪的话。
1: 这个就有一些情况，就是我跟我朋友嘛，他们家是个男孩，然后我们家是个女孩，就是他们就是同一个年龄嘛，他家就属于那个往方形长，然后我们家属于那个往高
0: 往高处长，
1: 然后就是同样体重，然后就你会看的女生会比男生要纤细很多，然后男生不是容易长肚子嘛，就可能才小学阶段，然后呢就是好朋友们在一起，然后你比如吃烧烤吃什么，然后大家都停下筷子了，然后他的孩子还在吃什么，往在自己的盘子加上，他妈妈很恶狠的就看着他， 你不知道你自己那么胖，
0: 对，
1: 你还那么吃，然后而且你看就都是同龄的孩子在周围，
0: 对对，
1: 就是他可能就会有一些这种哎心理的小波动，但可能男生他没有那么女生细腻的情感，不会马上就爆发出来，是吧，就会不开心或者是扭头就走或者流眼泪，但是我觉得就是可能这种行为也不太好，
0: 对对，
1: 就是当着别人的面都在指责自己的孩子，就是你觉得孩子会觉得这个就放大自己的缺点，
0: 是就是如果你介意这件事情，你更加不要强调这个逆反心真的是很重要。我还记得有一次成年人啊，不是小朋友，就是大家一块儿去上礼，然后坐了一桌子，有位男士在我看来他其实不是很胖，可能大概145斤吧，但是是有点
1: 肚
0: 子，对，他个子也比较高，然后当时就说，我说你为啥不吃饭啊，就是吃的很少不舒服吗，他说我在减肥，我说哦，我说你还挺有自控力的，这么多人在吃你竟然不怎么吃，因为是冬天嘛，其实食欲比较好，然后就在我们离席之后啊，就出来大家找这个找这个车站然后准备走的时候，他就问我们说附近哪有卖饼子的，我说怎么啦，中午要给家里人带饼，他说不是，刚才没吃饱所以我就在想这个事情，就是大家顺其自然一点吧，就是你如果不饿的话你也不用强迫自己吃很多，但如果饿的话你不要特别就是啊，一定要控制自己少吃，那个逆反心上来之后真的是你可能不是情绪能够把控的。
1: 对，我就是说今天我就觉得告诉自己就是可能就是减肥一直在路上嘛，但是不要太克制，我以前可能就会比较极端，但我真的是一极端就会瘦下来，可是因为就是年龄原因，然后你会觉得一极端你可能只是一个短暂的得到，就是你不能长期维持它一直极端，所以我今天就告诫自己，就是我保持我三餐都正时吃，就是我三餐都吃，但吃什么我先不要限制自己，
0: 对，
1: 只要确保这个三餐时间以外的时间先不吃。
0: 哎，
1: 我觉得这就是、
0: 这个、很健康啊，
1: 这就是一个进步，
0: 对，这个很健康，很健康，因为我觉得就是一旦养成一个规律饮食，就是身体起码是健康，你的胃肯定是不难受的，是吧？好嘞，关注到这个笑点说广电的半边天，那必须女人，那就是这个中国的半边天，世界的半边天，宇宙的半边天。是不是关注到这个笑脸说文蔚你看起来不愿意跟他互动的样子怎么说来着，我们俩互动的不好吗，你看看你本来就是我们俩这关系挺好，你还挑拨我们俩关系，把你插出去。好，再来关注到这个老猫说了，本猫已经戒掉八加一很久了，那你应该没有这个大肚子是不是，他说本猫这个媳妇儿说啊，要么喝八加一要么就打死你，要么就是戒掉，本猫怕死所以选择了戒掉八加一。好嘞，这挺好的哈，为了家庭和谐把这个八加一给戒掉了，我觉得你也是做出了一些努力和改变，那为什么还没瘦呢，展开说说，是不是偷偷吃烧烤了
1: 可能晚饭没吃，加了一顿夜宵。
0: 夏老说为什么人家能进广电呢，你看看这格局你得学习，怎么啦怎么啦，你说谁呢，这是人家是谁呢，你是不是在怼那个笑脸呀我猜想你是哈。
1: 好了，我们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来自周杰伦的那天下雨了，我们先听这一首吧。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城酒厂出品的五城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
3: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庄园勇士漂流。7月每周六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凤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4: 哎，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5: 哎呀，爸，你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4: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啊？
5: 别老管这管那，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6: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4: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7: 喂，爷爷好。
4: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7: 在看奥特曼。
4: 这奥特曼是啥呀？
7: 嗯，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6: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4: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8: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 Sorry, the subscriber.
6: 如果接起电话，你会听见。
4: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吧，工作也挺忙的。
6: 时光吹皱了脸庞，成长拉远了距离。关爱银发族身心健康，别让耐心与陪伴缺席。

0: 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各位关注到的是听见临汾周末版，我们的直播时间将会一直持续到12:30，直播正在进行当中。
1: 嗯，那与此同时，大家可以手机抖音搜索听见临汾，关注我们抖音直播间来实时互动啊，分享这个周末你有没有出行计划安排呢？哎，中午吃点什么呢？有没有推荐的餐厅饭店是吧？夏季怎样能够缓解自己炎热烦躁的情绪呢？都可以来聊一聊。
0: 对，其实到了夏天，我觉得如果不出门，就是在家吹着空调吃午餐的话，就点外卖，单纯来说啊，能选择的范围就很广，因为不用考虑这个暴晒流汗的问题，就任何饭我觉得都可以接受。但如果要做饭或者是要出门的话，我就可能会想到要简单一点，因为这天气真的。

0: 太热了，各位有没有来推荐呢？就是今天中午打算吃点啥呢？来分享一波吧。
1: 嗯，然后这个眼镜朋友，
0: 眼镜朋友来吧，
1: 想去哪吒传奇有没有消息？能不能约
0: 哪吒传奇
1: 约胖胖？
0: 还要啊、哦？你是想约胖胖是吧？你爱他是吧？那你来表白一下，你大声喊出他的名字好不好？因为我们这个单位的胖胖，你说实话还不少呢。齐泽是个胖胖，
1: 浩
0: 东
1: 是
0: 个
1: 胖
0: 胖，段岩是个胖胖，永刚是个胖胖，就是我们的汪洋主播是个胖胖，还有吗？
1: 还有好多不能说
0: 的
1: 胖胖，
0: 洪泉是个胖胖，还有我们的
1: 凯凯是个胖胖、
0: 啊、对，凯凯是个胖胖，那次张是个胖胖啊，就是大家都是胖胖。你要约哪个胖胖，请你指名道姓打出来好吗？
1: 嗯，然后雀麦说，哎，听说曹云去赛里木湖了，是啊、是去赛里木湖了，很美啊，大家有时间可以去去。哎、老猫说这个点啥外卖自己做多好哈、
0: 啊，你不知道我们这个下班十二点半了，回到家一点了，大汗淋漓，一上午能量耗尽，还有时间做饭。那不太可能了啊！
1: 真的
0: 吃啥？
1: 那个能回家坐到那儿就能跟你说两句话都不容易。
0: 对对，那已经是真爱了。雀麦说已经吃完焖面了。这11:45，你吃的是午餐吗？不让吃
1: 早午饭
0: 、嗯，真洋气。说男生都是胖胖吗？啊、嗯，是呢，就是我们刚才说了一系列男生，就是有男生，有男人，有这个老灯，有中灯，都是胖胖，说的没错。我们这里是一个福地，凡是来的男生都日渐发福，好吗？嗯、
1: 胖胖中气足，
0: 是那唱歌贼有劲儿了，人家肺活量老大了。嗯，笑笑说外卖吃多了容易致癌，那玩意儿塑料盒子。对，你知道我最近在吃饭的时候，就一些那种。路边那种串那种店，包括一些饭店喜欢拿那个塑料盒子打包。
1: 嗯，
0: 对，我现在都已经很厌恶了，我觉得很伤害我的身体。
1: 下次就是上直播的时候你自己拿个饭桶。
0: 对，我现在
1: 不锈钢的饭桶或者保温桶，
0: 买饭的时候我就带个这个不锈钢的饭盒去买饭。老板会不会骂我？
1: 嗯，是。然后我昨天吃的那个涮牛肚，人家就是那个纸、环保纸盒，
0: 啊、这个很好，
1: 哦、就还很好。
0: 那种纸袋的是 OK 的哈。嗯，崔爸说，看来临汾广电的伙食不错，临汾广电伙食不错，主要是他们会做会吃。你看我们这些单位男同胞，哪个
1: 不会吃呢？哇塞，那真的都是居家好男人，
0: 对，
1: 没得说。一个齐胖胖是吧、嗯？啊，那自己做那个大盘鸡啥的，就是你但凡说去吃，他马上就给你安排。
0: 我不信，嗯、我就没吃到过。
1: 我们现在就告他，我们12:30要去他家吃大盘鸡。
0: 说过好几次了，一次也没邀请过我。
1: 然后像浩东更不用说了啊，真的那对，那又疼媳妇儿又会做饭、嗯，但凡不管几点开完会，回家都得整点菜，整点什么和搭配的，可厉害了。嗯，然后这个
0: 说你可以立人家锅边直接探头用嘴吃，大快朵颐。那我得先去呀，他万一就是不在家呢，我得先准备好铺垫一下。齐泽今天有事儿吗？给你家送个东西，然后去了之后蹭他们家饭。
1: 他最近好像也不怎么做饭，那就
0: 是
1: 每天问去哪儿吃，每天中午。嗯，做炸酱面，起锅烧油，干黄酱、豆瓣酱炒好，下肉末，炒香，盐、糖、十三香。哇塞、
0: 他真会做，我现在发现这老毛好像不是在吹牛啊、起初以为你在立这个会做饭人设，结果你真会做。咱俩说你俩铁定不会做饭，今天自己做的是铁锅豆角的焖面，来立刻打脸。曹静主播会不会做饭？
1: 那我是必须会做饭，哎，还会做一些大菜，
0: 对，硬菜都会。
1: 只是因为就自从我们进入这个节目，我进入这个节目组以后，退出了我的厨房，我的厨房可以外聘个人了。
0: 对，因为这个点儿真的是不太适合去做饭啊，所以
1: 说就做完就1点了，然后2点了，就觉得哎吃两口就不能休息，然后下午又上班，就这种比较匆忙，我可能以后就得赶成晚上好好做饭，
0: 做点简单的这个晚餐。
1: 对对对，
0: 我们给你解读了一下哈，有人会做，而且做的还是挺好吃。好，各位可以继续来分享。老猫说，本猫绝不立人设，做饭这事儿不是有手就行吗？怎么是有手就行呢？就不会做怎么啦？有一个姐在电视台叫什么燕儿，她就不会做啊。你的燕儿姐不会做，
1: 你的意思就是电视台的所有男同事都会做饭，然后女生都不会做饭。 你是用这个来总结概括了一下、啊、
0: 就是可能不完全准确哈、这个、
1: 就是也有很多会做饭的姐姐，
0: 对，会不会做饭或者说爱不爱做饭其实跟个人这个喜好有关，他不一定说来了这儿就会做饭了，我们这儿倒是也没那么神奇啊，不是说跨入广电大门就会做饭了，如果这那么厉害的话
1: 我们就半个那个厨界，
0: 对，以前不是有个新东方吗、我们叫新西方，就进来之后直接一键出道哈，立刻会做饭。

0: 有机会你们一堆人来本猫家，本猫做给你们看，你认真的吗？那我们可就当真了哈。以后我们这个中午这个节目是三人行这个节目，我们可以整一波去老猫家做饭蹭吃蹭喝的，
1: 哎，你直播，你跟齐泽就拿号去他家直播呗。
0: 为什么是不是我们仨？
1: 这得有人留守，
0: 这可以就是留一些这个绑定的节目单，我们一块儿去看看这个老猫的手艺。
1: 然后呢，这个前途无量说，实话告诉你们，蒲县男人都会做饭，真的假的？
0: 我咋不信呢？我们当然有蒲县的，我明天去验证一波，明天去验牌，看你说的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蒲县人喜欢做什么这个午餐啊？比如说炒菜啊，什么面条，你们喜欢哪种？你像我们就是临汾人，就是刀削面啊这种，比如饸饹面就很多。义城的话就是这个江水面就很常见。你们蒲县喜欢做什么面食呢？可以来分享一波。
1: 蒲县八宝汤哈，这个我吃过，就很神奇的一道汤。
0: 硬菜，
1: 做给你们。能看不给你们吃，那我就还是
0: 揍你，
1: 我还是留守直播间。
0: 你信不信我们仨揍你，骑着揍你，我和曹静挠你。
1: 看就是这个大家都很喜欢，就是有一些美食烹饪是吧，会有一些要求。其实我觉得这个会不会做饭就看你对吃有没有要求。
0: 对，是的。
1: 你看齐泽、浩东他们都是对吃有要求的人，就是比如选择一家什么饭店，那肯定是必须好吃，可能才会去打卡啊，就这种。
0: 夏朗说还有一个姐做的饭可好吃了，人又漂亮。哦，行吧。我们知道你说的哪个姐哈，但是我们没吃过人家做的饭，是不是还没吃上的。以后有机会再看看能不能吃上这个姐做的饭。然后关注一下缺麦说，
1: 就有点多哈，行，
0: 这个，
1: 你信不信让我看你这别想吃。
0: 我就吃就吃哈。
1: 姜子牙喜欢直钩钓鱼，
0: 直钩钓鱼那能钓上啊？那直钩能钓上哪个鱼？你上钩吗？我钓你行吗？关注到老猫说是蒲县人，做饭勉强能吃，开始谦虚了哈。
1: 我觉得这个时间段就应该安静了，
0: 就是最怕空气忽然的安静。
1: 你们就在评论区好好开心快乐，谦虚互捧什么的。
0: 快点说胖胖会做什么饭？刚才不是说了吗？大盘鸡，人家做的是运城大盘鸡，
1: 就正宗大盘鸡，还会做很多，好像之前什么炸酥肉什么的都很厉害，什么酱牛肉什么，就是很多大菜都可以。
0: 看有一次在他们家吃这个饭，还是人家搬家吃过一次，吃了这个油饼还带走了，但也不是他炸的，他妈妈炸的，好吃。
1: 觉得你看那厨艺是有遗传的，
0: 对，他妈妈做饭很好吃，
1: 妈妈做饭很好吃，很棒。
0: 愿者上钩啊，连钩都不要。胖胖做饭是不是不卫生？怎么说，挺卫生的呀，怎么能不卫生呢？他能长这么大，那毕竟得卫生啊，要不然不是早挂了吗？是吧？卫生很重要哈。
1: 他这个很喜欢收拾家，很爱干净。
0: 那
1: 的猫猫狗狗都很干净。
0: 对，
1: 他自己那肯定是吧？
0: 看人家长得五大三粗的，以为是个糙男人，但人家
1: 那可细腻了，
0: 细腻的哈。
1: 巨蟹座特别爱家、爱持家的男人，
0: 一看就邋遢，穿花袜子、留络腮胡，那你看错了，人家
1: 他是不注重。穿搭而已，
0: 你看胖胖一直觉得自己很会穿搭，觉得自己很细节。就是人家穿裤子的时候卷了一个这裤子边，就是那些年很流行的时候、卷这裤子边
1: 就要露一点脚腕儿。
0: 对，我说哟，你怪时尚的。人家胖胖说，你看我就懂，走在这个时尚的前端，时尚弄潮儿，当要卷裤子边儿。他一直觉得自己就是很时尚哈。来不做点评，
1: 每自己都觉得自己时尚。
0: 他用大宝还是兰蔻？他不用，他啥也不用，洗完脸就出门。不用，
1: 这个确定了哈。就确定我们就是女同事们购置化妆品的时候不要。给钱就行。
0: 对对，给钱就行。就是有一次我们单位就是给大家这个女同事一人发了一波这个化妆品，然后人家齐老师还有这个郭老师都是没有选择化妆品，就直接选择这个现金，很实惠。
1: 在江边一站就有鱼跳起来让钓。你魅力这么大吗？
0: 哪个江？我现在立刻去，你告诉我哪个江。
1: 那要是这样他就肯定早就在那儿搞直播了，还需要坐在这里。
0: 我在这儿挣钱吗？我直接去那儿搞直播，我只要往那一站，然后江里头那鱼就开始翻腾，开始上来。我首先搞直播有人打赏，然后这个鱼上来我是不是能去卖钱，或者说自己做鱼吃。那我这一天稳赚呀。在哪儿呢？哪个江？快发过来。立刻哈。昨天说你相亲去了，我还相亲？我已婚带三娃，我跟哪个人相亲？跟王一博吗？王一博要我吗？我立刻去。
1: 王一博昨天不是在赛车吗？
0: 啊，我去了，我们在现场。
1: 下的那个狂风暴雨吗？说是赛车场是吧？
0: 后来就是临时
1: 然后大家都说。

0: 这个虽然迎来了一场大雨，天气不是很好，但我等到了王一博出来，哎，就看到了，就是以前可能就看到就是赛车的画面，就是他在车里嘛，是吧？大家看不到正脸，或者是
1: 我和你们不一样，我见过正脸，
0: 是吧？
1: 和我同撑一把伞，
0: 哇塞，
1: 他已经开始厚脸皮了哈。嗯，说到关于这个，千曼说昨天这个啊，是不好意思，是笑脸说的，说浴室只有一桶万能洗洁精。浴室怎么会放洗洁精？这个洗洁精不是放在厨房吗？
0: 他用这个万能洗洁精洗脸、洗身体、洗头发什么的，就是。
1: 所以你是发霉的吗？这么肮脏吗？需要用洗洁精洗吗？那你一般洗澡的话，是不是得用那个清洁球啊？
0: 就是去污能力得强一些。
1: 你一个月挣30000，怕啥？请你去掉一个零好吗？请你大胆的去掉一个零，还得再砍500。你对我太高估了，你们对我立了一个什么人设啊？我的天哪！
0: 嗯，好的。
1: 骑墙的这个骑墙是什么？
0: 骑墙洗洁精
1: 啊、哦，行。
0: 我们也听过骑墙洗衣粉，你这升级换代了。
1: 洗得干净吗？洗得干净的话，我也入手一瓶去哈，在家刷刷碗没事干的时候。
0: 嗯，好的，很欢乐，大家在这我们直播间还真的是。聊的内容越来越仔细详细了哈、嗯、就马上跳整点广告了，赶紧好好给我们安利一波吃点啥吧，行不？咱说点正题儿。我俩这一下班就有点什么，我们林发叫什么凹肩，
1: 对，
0: 凹肩
1: 发
0: 愁，不知道吃
1: 啥。你看人家说、嗯、你别说哈，这洗洁精洗的是真滑溜，你们真的各位男同胞用洗洁精洗过澡吗？这身上是多油腻，竟然用洗洁精。我真的是不理解哈，曾经用过雕牌结果吐泡泡，你是喝了吗？你吐泡泡，这洁精怎么能就是在身上搓，应该还好吧。
0: 你看老猫就好多那个人设、嗯、就一会儿就很谦虚、
1: 啊、对，
0: 一会儿就很高调啊、
1: 嗯、我们来关注一下人家说什么哈。有三个厨房，一个在院里，一个在地下室，还有一个在屋里，有时间来本猫是要炖这个柴火鸡，你让不让我们吃？是只让我们看吗？确认一下哈，
0: 是要给你宣传一波你的院子，还是要往外租啥的意思、啊、要打波广告的意思，只让看不让吃。
1: 我们可以带点配菜去蹭你的饭哈，我们不白吃，带点什么这腐竹啊，什么鱼豆腐呀，还有这个菜呀，给你煮里头，然后我们顺便吃一碗。梁来了，说666是吧？很六，大家很牛哈，聊的是。
0: 我们电视台门口有个大姐卖炸串的，眼科医院门口。
1: 哦，对，好吃，你吃过吗？
0: 嗯，没有。哎，那不是铁板烧，是炸串。
1: 就是它有两种，好像是。哎，是铁板烧。
0: 铁板烧吧，
1: 我
0: 记得是。
1: 它
0: 应该是铁板烧。
1: 对，应该在去年吃过。
0: 我吃过它的，是因为就是我们。公园街搞活动的时候，有一次晚上要出去直播、哦、然后我跟我们那个小柴记者、嗯、我们俩人就现场连线嘛，那会儿还没有视频直播，电话连线、哦、我俩就边走边吃。
1: 哦，那很美了。我当时也是因为有一次晚上我们是有什么活动，然后我们在门口简单吃了一个这个串，还挺好吃的，你别说哈、嗯、咱们给大家打一波广告，好吃。
0: 你看一会儿那个高调，一会儿又抠搜了。 嗯， 嗯，
1: 刚点了一份鱿鱼汤，现在不知道该吃啥主食，你们可以给个建议呗。嗯，鱿鱼汤，
0: 你这个你是什么店里点的鱿鱼汤呢？他家有啥主食？你是点了个外卖鱿鱼汤吗？
1: 对，他说他在建设路点了一份鱿鱼汤、嗯、
0: 那你就
1: 主食，
0: 那你就米饭呗，汤泡饭啊。就
1: 但是是不是鱿鱼汤比较清淡
0: 啊、哦、你再不米饭再点份泡菜。
1: 这个建议怎么样？你可以采纳一波哈。
0: 建设路有一个那个涮牛肚很好吃、啊、人很爆满，就有一家店、嗯、在建设路哪个小区门口，有没有吃过？
1: 你可以去试一下。然后他说有扬州炒饭、嗯、
0: 扬州炒饭配鱿鱼汤也可以、
1: 也可以啊。
0: 面疙瘩和鱿鱼汤不太，这不面疙瘩它不就是汤类型的吗？
1: 汤在汤嘛，这怎么，他得聊点干的，要实在不行你就出门买个
0: 饼子。
1: 对，饼子，然后你可以买这个鸡蛋灌饼也行，加个这个里脊肉，就是比较提味嘛，多抹点这个酱，然后就你这个鱿鱼汤，我觉得应该也蛮不错的。
0: 嗯，或者饼子加串，加个蛋，或者加块肉是吧？哈、嗯，加点汤汁儿。
1: 梁说关注文龙，吃不饱，各种美食都有三餐，所以说你是卖这个美食的吗？
0: 你是文龙吃不饱吗？
1: 对，你是这个主播吗？也可以来看看，你可以来推荐一波，就是你这个主食有哪些系列啊？比如说这个午餐，你有没有鱿鱼汤呢？我们很喜欢喝鱿鱼汤。
0: 嗯，建议不行。他说点了一块饺子，鲅鱼馅的，你这是海鲜系列哈。
1: 你吃的挺美呀、啊，你这
0: 种鲅鱼鱿鱼的哈，高营养高蛋白质。
1: 哎，梁说是挖煤的，你看每天是不是这个比较油腻一点？给你推荐一个洗澡方式，用洗洁精。刚才说到骑墙牌 玩的。各位这个什么雀麦呀、啊、还有猫啊，还有这笑脸朋友都试过七香牌的洗洁精，据说洗澡很干净，可以试一试哈。好嘞，稍后跳播的是整点广告，广告之后欢迎回来。

0: 武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喝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武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哎，月底流量又不够用了，
0: 选临汾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4人成团，首年0元体验，最高享290G 流量，千兆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3: 全家福，福全家，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
4: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7月每周6，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风舞9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5: 收到录取通知书的准大学生家长注意了，2026年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正在办理中，姚都、侯马、襄汾、洪桐、曲沃、义城、霍州邮储银行网点都能办理，符合条件考生赶紧到户籍所在地的邮储银行申请办理。为减少等候时间，一站式专场办理即将开场，姚都专场7月30日至8月3日，正和酒店3楼正和厅，电话393-8866。洪桐专场7月29日至8月2日，重妈席大酒店5楼会议室，电话636-7888。特别提醒，专场仅限年满18周岁学生，只需携带身份证原件，政策咨询、首贷、续贷、家长答疑，一站式搞定。未满18周岁学生前往邮储银行各网点办理，需备齐本人、监护人身份证、户口本、出生证明原件。中国邮储银行助理临汾学子圆梦大学。
6: 同学们，今天我们来欣赏世界名画，大家看这幅梵高名画《夕阳下的播种者》，画中人顶着火炉一般的大太阳，农人在收割的季节里辛勤播撒种子。这是油画《夯歌》，农家姑娘边唱着夯歌边打夯。这幅呢是唐代名画《捣练图》，唐代城市妇女在捣练、落线、熨平、缝制劳作。还有这幅是油画《在激流中前进》，船工们携手前行，激流勇进。那有谁看出来这几幅画都有什么共同点呀？
7: 颜色都很漂亮，画里都有人物，
8: 都有男有女。
6: 对了，还有吗？
7: 画里的人都在辛勤的劳动。
0: 一份耕耘，一份收获，劳动就是最美的画卷。

0: 好的，那在这个时间段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来跟大家说说一纸录取通知书，一份助学暖心保障，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为家庭困难学子保驾护航。助学贷款在户籍所在地机构申请办理，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临汾市分行专场办理，一站式解决新生首贷、老生续贷、政策答疑等问题，省去漫长等待。18周岁的学生携带身份证即可到场办理，未满18周岁可前往邮政银行网点办理，提前预约办理更省心。邮储银行临汾市分行同心筑梦，守护每一位临汾学子大学理想。
1: 嗯，是的，没错，也是提示大家，各位如果说家有考生的话，可以去办理这样的一份助学贷款。刚才一位叫梁的朋友说啊，他说这个齐强是他们这个焦煤公司收购而且兼并的运城的一家企业。哇哦，那看，
0: 那你们肯定会发齐强洗钱。
1: 对，我也想问。那你们比如说这个福利，中秋节福利呀、啊，或者这个春节福利，会不会发一整箱这个雕牌儿，哎，齐强牌的这个洗洁精？
0: 这应该是标配哈，就是自产自销嘛，
1: 是
0: 吧？
1: 他们是不是还有洗衣液、什么香皂、肥皂之类的？
0: 对对 对，以前我们不就那个肥皂就是那个齐强牌的嘛，就是这种。然后呢，现在有很多的品牌，然后现在就是洗衣液什么凝珠会比较火一些。
1: 对，是是、你看我看曹健比较热，我就去看了一下空调，发现我们这空调真的是18度，而且是最大风力，它怎么能这么热呢？哎，估计是这会儿天气
0: 主要是饿了，
1: 热还
0: 冒虚汗。
1: 那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来点小零食，是不是？我包里还有一包这个饼干，我给你递过来哈。这个笑脸问到说，今天中午吃60块钱，文龙吃手还可以啊？文龙吃手真的是一个这个主播吗？
0: 哦，
1: 是这样吗？
0: 我们
1: 还是什么一道美食？我们有点不太确定哈。
0: 就是你给我们详细介绍一下，他是一个商家，是一个饭店呢，还是一个直播的主播，还是什么？
1: 对对对，
0: 是吧？卖菜的或者什么的啊？中午吃60块钱，就问大家中午都吃多少钱的饭？大家就是如果在外就餐，哎，这个问题很好，问问大家，就是在外就餐，可能那个中午不能回家做饭，再包括像那个单位食堂也没有，或者没有食堂，或者是没办法在食堂吃饭的朋友，你们外出就餐给自己有没有一个餐标，是吧？你看，如果外出出差，就可能会公司有一些规定，是吧？你得在多少钱之内，是吧？那如果说你自己每天中午你都得在外面吃一顿，尤其我们那个的哥师傅们，是吧？以前都可能中午就没办法回家，
1: 就
0: 在外面
1: 吃一下、
0: 你们的这个餐标是多少？有没有超过什么？哎，就觉得哎呀，
1: 比较贵呀、对，多少钱价位比较能接受哈？你看，其实就是说到这个吃饭的话，我们就关注到，你像我们食堂，它是分为这个普通版和豪华餐。普通版是7块钱，就一般是主食、面食加个凉菜什么的。
0: 然后有包子是吧？
1: 对，有包子。然后就是豪华餐的话，是我们每周
0: 四菜一汤，
1: 是11块钱，对，是11块钱哈。
0: 对对对，就是这样的。然后人家有一些单位食堂就是那种。就是1块钱2块钱就是随便吃，然后它就是那种跟大学食堂一样，是吧？
1: 是，
0: 你想吃面你就选择面，你想吃这个菜你就自己选择菜。我们是规定动作周四才有菜。
1: 我们就是有啥吃啥哈，没有那么多讲究。好嘞，午餐时间到了，各位有没有特别想吃的可以来分享一波。那我们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吧，也是把这样的一段旋律送给各位，祝你们能够在路上出行顺利。

0: 出中国，文明临汾，环保十小事，我们这样做。
1: 节约用水，随手关紧水龙头，一水多用，好处多。
0: 节约用电，家电首选高能效，节能叫号省资源。
1: 低碳办公，办公用品要节俭，循环利用降消耗。
0: 节约粮食，粒粒粮食皆辛苦，光盘行动要倡导。
1: 绿色出行，鼓励步行和骑行，出行优先选公交。
0: 减少污染，少用化学洗涤剂，降污减排环境优。
1: 绿色消费，购物自带环保袋，一次用品要少用。
0: 食品安全，农药化肥合理用，有机农业益健康。
1: 植绿护绿，养花护草多种树，一枝一叶要呵护。
0: 履行义务，关爱生态护环境，健康生活家园美。

0: 己感动。好的，非常好听的旋律，在周末的时光陪伴大家在出行的路上，一转眼到12:30了，是不是已经去享用自己的午餐了，跟自己的朋友聚会了，是不是哈？那希望大家继续度过快乐时光，也记得锁定收听我们节目，同时记得关注听见林芬抖音直播间。
1: 是的，明天的10:30到12:30我们不见不散咯，
0: 明天见。拜拜。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酒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7月每周6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凤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2: 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撬动流行音乐无限未来。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特别制作《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林飞主持。
3: 缘分链接，撬动未来，欢迎收听由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为您精心制作的《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自古以来，乐队于2017年5月4日正式成立在辽宁锦州，成员都有着丰富的音乐素养和现场演出经历。这支乐队像利刃一样锋利，又带着悠扬动听而不疲倦的律动流行、民族民谣，开始了新的征程。同时呢，也是哥们儿们对音乐执着不弃的态度与青春对摇滚的缅怀祭奠再次出发。来听他们的歌曲，叫《苍凉的回忆》，他们用这首歌献给他们曾经的那段金属的青春岁月，他们满怀信念向那段美好的时光回忆致敬。

古以来 since ancient times， 从古代以来每个阶段历史的代表支撑，也是每个故事从开始到现在的证明。就像我们每个音乐人对音乐的挚爱一样，从开始直到现在就没有停歇放弃过。它代表着每个坚持玩音乐的人执着和坚持不懈完善自己的态度和精神。跟很多的摇滚音乐人和乐队一样，自古以来乐队也一直视中国香港已故的摇滚音乐人黄家驹为自己的偶像。在2024年家驹的忌日这一天，他们推出了一首歌致敬这位他们心中的天才作曲家，愿他在生命的旅程中永远海阔天空。一起来听这首《生命的旅程》。

0: 撬动未来，全国电台亲情联播，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
1: 这也是由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为您精心制作的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欢迎继续收听。为您介绍来自山东青岛的一个音乐厂牌 Dawn and Ocean， 意思呢是黎明之海，简称 DAO 岛。厂牌的年轻音乐人们像海鸥一样在中文说唱的海域上翱翔，掠过波涛汹涌的海面，为中文说唱带来一股全新的风潮。最近这群年轻人携手青岛说唱音乐人沙洲，共同推出了新作品岛2024 Cypher， 他们向着他们心中的黎明之海正式起

DAO 黎明之海的发起人 Rizzy 是一位非常优秀的说唱歌手，我记得他的工作室刚刚收拾停当，就邀请我去小坐。工作室坐落在青岛的里二里临街的一间小屋，非常的安静和惬意。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就是他挂在墙上的大大的那幅字儿，就写着黎明之海。其实呢 Rizzy 很早就开始推出自己的说唱作品了，想来呢也有十年了。这十年间他一直在自我完善与成长，几年前还签约了索尼音乐，推出了不少精彩的作品。以下是他在2022年携手全能创作型歌手卡布达共同推出的《心动距离》，旋律说唱的 vibe 与 City Pop 碰撞，搭配 Funk 律动，复古感与未来感融合，将心动的场景无限放大，听众与歌手一起感受情不自禁的魔力，就在此刻，打破桎梏，无拘无束。

Rizzy 用音乐照亮每颗渺小星球，既是激励也是自勉。无论是赛场上的运动健儿，还是舞台上的艺术家，只要敢于挑战自己，每个人都是自己的冠军。 Rizzy 专属的旋律说唱，特有的松弛感和 chill， 让人在舒适的氛围中自由穿梭。2023年 Rizzy 还签约了北京的好听音乐，并推出了单曲《闪耀时刻》。他一直怀揣梦想前行，每一个拼尽全力的时刻都闪闪发光。他也用这首歌为自己加油打气，不轻言放弃，终会迎来闪耀时刻。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

0: 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叶，尽显诚意与品味，真良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叶，认准五城三春叶。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866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唉，月底流量又不够用啊！
2: 选临汾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4人成团，首年0元体验，最高享290G 流量千兆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3: 全家福，福全家，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
4: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3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7月每周六，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风舞9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5: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6: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现如今对于广大车主来说，油价成为了非常头疼的一件事情啊，每月至少几百元上千元。回想当年啊，这个油改气的汽车满街跑，很多私家车呢都加入了油改气的队伍，但是现在为什么很难看到私家车油改气的车了呢？今天我们就来跟大家来聊聊这个话题。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首先来听歌，来自郑智化《水手》。

您知道吗？非常经典的励志歌曲《水手》竟然是郑智化在浴缸里写成的。郑智化在泡澡的时候幻想着波浪、大海和水手顽强的生命力，他把脑海当中的这些画面串联起来，于是就写成了歌曲《水手》。回到我们的话题当中来，在前些年，不少车主为了减少汽车燃油上的支出，都纷纷进行了油改气，可以说一时之间风靡全国。但是现在除了一些出租车还是油改气之外，私家车基本上都看不到油改气了。很多老司机都说啊，油改气呢就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更有人说油改气都是坑，谁改谁吃亏。其实私家车不再进行油改气的原因显而易见，那就是油改气存在一定的缺点。接下来我们就跟您慢慢聊。

回到我们的话题，当年满街跑的油改器汽车为什么现在很少了？最主要的因素还是省钱效果不明显。之所以要油改器，那是因为能省钱。到底能不能省钱呢？有这样一组数据，我们按一年跑15000公里来算，燃油车一年的油费大约是8000元，油改器之后天然气的费用呢是3000元，两者就差了5000元。但是改气的费用大约是5000元，要开25000到30000公里才能省得回来。除了出租车啊，私家车回本都很慢，如果短时间来看并不省钱。

0: 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回到今天的话题，我们再来说油改器这种车的第二个缺点，就是动力不足。虽然油改器降低了燃油费用，但同时也降低了汽车的动力。因为汽油跟天然气的燃烧效率不同，所以天然气的动力肯定是不如汽油动力足的。这也是很多天然气汽车的通病，尤其是手动挡的车型，起步熄火这是常态。改完之后，你会感觉这个车子是更肉了。汽车的动力明显比燃用汽油时低 10% 到 20%， 甚至更多，也就更容易让发动机受伤。

在崔健的歌曲当中，花房姑娘称得上是抒情的一首，少了一些反叛，多了一些柔情，也更有温度。崔氏摇滚就像一杯沉淀的老酒，越久越迷香。刚才我们说到了油改气之后会影响发动机寿命，这是因为发动机本身就是适用燃油做的，而天然气的热值、密度还有稳定性与汽油都不相同，性能肯定会出现一定的偏差，尤其是这个天然气在发动机内进行燃烧，产生的热量相比汽油来说更多，也就很容易导致发动机温度过高，缩减发动机的使用寿命。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就这个话题和您接着聊。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酒厂出品的5城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1: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庄园勇士漂流。7月每周六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凤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

有感期之后面临的第三个问题是汽车保值率明显下降。有感期的二手车一般保值率都低，燃油车三年后的保值率大约在 60% 左右，但同一台车如果换成了有感期，那么保值率会下降到 45% 甚至更低，这个折损很多人难以接受。同时改气之后续航里程很低，一个气罐大概装12个立方的气体，实际能跑的里程呢在200公里左右，这是燃油车的近三分之一甚至是四分之一，相当于住在加气站里面了，这个的确很不方便。

一定的安全隐患，比如天然气管道跟气罐之间的安装工艺，如果存在一定的缺陷，那么就可能会出现漏气自燃。同时呢，气瓶一般都是放在后备箱，如果发生重大的追尾事故，那气罐也可能有爆炸的危险。而且气瓶一般都是放在后备箱中的，挤占了很多的储物空间，给人感觉就是容易添堵。来吧，我们继续听歌，这是黄龄的《等待》。

杨坤在创作这首《牧马人》的时候，理性分析自己之前音乐路上的偏失，怀着温暖柔和的心境返璞归真，以轻松自由热情的方式思索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这首《牧马人》带着杨坤过去作品里难得一见的轻快浪漫，融入内蒙新疆音乐的民族特色和杨坤个人偏爱的拉丁曲风，令整体旋律流畅轻快。杨坤内心表达的精准把控，原始自然韵味十足的和声搭建，描绘出一幅明快开阔的自然空间，让心灵在音乐的抚慰中释然。继续来听歌，这是邓紫棋的《光年之外》。

油改气的缺点除了上述之外，还有影响年检。国家质检部门逐年加大对油改气车辆的监管，并设置了使用过渡期。过渡期之后，油改气的车子自然是没办法通过年检的。另外重要的一点是，随着新能源汽车的出现，也让不少车主转投技术能耗更有优势的新能源阵营，所以现在很少见到私家车油改气了。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来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

0: 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七月每周六萤火虫音乐品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风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两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2: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3: 哎，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4: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5: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6: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7: 开心杂货铺啊。
6: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7: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1: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8: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9: 铁柱平时胆子特别小，这次因为阑尾炎进了医院，需要手术。本来都已经说得好好的，可是临近手术室，铁柱死活不同意，非要见媳妇儿一面。无奈呀，医生只能喊来了铁柱的媳妇儿。
10: 老婆，刚才护士说别紧张，这是个小手术。
9: 护士说的没错呀，你紧张什么呀？
10: 可是他是跟医生说的呀。
9: 老王的媳妇儿下班回家，发现老王跟儿子把家里弄得一团糟，顿时怒不可遏的大声吼道：
11: 你们两个太不像话了，气死我了。
10: 这个时候老王满脸笑容地说：生气就好，生气就好。
9: 媳妇儿一听更是火冒三丈：你是不是找抽啊你啊，还故意气人啊。
10: 亲爱的，你还记得吗，老中医说你脾虚需要补补气，你看你现在有气了吧。
8: 昨天考试，小王用橡皮做了一个 ABCD 四个选项的骰子，于是很快做完了选择题。考试快结束了，同桌发现小王还在扔骰子，于是就问：为啥你还在扔骰子呢？
9: 小王很认真地回答说：哦，我在最后检查一遍嘛。
1: 学校开大会，会台上校长清了清嗓子说：
9: 这个一年一度的大扫除又到了，去年是高一的同学们出的力，今年该轮到高二的同学们了啊。
8: 小时候我妈告诉我，洗澡的时候嘴里一直要含一口水，就不会感冒。我一直坚持了20多年，直到昨天说起这件事情，我妈才说出了真相。我小时候洗澡的时候啊，总爱唱歌，而且还特别难听，我妈为了不让我唱歌才出此下策的。
1: 下班回家，疲惫地推开门，看见儿子在看电视，老公在打游戏，静悄悄的都没有理我，于是忍不住抱怨说：哼，我是这个家的空气吗？于是儿子放下遥控器，老公放下手机，他俩一起冲着我摸着肚子说：
10: 好饿呀。
8: 道长跟着老王进了屋子，四处看了一下，老王迫不及待地问：道长，我是南方人，准备在北方定居，就买了这套房，可是我最近发现呢，这屋子里面 阴风阵阵，背后发凉。您说这屋子是不是有什么不干净的东西啊？
9: 道长手捏胡须，双目微合，过了一会儿悠悠地说道，兄弟，在我们北方冬天不交暖气费就是这种感觉。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9: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10: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富，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9: 高帅的爸妈还有爷爷奶奶都在大学工作，小时候他拿着不及格的试卷回家，家里顿时就会展开学术交流。
12: 心理学教授爷爷说，这孩子眼神慌张，语无伦次，肯定有事瞒着咱们。
9: 刑侦系讲师老妈二话不说，把高帅藏在裤腿的试卷掏出来，一看不及格，啪啪照屁股上就打。
10: 物理系副教授老爸提醒老妈，你这么打孩子可不对啊，受力面夹角过大，屁股承受的压力就小，不疼。
9: 这个时候生物系的专家奶奶插嘴说道，根据我多年的研究，大腿和小腿弯曲的部位最敏感，应该使劲拧那个部位才对。
12: 老王媳妇儿从超市买回来一个搓衣板，
13: 老婆，你买这搓衣板多少钱呢？
9: 15块钱。
13: 哎呦，这价钱搓衣板不贵呀。
9: 听了老王的话，老婆啪啪就是两巴掌。
13: 打我干啥？
9: 这搓衣板就是专门买过来给你贵的，这价钱的不贵，你要贵多少钱的呀？一天，媳妇儿对老王说，老公，如果我有了钱，先给你换辆好车，让你在朋友们面前倍儿有面子，怎么样？
12: 老王看了看整天好吃懒做200多斤的媳妇儿说，还是先给你整整容吧，不然就算我开了再好的车，你从车上下来的时候我也没啥面子呀。
10: 过年的时候，阿贵和阿豪哥俩喝酒聊天，阿贵说，哎呀，最近呢，我为我的职业生涯感到很迷茫。
9: 听了哥哥的话，阿豪赶紧说，哥，你说说，我帮你分析分析。
12: 你认为房地产行业和环保行业哪一个更有前景？
9: 要说前景，肯定是后一个啦。
10: 听了阿豪的话，阿贵陷入沉思，自言自语地说，
12: 可我咋不觉得捡垃圾比搬砖能好到哪儿去呢？
9: 在地铁上，大头给一个大妈让了座，大妈高兴地跟大头聊天，问，孩子多大啦？
12: 26。
9: 哟，小伙子，你长得可真年轻啊，你看起来也就30出头，没想到孩子都26岁了。铁柱跟媳妇儿准备生二胎，老公，我再给你生个千金吧。
10: 老大是闺女，老二不是该生个儿子吗？怎么还生闺女啊？
9: 可忙，一点常识都没有。根据科学研究，生男生女是由男人决定的。
12: 平时买盒烟都得向你请示，这么大的事儿，我哪儿做得了主啊？
9: 上周末，王美丽应邀到男朋友家做客，不过呀，他们家人说话的时候，美丽根本插不上嘴。一轮热烈的讨论之后，大家又都盯着美丽。美丽为了掩饰尴尬，于是拿起了桌上的苹果咬了一口。更尴尬的是，苹果居然是塑料的。
10: 语文课上，大头有一道填空题不会写，于是偷偷看旁边的同桌，只见他写了一个不知道，大头心里暗暗鄙视，不会就算了，还写个不知道。后来呢，考完试翻书才知道，原来是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
0: 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

0: 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1: 南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难，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2: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0: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1: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2: 开心杂货铺啊。
1: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2: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3: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4: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3: 高帅下班之后开网约车，昨天晚上在附近的一个 KTV 接了一个男的，半路上男的就含糊不清地对高帅说，
5: 师傅，你说我一个大男人啊，怎么喝点酒就管不住自己的身体呢？
6: 高帅一听赶紧安慰，大哥你可别太自责，没事儿，知错就改，还是好同志。我觉得最重要的事儿啊，还得取得嫂子的谅解。
5: 我把你车尿了，跟你嫂子有什么关系啊？
3: 有一天，老妈对王美丽说：“
7: 姑娘啊，你现在可是咱们小区的名人啊！”
8: 啊，我怎么就成名人了呢？
7: 我们小区的人教育孩子都拿你做楷模啊。
8: 一听这话，王美丽一脸的自豪说，
9: 真的吗？我有那么值得他们去学习吗？
7: 楼上的都教育闺女说，你看看人家楼下的那么胖都不减肥，你这么瘦减什么肥呀？楼下的呢就教育孩子早恋，说你看看人家楼上的都30了不着急找对象，你才17着什么急呀？
3: 上学的时候，老师把大头叫进办公室，是这么说的：再怎么说我也是你老师啊，我怎么听人说你背后说我很二呢？
6: 老师，我这是尊敬您。
3: 嗯，背后骂人你还说尊敬我？
8: 这个时候，大头清了清嗓子，一本正经地说：当然啦，二自古以来都是称呼那些大智大勇大贤大圣之人，比如说孔夫子人称孔老二，关羽人称关二爷，秦琼人称秦二哥，所以二这个词送给您再合适不过了。
5: 你这个孩子真是一个250，你给我滚出去。
8: 亚楠今天又去相亲了，一回家老妈就问，今天去相亲怎么样啊？
5: 唉，不怎么样。
8: 怎么又没成？闺女啊，不是我说你，看到中意的就该果断下手，千万不要犹豫。
3: 亚楠一脸委屈地说道：
5: 妈，我知道，我就是果断下手的呀。
8: 你怎么果断下的手啊？
5: 刚坐下看到一桌子都是我喜欢吃的，我没等他动筷子我就干掉了两盘。
3: 中秋节快到了，铁柱提前到丈母娘家送月饼。丈母娘说：哎，今年怎么送3盒啊？
6: 前年送您嫌大了，说俺不讲究，一看就是个粗人。去年送您，您嫌小，慢抠抠搜搜，小家子气。今年送您3盒，大中小都有，您看哪个合适就留哪个吧。
3: 铁柱说完，丈母娘头都没有抬就说：嗯，不用看了，3盒都挺合适的，放下吧。
10: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4: 开心包邮，
3: 欢乐到付。
4: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1: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
8: 傍晚，阿贵开着车往家赶，媳妇儿坐在后排。阿贵兴奋地说：媳妇儿怎么样，嫁给我不亏吧？你看坐在咱这敞篷车上，听着轰轰隆隆的发动机的声音，吹着晚风，仰望星空，想一想咱家的大别墅，既能亲近自然，又有爱情相伴，既锻炼了身体，又愉悦了身心。
3: 阿贵的话还没说完，媳妇就喊上了：掰了一天的玉米棒子你不累是吧？啊，开个破拖拉机你看你嘚瑟的。
8: 一天家里聚会，阿豪跟表弟表妹们说：你们现在的大学生啊，口口声声说找不到工作，那都是借口。我虽然学历不高，但是跳槽那是家常便饭，并且不是公司我都不去。
3: 大家都崇拜地看着阿豪。

0: 豪就说得更来劲了。
1: 我原来在京东工作，干了一年就跳槽到永辉，干了半年又跳槽到中海油，现在我在中石化。
0: 这个时候，一旁的老妈终于忍不住了：“儿子，在哪儿干不是干呀？不是快递就是保安，都是那点工资，你瞎折腾个什么劲呢你？”铁柱的老婆对老王的媳妇儿说：“老公非常关心我的个人卫生问题，经常提醒我说，把你的嘴巴给我放干净点，再骂人我就削你。”
1: 老王媳妇儿一听，点点头说：“嗯，不过我老公更疼我，我婆婆也特别尊重我，甚至把我当长辈来看待。比如说，昨天她看到我从商场回来，大老远就跟我说：‘我的姑奶奶，你这是要把我们家败光的节奏啊！’”
0: 女朋友带着大头去见她的父母，未来的丈母娘特别直接地问：“要我的女儿嫁给你，凭什么呀？”“
1: 我可能是个千万富翁。”
0: 听到这个话，准岳母立刻满脸堆笑地说道：“哎呦，我的孩子，来吃水果，喝什么饮料啊？可乐还是果汁啊？嗯，对了，是就是，不是就不是，怎么还可能是呢？”
1: 只见大头神秘兮兮地掏出一张彩票说：“奖池已经累计到2300万了，中不中不知道啊。”
0: 感谢收听本期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1: 我是牛德环。
0: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明天再见。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成酒厂出品的五成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7月每周六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凤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两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1: 太阳还未落山，放电影的人便忙碌起来了，四根粗长的绳子扯起了白色的银幕，高高的把它悬挂在半空中。
2: 这样放完了，明天二分场还有。
1: 电影是视觉和听觉的艺术，我们可以听到高山，可以听到大海，可以听到历史，可以听到未来，可以听到你我心灵的呼吸。
2: 咱们这个地方放张电影，那可是大事。
3: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4: 我们说电影，
1: 上世纪30年代的上海是一个谜一样的神秘莫测的城市，阴霾下暗藏汹涌，有些迷信的人相信这个世界上是有鬼的，每个阴暗角落的灵魂都可能经历过一个凄惨绝望令人遗憾的故事。那么这些死者的鬼魂和那些活着的生者成为了故事的主角，谁都不能逃脱命运的诅咒。那么在这样的故事背景下，国产恐怖影片《心中有鬼》的故事，从男主角沈君初，一个对生活失去信心和希望的摄影师，就这么开始了。今天永恒记忆单元，我们就来分享国产恐怖影片《心中有鬼》的故事。导演是滕华涛，他认为这部影片的故事发生在30年代的上海，是很合理也是最完美的，因为他觉得那个时候的上海什么事儿都有可能发生。另外呢，滕华涛选择上海作为影片的时代背景，还因为受到了我国一位著名画家陈逸飞的影响。陈逸飞在作品之中关于老上海的描画，那种高贵脱俗别有情调的视觉冲击，也正是滕华涛啊很希望能在影片之中表现出来的那个感觉。在影片50天的拍摄时期里，开始的前20天呢都是在上海实景完成，剧组选择的外景地呢都是非常具备老上海风情的地方，已有百年历史的壮观迷人的那些西式建筑物，格调高雅艳香四座的西餐厅，私密的别有洞天的公馆，每一处都在影片之中留下很美的影子。当剧组转战安吉之后，所有的戏份都是在一栋3层楼的别墅完成，那么这个别墅呢就是影片之中的沈宅。好，一起走进影片的故事，当然也再次提醒各位选择收听。 摄影师君初和电台播音员曼丽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但却因为一场车祸天人永隔。君初眼睁睁看着未婚妻香消玉殒，无力回天，他整个人都崩溃了，把自己整天关在阴森幽暗的老宅子里，回忆过去，非常痛苦。母亲半哄半骗地逼他和三三办了婚事，期待呢能够借此摆脱掉这个厄运。没想到君初状态更加的懊丧，更吓人的是，这栋身处珠海的老宅子总在出人不意的时候传来细碎的低语、莫名的噪音，甚至是惨淡的魅影。尽管很害怕，但是三三咬牙顶住了。他很珍惜这一段糊涂的姻缘，只盼是有一天君初能对他一个微笑，那他都很开心。但是呢，君初却连话都不愿意跟他多说。那么心存畏惧的三三只好通过女仆容妈来打听这个老宅的事儿。三三由刘若英饰演。
5: 容妈，这房子从前

0: 没事。龙妈，有什么话你就直说，我跟你出身一样，没有那么多委屈的。我常在这屋里听到一些怪声，好像是有人要跟我说话。
1: 横竖老太太已经让你过门了，你呀，安安心心过日子吧。
2: 从容妈躲闪的语气之中，三三觉得她隐藏了什么，但是呢，她又不敢去问君初。这天晚上，三三再次听到了怪声，她胆怯地趴在窗户上往外看，却猛地倒在了床上，一把钥匙也突然掉在了床上。利用那把钥匙，三三打开了君初所在的那间阁楼，发现这里面的所有东西都被布蒙上了。三三一步步朝阁楼里走，却突然听到了广播的声音。
3: 八四五分钟中国广播，这里是爵士飞行时间。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徐曼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我们今天将继续昨天没有说完的故事。男主角无意中伤了曼丽，事后他以深深的懊悔，经过几天的挣扎，他决定写一封信向曼丽。
2: 顺着声音走去，三三看到一双女人的脚从天花板上垂了下来，她当即就吓晕了过去。三三醒过来，发现君初站在她的面前。
4: 谁让你上来的？我妈来了，在楼下。我不想打扰她，但你给我听清楚了。如果下次你再敢上来这里，我就让你搬出去。
2: 说完，三三随君初下了楼。晚饭期间，三三突然发现那个阁楼上的女人似乎来到了他的身边，吓得他魂不守舍地站起来，吐了君初母亲一脸。但是这却并没有引来君初的不满，因为在那一刻，君初在三三的脸上发现了曼丽的影子。这天晚上，三三突然发现有人在拉动他的被子，他以为是君初呢，结果发现是一个长发披肩、满脸刷白的女子正站在他的床前。
0: 我叫曼丽，是他的爱人，我们俩原本就要结婚的，可是一年前我出了场车祸，突然就走了。每个夜晚看着他无法入眠，我心里比你更难过。你知道爱一个人却不能亲近他，不能照顾他的感受是怎么样的吗？是痛，是无底的痛。我知道你对君初是真心真意的，现在代替我，让君初忘了我，重新过你们的生活。
5: 怎么可能？
0: 可能的，只要你愿意就可能。像今天晚上不是就很好吗？君初不但愿意跟你说话，还把睡衣递给了你。你做了什么？我借用了你的身体，我想跟君初说说话，想碰碰他，哪怕就一下。可是我接近他的时候，我身上的寒气就会让他生病。三三，只要你愿意，只要你愿意，我们就可以一起救君初。三三，
2: 在三三的叫嚷声中，曼丽消失了。没过多久，君初就病倒了。听着君初辗转病榻，仍然不断叫着曼丽的名字，三三红着眼眶奔回老宅的阁楼，狂喊着要曼丽现身。
5: 只要你能够帮他，你快点出来。
0: 君初他怎么

0: 他病得很重，请你一定要救救他。你说，你要我做什么都行。
1: 上回我是强行上身，但只要是一刹那，如果要我在你的身体里面待得久，就需要你的配合。你必须暂时闭锁阳气，但人要长时间憋住气，光靠自己是不行的。所以，你一定要在水底下待着，这是很辛苦的。我不怕苦。
2: 就这样，曼丽借用三三的身体到医院见了君初。很快君初出院，而三三和君初的关系也日渐亲密。善良的三三把这些事儿告诉了曼丽。
0: 希望这些天他的精神跟胃口都好多了，饿了就吃，累了就睡，像个孩子似的。
1: 他有的时候真的像个孩子，以前他总是跟我抢鱼眼睛吃。
0: 他还去鱼眼睛吗？那我明天烧鱼。
1: 他高兴的时候总会在家里面喝一点酒，不过他只喝舍利酒，他最爱的还是电影，找个时间一定要陪他去看一场电影。我好羡慕你，我跟他只剩下回忆，你和他却有好长好长的未来。
0: 不，我才羡慕你呢。虽然他现在对我好，但我很清楚，这一切都是因为你。他爱的是你。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你跟他睡过吗？对不起。
1: 没什么，只是没想到你会问这个问题。
0: 没关系，你可以不回答，我问别人吧。
1: 这种事情你去问谁啊？好姐姐，你不是不知道应该怎么样跟男人亲热吧？没关系，不懂的话我可以教你啊。把你的身子再借给我一次。
2: 这一次三三拒绝了曼丽，因为他不想再次欺骗君初了，而君初也慢慢接受了三三，并且决定忘掉过去。他让三三帮他一起打扫阁楼，还主动和他聊起了曼丽。
3: 曼丽的事你都知道了。事情发生以后，我很想念她，把所有的东西搬回来这里，但是无法面对，就用布把它们全部盖起来。人有的时候就这么可怜巧的，人已经死了，就算我多么的痛苦，多么想念他，但这辈子是不可能再见到他了。
0: 你们可以在梦里相见，回忆里相见。
3: 我不能再伤害任何人，尤其是你。
2: 说到这儿，二人拥抱在一起。当晚他们去看了一场电影，电影散场后，君初抱着三三出了电影院。他们沉浸在爱情的甜蜜中，却不知道家里已经出了事。君初的母亲突然回老宅拿东西，却因为受到惊吓住进了医院，口中不停呼喊着曼丽的名字。三三跑去向容妈询问缘由，却被容妈硬拉到一个洗手池旁，被容妈喷了一脸的水。
0: 你清醒一下吧，我看你是疯了。
4: 谁疯了？你在这儿了？
0: 你别碰我，我看得清清楚楚。你的舌头为什么那么黑？一定要一五一十地告诉我，不然又要赔上几条性命。老太太就是让他给吓的。
4: 不可能，
0: 马医生，我然在跟他打交道，我了解他，

0: 你要是养他再久，对他再好，他要是饿极了，照样会咬你一口。你看你，你看你，你阳虚阴亢，血气败衰，你不仅被他欺骗，而且要被他取而代之。你知道结果怎么样吗？他不会放过你的。
1: 我告诉我，除非我愿意，否则要在我身上待不久。
0: 你难道不知道他也会说谎？我是知道的，他和其他人是一样啊。人为达到自己的目的，不择手段。你想一想，他到底要什么？

初那位徐小姐过世，少爷像疯了似的搬了一大堆的遗物回家，放在阁楼里，这谁也拦不住。我当时就觉得不对劲儿，但少爷不许人管，也不许人碰，还把门锁了起来，除了他谁也不许进阁楼。我得赶回去一趟，我走以后他一定还会来找你的，你一定要顺着他，不要让他生疑，否则你会像老太太一样的下场。要冷静，要冷静，他一定会浮在一个东西上面，得先把他找出来。我知道他

0: 你回去以后要找机会把它粘到那个东西上面，这样能保证一个晚上的平安。你要撑着等我回来。
1: 遵照容妈的吩咐，三三找到收音机，但就在她准备要把容妈给的神符贴在上面的时候，曼丽突然出现拦住了她，并且强行占有了三三的身体，出现在了君初的面前。她埋怨君初忘了自己，而君初为了让曼丽相信自己的爱，就带她来到阁楼，打开了那一段用曼丽照片拼凑的电影影像。
2: 我说过要替你拍片子，留下最美的你，但你走得太突然，来不及。我到处收集你的照片，从你老家、你同学、你同事，我一张张的找，一个的拍，拍完了再一个一个的剪。你不在我身边也行，我一定要你活下去。我对你从来没有变过，有些话始终在我心里面。我沈君初，愿娶徐曼丽为妻，从今以后无论环境顺利，无论疾病健康，相伴相随，生生世世，你愿意吗？
3: 我，你说过你不会变，为什么又会和三三在一起？你知不知道？看着你们那么好，我心里有多难过。
2: 对不起，我以为你走了。他对我很好。
3: 那我问你，我和三三，你到底选谁？

0: 才不让你离开我。
1: 就在这时，容妈从外面悄悄地走了进来，拿杵刺向曼丽，把她从三三的身体里赶了出来。但是不死的曼丽再次进入三三的身体，君初为三三求情，这让曼丽失去理智，她企图杀死君初。最后三三为了救君初，自己用杵刺进了心脏，而曼丽也随之烟消云散。故事结束，再次传来曼丽的广播播音，而这个故事也只是曼丽跟听众讲的一个广播故事而已。原本人世本无鬼，有的只是局中人一时的情感投射而已。影片中有场戏是扮演三三的刘若英躺在水底，而扮演曼丽的另外一位女演员在她的上面。当时他们商量好，当刘若英在水底吐完最后一口气的时候，导演就会喊停，那个女演员就会从水面升起来。但是呢，实际拍的时候，当刘若英在水底努力吐完最后一口气，导演却没喊停，刘若英就那样依然躺在水底，也没有人把那个女演员拉上去。当时摄影师也觉得刘若英好像真的快被淹死了，要死的感觉非常难受，但是刘若英却没有选择自己从水里站出来。那么事后呢，她解释说，在那个刹那我真的可以选择起来，但是理智告诉自己，第一，导演没喊停，第二，我这样突然起身肯定会撞到那个女演员，因为那个女演员也是吊威亚悬在我的上面，第三，最重要的是你永远都会在想，会不会就在那一点点的时间里，几秒甚至一秒之中，会有一个最好的作品在那儿。所以吐完那口气之后，自己会觉得有点恐怖，觉得自己对演戏是愿意用生命的最后一点去交换的。那么对于刘若英来说，那个场景是当人们在看电影和导演在看监视器的时候不会感觉到恐惧的，她觉得这样做是值得的。她不知道做这些事情观众会不会因此而买账去看她的电影，但是说实话，她不能说自己不在乎票房，但是在做的时候她并没有想过这么多，甚至是利益上的东西，她只是觉得是为了自己，为了作品。好，节目最后来分享影片的片尾音乐，再见。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7月每周六萤火虫音乐品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风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0: Hello， 下午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们，欢迎各位在今天下午的这个时间段准时锁定收听来自于 FM889 和 FM946 并机直播到的周末只通车的节目。各位朋友们下午好，我是高敏。
1: 大家好，我是卓然，非常开心啊，在我们周末时光的下午时间段呢，再次陪伴各位呢四个小时的时间，跟大家来共同开启的是来自于我们美好的周末时间。
0: 没错啊，在今天下午的这个时间段当中，如果说各位有一些想要听到的音乐，或者说有一些及时想要关注到的路况信息，今天下午的这个时间段呢，我们都会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依次来分享的。所以说此时此刻正在我们收音机前收听节目的各位好朋友们，打开手机，打开抖音去搜索一下听见林粉，听见林粉的抖音直播间也在等待各位的欢迎光临呢。
1: 是的，每次呢也希望我们更多朋友呢在走进抖音直播间的时候呢，听到我们的声音和消息啊，可以在下方评论区呢来积极来跟我们保持联系，保持互动，我们在这里时刻等待和陪伴在各位的身边。那么当然呢，在我们节目的一开始呢，还是要先来跟大家盘点一下来自于我们最近的一个天气情况啊。据说呢本周末是有雨的，但是周末两天呢依旧呢没有看到这个雨水的出现。所以你们那边下雨了吗？我们来具体关注一下我们周末啊，以及我们下周的工作日当中最新的天气消息和情况。今天呢是多云转晴的一天啊，最高气温呢是33摄氏度，最低气温呢是23摄氏度。
0: 嗯，没错，关注我了解到了明天的时候其实温度跟今天基本持平，但是哈，有一个情况不太一样，
1: 90%要下雨了。
0: 对，雨水的这个情况明显的就是更加充沛一些了。
1: 嗯，
0: 所以说各位朋友们，您出门的时候已经进入到了我们说这个七下八上的这样的一个雨季啊，汛期。
1: 对，
0: 您一定要出门的时候及时带好雨具，您的车里啊就把这雨伞再给常备上啊。不亏啊。
1: 是的，然后也希望更多朋友呢在我们这个天气情况当中呢跟我们有第一时间段的打卡和回馈啊，也希望在周末时间时段当中啊，如果有任何有关于这个周末好去处的分享，都可以在下方评论区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在这里时刻等待和陪伴大家。
0: 没错，各位赶紧打开手机，打开抖音啊，让我们来看一下在今天下午的这个时间段到底是哪位朋友先来跟我们打卡留言的。那当然节目一开始先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首好听的歌，行不？咱们今天这首好听的歌先听，叫讨厌。
1: 讨厌。
0: 讨厌。对啊，
1: 讨厌周末加班，
0: 讨厌周末加班，
1: 讨厌周末行驶在路上啊，
0: 没错
1: 啊，讨厌忙碌的周末，来
0: 讨厌奔波，来了一起来听歌咯。

0: 听的音乐声音时光当中呢，欢迎再次回到节目里面，跟大家分享来自于我们节目里面的最新消息和最新内容啊。当然也要呼吁呢，在这个周末走进直播间的朋友呢，要跟我们来聊聊天了啊。下方评论区来跟我们说一声周末快乐，虽然已经是周末的尾声了。
1: 没错啊，在周日的下午还是很希望能够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聊一下，看一下哪些小闷闷啊，小闷闷奔波的路上。
0: 哎，你知道吗？就是我前两天还看了说，每个牛都有每个牛的岗位啊，说那个什么红牛去当饮料了，然后奶牛去挤奶了，和牛被煮到锅里了，就这个牛那个牛，然后说剩下那些牛呢可能都不咋地啊，然后跟马混到一块去当牛马了，
1: 剩下那些牛在这个就是进化一下去上班了，
0: 对，去上班了。哎，我那天看完那个推文之后，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真的有很多牛啊，就是公牛去当插座了啊，
1: 哎呦
0: 是吧？
1: 对哦，
0: 超多牛。我那天看完之后，我觉得哇，我这玩意儿好玩啊，就哪天可以就录一个段子啊，用这个推文。来吧，说到推文呢，我们也是看到我们生活当中呢有很多有一些这个小惊喜、小意外的事情呢，也会出现在我们的身边啊。不知道我们敏敏啊，当时收到这个大学录取通知书的那一刻，你开心吗？
1: 一般，也不是啥太好的学校啊。
0: 我跟你说，就最近这段时间，录取通知书是陆续下达下发了，
1: 没错，是
0: 几家欢喜几家忧呢。
1: 我记得反正我当年大学录取通知书大学录取通知书收到的时候，内心的感觉就是哦好吧，那就这样吧，尘埃落定的一种难受啊，
0: 尘埃落定的一种难受。我的天哪，这个形容好贴切。
1: 就是举个例子，如果当年我收到的是来自于清华 University 北大 University， 哇，我跟你讲，我真是我得大摇大摆的从我们家小区门口，
0: 不是拿到这个清华北大的话，那你现在这个 offer 应该至少是在这个华为这种公司
1: 啊。对，我最起码应该是在上海啊，就感受。
0: 现在应该已经有一套大 house 了，
1: 对，没错，开着我的这个big car 啊，然后呢住进我的大 house， 吹着我的那个就是那种不需要我动手的空调，
0: 不需要我动手，
1: 对，然后
0: 咱们单位的空调是你手动的吗？
1: 得手动一点啊。然后呢，坐在我的这个大大的一个这个办公室里面，进门之后我说。没有敲门，出去重来。
0: 对，毕竟我有个 big 的办公室。
1: 没错没错啊。
0: 然后最近呢，也是有人民日报的最新推文啊，说有这个大学校长登门为他亲自送录取通知书的这样的一件事情。其实我觉得这件事情的话，真的是给了很多贫困地区的考生啊一丝希望和鼓舞。说年幼呢，爷爷早逝，母亲改嫁，父亲呢在他高二的时候也离世了，相依为命的奶奶在今年七月的时候呢离他远去。近日呢，湖北女孩曾子轩命运啊真的比较坎坷，自强求学的故事也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关注。于是呢，在7月25号的时候呢，长江大学的党委副书记、校长吕一冰前往晋门市沙洋县李市镇刘塘村，将录取通知书送到了曾子轩的手中。

0: 并为他送上了慰问金。
1: 没错啊，吕一冰表示呢，说曾子轩不向命运低头，自强不息的精神与求实、进取、创业、报国的长大精神高度契合，希望他在大学里能够继续努力学习，大胆的追求梦想，勇于攀登，来报效祖国。
0: 没错，今年高考之后呢，奶奶也是突然去世啊，家中呢如今啊只剩下子轩一个人了啊。尽管呢是接连遭受打击，但他仍然呢是以物理类564分，超一本线35分的好成绩，被长江大学石油工程学院录取。子轩的遭遇啊，经过媒体报道之后呢，社会各界纷纷捐款。截止到7月14号的时候呢，累计呢已经是收到了61466元。随后呢，子轩主动联系了村干部，表示说不再接受捐款了啊。然后大家赚钱都不太容易啊，比我困难的人也有，希望可以把善心留给更多需要帮助的人。
1: 没错啊。然后呢，我们就是说，在这件事情啊，也是正值这两天，其实大家已经很多小同学们陆陆续续在收到自己的录取通知书啊。然后也希望这件故事呢，能够汲取大家一些能量。在大学期间，我们说象牙塔一般的生活，但是在大学里，如果说您要是深耕下去，继续努力去攀登的话，你会发现真的会增长很多的见识和本领。而关注了解到呢，这个子轩这个入学之后呢，长江大学呢也将会提供补助来保障他的日常学习和生活，同时安排勤工助学岗位和一对一的导师，帮助他适应大学生活，并显著的去提升一下自己的一个能力。
0: 是的。
1: 而子轩也说他很喜欢这个新能源科学与工程这个专业，然后呢也会说到啊，自己在大学期间一定会努力健身，努力学习，不期待所有人的帮助和期待的。
0: 哎，没错啊。然后他是不辜负所有人的帮助，我说不期待所有人的帮助，我的天哪，这个词儿怎么来的？
1: 不辜负啊
0: ！当然说到这里的话，也会有一条好消息要告诉各位啊，来自于我们临汾市区这边呢，在7月29号的上午9点到10点呢，会有我们在尧都区云商产业园路演大厅当中呢，会举办的是我们的由爱启航。助学成长这边呢，是会为大家呢去现场去讲解，现场呢去发放来自于我们2026年临汾市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政策宣贯启动仪式，当然也会有集中办理的活动啊。也希望更多朋友的话，如果您也在这个大学校园里面，或者是迈入大学的时候呢，有经济方面的压力的话，可以第一时间段呢联系到他们了。
1: 没错，我们在这里也来跟大家共同来分享关注这样的一件事儿啊，各位，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是这个经财政部、教育部、人民银行批准，由银行业的金融机构承办，向符合条件的全日制普通高校学生含预科生发放的国家信用助学贷款，户籍所在地的机构才可办理。邮政银行中临汾市分行开设尧都、洪洞两大线下专场，一站式全流程服务，全市各县市区18个网点同步受理，到店可办理手册与专属礼包，专场呢仅接受年满18周岁学子办理。
0: 没错，像这样的助学贷款啊，就是你的户籍在哪里啊，就在哪里办理就可以了啊。然后也提醒我们广大的朋友们、学子们，如果有需要的话，我们可以前往各个这个邮政储蓄的这个支行啊、点位以及我们的服务点来进行咨询了解。

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各位好朋友们，依然要提醒一下各位，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和 FM946 并机直播到的周末直通车的直播节目。各位下午好，今天下午的这个时间段，如果说您有一些想要听到的音乐的话，欢迎大家都打在我们的评论区哈。今天呢，其实也刷到了有很多关于长治这个太行山音乐节的一些消息，不知道昨天那一场当中大家有没有朋友去的，或者说今天有没有已经回到我们临汾的呢？太行山音乐节啊，从我们这个举办到现在应该有个5年的一个时间了，在这个赛制啊，只能说是不断的扩大，演员阵容也在不断的扩大。听说昨天晚上许巍唱到了11点，当蓝莲花响彻在整个会场的那一刻，我真的觉得每一位乐迷听到那个声音的那一刻都感觉到今天的一天的等待应该也是值得的。而关注了解到今天下午好像是有老舅啊会跟大家在现场去演绎那首哦，那就针锋相对啊。所以说此时此刻也想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如果说您昨天参加了太行山的音乐节，您的感受如何呢？不妨呢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各位打开手机，打开抖音，去搜索一下听见临汾，听见临汾抖音直播间的评论区当中等待各位好朋友们给我们发来的留言互动的消息。

好了，感谢大家的点赞啊，关注到了，在我们的抖音评论区当中，浮光普照来了，给我们发来了一个比心的消息啊。截止到目前为止，今天下午，咱们就说数据流量跑挺好的，大家伙儿都挺热情的，进我们直播间过来瞅了一眼，然后又走了。然后感谢浮光普照给我们留下的一个这个评论互动的一个消息啊，感谢。依然要提醒一下各位，如果说您有任何想要听到的音乐的话，在今天下午的节目当中赶紧来跟我们一起来说一说，把你想听的那首歌送给你了啊。然后风雪白说，你哪一位小高吗？哎妈，风雪白你这名儿，我真的自从我们开了抖音直播之后，我应该是第二次见，第二次，真的是第二次吧，好。

0: 然后呢，再来关注一下风雪白回消息了，说哈哈 ，you know， 我的工作性质不能长久的看手机直播，你看还整上羊的了啊
1: ，you know，you
0: know，yeah，I
1: don't know，
0: 感谢啊，感谢老白啊，好久不见了，真的，我记得就是依稀记得上次见老白好像还是在那个去年高考的时候，
2: 分享早饭的时候，
0: 嗯，对，就感觉怎么好久好久好久都不见了呢啊，
1: 然后风雪白说，也丫丫，天成今天很白、哦、
0: 白，嗯，天成。今天很白啥意思、啊、啥叫天成
1: 我呀
0: 你叫天成吗
1: 因为我刚开始就是
0: 卓然天成
1: 对因为我刚开始进入广播的时候然后我那会儿然后给自己取名叫卓然天成、嗯、理所当然的时候、嗯、然后老白就他一直以为我的原名是
0: 卓天成
1: 就这么硬吗天成这个名字然后就这样但是我觉得卓天成挺好听的
0: 挺好听但是就是有点硬啊显得像个男娃娃你跟我刚才都反应
1: 就是我现在生的是个姑娘嘛然后叫我边 A 呀啊就是如果我要是有幸再能生一个男孩子的话、嗯、那我卓天成
0: 卓天成啊
1: 该姓我的姓了吧
0: 轮也该轮到你了是吧
1: 对、啊然后是吧
0: 没错啊然后聪说别人都在午休呢我在开着挖机听我放歌嗯就我不太喜欢这个形容词听我俩说话啊
1: 对我们在讲话你这样说我们领导会刺挂我
0: 对你要是说听我俩唱歌也行都是我俩都乐意唱
1: 但是我俩不能听我俩放歌
0: 啊对就是我俩乐意唱你乐意听吧
1: 这下一个时间段我们又可以短暂开启我们 KKV 的时间啊、嗯、如果说大家有喜欢的歌曲的话如果我们会唱的话可以发送过来啊不会唱没关系不会唱就放给你听算你走运了、啊、
0: 不会唱算你今天运气好
1: 啊对会唱的话我们来轻轻跟大家唱一唱啊现在看看时间的话我们还有不到20秒的时光呢要进入到我们本期节目的第一个半点广告的时间了广告过后的精彩依旧还在继续当中啊也希望各位千万不要走开
0: 没错各位广告过后继续回来
3: 给别人去说用尽所有力气不是为我那是
4: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866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酒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7月每周六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凤舞9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0: 好了，欢迎各位在这个时间段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在抖音的评论区当中有很多朋友给我们发来留言的一个消息了。老白就说那个能点韩语歌吗？啊，你要 see you 啊，你想听哪首韩语歌？是那首哆啦叽哆啦叽哆啦。你想听？
1: 我猜他应该听的是那首歌。红灿烂绿干旱金麦一西哥阿巴哥阿曼都 A B 哥。
0: 对，或者是想听那首。叫什么来着？突然间宕机了。想到那首
1: 韩语
0: 歌，一首韩语歌，一首韩语歌非常火的。等会儿让我捋一下啊。然后天下风云说这个主人别忘了，就记得提醒高明喝水。对，他刚刚已经提醒我了，谢谢大家。
1: 我还给他买了水，不光提醒了，我买了水啊。这回就是我买的，就是纯个人自费。
0: 对，所以说要不要就是再拍一条类似的，就是再拍一条这个作品。回家之后跟我妈说一下，妈，主人给我倒水的时候，她给我翻白眼了。然后我妈说，卓然，我是高。你妈妈，你能不能不要翻白眼了呀？阿姨感觉挺不舒服的。然后你得这个假笑着给我倒杯水。
1: 对，不是，你要跟你妈妈讲，你回去就哭。你说妈妈，我被那个职场霸凌了。
0: 霸凌了。
1: 妈妈说为什么？她说就是比我大三岁的那个姐姐嘛，就是那个姐姐。那她就每天给我翻白眼，她给我倒水，她还给我翻白眼。
0: 我害怕，
1: 我都不敢去上班了。
0: 我怕怕。
1: 妈妈，我想告老师。
0: 我想告领导，告来的老师。
1: 告领导。
0: 对，
1: 告我的直属我都不知道该告哪个领导，我们领导太多了。
0: 我们领导好多呀，我怕领导输了之后，领导也不给我倒水了。
1: 是要去九层倒吗？
0: 下次的时候，我妈再给李想发个短信。李想呀，我是高敏妈妈，高敏的那个快递寄在单位了，我见他两天都没拿了，你辛苦帮他拿一下吧。哇哦，精彩！大家要是喜欢看这个系列的话。我让我妈努努力啊，然后呢，这个卓然艾特了这个对，就是天
1: 我艾特了风雪白，我说他问我能放
0: 韩语歌，
1: 我能。天成有会员，
0: 有会员啊，好不容易有会员了，各位想听歌的可千万别跑了啊！
1: 还真有人点了，说黄昏怎么唱来着？
0: 黄昏
1: 不是，
0: 只有你
1: 不是那个黄昏，那个什么传雄的那个黄昏，
0: 周传雄，
1: 对对，是不是那个歌啊？我现在很羡慕高敏，我现在很羡慕高敏能看到字儿啊！我今天就是我这两天就是想跟高敏一样戴框架眼镜，我们要这个姐妹出行，姐妹出圈。但是呢，就是我戴隐形戴习惯了，我在化妆的时候我还在吐槽，我说戴什么框架眼镜啊，现在化妆都看不到自己的脸，然后随便录了一个妆，我说没事，录完妆我就能戴眼镜好好看看自己的盛世美颜了。
0: 结果忘
1: 了，录完妆之后我就以为我戴了隐形眼镜，
0: 然后
1: 我出门那一刻我还在想，我说这个隐形该换了，这个隐形戴上不清楚，什么都看不见。
0: 不是，人家说有的时候那个人大脑会欺骗自己啊，就是你突然间当你意识到你没有戴隐形那一刻，你的世界都会变模糊。
1: 对，
0: 但是你没意识到的时候你会觉得哦，
1: 他就是这样的，
0: 挺清楚的呀，今天
1: 好好啊，阳光明媚啊，就鸟语花香啊，到处都是满眼的绿色。
0: 所以还有那个网上有个梗说，一旦就是你眼睛看不到的时候，你这个听力也会稍微有一点点的受损，就听。

0: 太听别人说话，也不知道是真是假的。
1: 我刚才不是问你了吗？我说啥呀？你再讲一遍，你看，
0: 就是眼睛跟耳朵好像就是突然间
1: 同步的，
0: 同步
1: 的啊，
0: 是的
1: 对。
0: 然后呢，再来关注啊，这个军峰问到说，小哥房子装好了没？没，正吵架呢啊，正处在那个。装修团队避开我，跟我们家那位去聊，聊的全程避开我，不跟我商量任何，然后我去跟他们两个说，两方双方去吵架的一个过程。
1: 对，然后金庸发了个什么东西啊？就是
0: 他说他想听一首
1: 歌，
0: 他说想听那个萨拉布莱曼唱的。
1: 对，可以可以，来吧，
0: 咱们
1: 先放《黄昏》，
0: 先听《黄
1: 昏》，这首我会唱啊，这首我会唱，
0: 早早了啊，来了来了，
1: 溜两句啊，走喽。

0: 会唱是会唱，但是今天眼睛不行，看不见歌词
1: 是吧？没事，到了高唱你肯定知道了，就高唱那个词儿就非常的
0: 熟悉，朗朗上口的是吧？

0: 好了，一首非常好听的来自于周传雄的《黄昏》，在这个时间送给大家。怎么了？我们两个歌声难道就是不是很悦耳动听吗？
1: 不是，是因为我们的歌声太悦耳了，就是会绕梁三日啊，就是让人听完之后舍不得走啊，害怕被广播缠住。
0: 而且我最近发现我自己有一个问题，就我前段时间我感冒了。我之前我是真听不出来我跑调，我之前真觉得我唱歌挺在调的，我特别的自信。
1: 意思是感冒好了之后能听出来跑调了吗？
0: 感冒这两天。就我每天在这个直播间我去唱歌，我能够听见自己唱的声音，
1: 哎，贼难听
0: 贼难听哦，天哪。就是但是呢我就发现就直播间还是有很多朋友，大家都就是挺
1: 都是好心人，
0: 对，大家都挺
1: 对我们包容性就是很强。
0: 然后我又这个人呢就天生相信一句话叫做勤能补拙。
1: 所以我们以后就是唱歌不好听就一定要多唱
0: 多练，
1: 就是因为唱歌不好听，所以以后一定要尽可能的多唱，
0: 就是那种就是菜就多练。所以说我们下次就菜就多练啊。从你记忆中说出那句从前，什么烈日的感觉，黄昏的地平线，
1: 挺好，挺棒，挺棒，我觉得是可以的，就是每天都有一点小进步、啊，
0: 每天都有一首新的歌不同的出现，
1: 对，啊、日走久了之后就一定会有一个这个大步的跨越。
0: 所以说时间久了，未来会不会有一天我成为唱作人了？因为唱的实在是唱不下样子。后来我跑调的时候，突然间有个唱作人说：“哎，他这个作曲。”真是不错
1: 啊。对，没有人能跟他一样啊。
0: 哎，有可能，说不定如果真的有那一天的话，哎呀，嗯，各位期待着，到时候你想要我的签名照，你到时候你就说，哎呀，
1: 还得排队呢，还得排队呢
0: 啊。
1: 首先这个风雪白跟军风是肯定有啊，就自报家门就行啊。
0: 没错
1: 啊，就哎，你好，那个明星高敏老师、啊，外面有一位朋友找你，说叫风雪白。
0: 哎呀，我认识，我熟，那是陪我从寂寂无名走到这个走到 super star 的这个历程当中。的这个受到很多摧残的朋友啊，
1: 对，毕竟
0: 陪伴者，
1: 毕竟老白说过，小高只要不唱歌啊，就条件可以随便
0: 提、啊，提啥条件都行。
1: 然后金凤说给他家把房子装好，装修没了。
0: 哎呀呀呀呀，你
1: 狮子座适合你，不是。你我没有听明白这个意思，我以为金凤要说你给他们家把房子装好，新郎没了，不是。换女主人了，那是有点悲惨、
0: 啊。改名去的时候发现钥匙插不进口了啊。
1: 嗯、啊，对。
0: 他说狮子座适合呀。
1: 我也很想知道。
0: 对啊，七月份的尾巴，
1: 你是狮子座；
0: 八月份的前奏，你是狮子座。相爱的时候，如果是个意外；离别的时候，意外的看不开。我唱这歌不跑调。
1: 对，风雪白说
0: 这歌没啥调。
1: 对，风雪白说，这么多年啊，听了那么多主播唱歌啊，就唱的好听的女的就是小艺啊，男的就是盼盼了 啊。对，哎，小艺唱歌真的是挺好听，好听的。对，你听他说话那调。小唱歌真的
0: 是声音好听还是唱的好听？你好好说。
1: 唱的好听，这说实话，真的小唱歌是真的好听的、
0: 啊。他们是在调的啊，
1: 超在调。
0: 天哪，天哪、嗯！我一直以为咱们广播中心就是
1: 你这么理解
0: 基本上都是不在调的呢。
1: 全广电就咱俩就基本上是这个跑调当中不分伯仲。
0: 我始终觉得除了咱俩还有一大批人呢。曹
1: 静啊，
0: 江山呐、啊，
1: 你没有听他们唱过，你凭什么说他们
0: 跑调？听过呀，
1: 听过啊。
0: 江山也在节目当中大放过厥词呀、啊，
1: 大放光彩是吗？
0: 对，然后包括齐泽，咱们齐泽老师唱歌，咱就举个例子，就假如刚刚这首《黄昏》。

0: 啊，那正常来讲，它是黄昏的地平线，隔断，最起码是有调的，对吧？
1: 嗯嗯
0: 咱们齐子老师，黄昏的地平线啊，隔断的局，
1: 对他只会讲话，
0: 对，他是这样的
1: 啊。军哥说江山不是跑调，他是五音不全。哎，那我们就是可能还比他
0: 还
1: 高一点点，
0: 对，
1: 对
0: 中游、啊。
1: 就我们其实是有五音的，只不过我们五音没分清而已。
0: 对，没错。
1: 而他是压根就五音不全。
0: 是的，我们那个工商绝止语，有的时候孩子某一些还是在调的。啊、
1: 嗯，景天说，啊，不会唱就跳啊！
0: 哎，
1: 我们两个人就跳舞还是可以的。
0: 你巧了不是？我一般啊，你跳舞就跳舞，你别扯上我。
1: 不是，跳舞也是真的可以的，因为每次我们表演节目，就尤其是记者节的时候演节目，其实我们是一堆人，大家都上，就是会择其优者才能留到队伍里面。
0: 对，
1: 刚好我们两个人每次他都还在队伍里面。
0: 就是你是因为有这个叫什么舞蹈天赋啊？我是属于矮子里头拔高个啊，确实稍微高一点啊。
1: 有没有可能就是其他人都跟领导请假了，然后就是领导就为了能够留下我们。
0: 明白了，我热爱工作呗。
1: 你俩跳得好，
0: 哎，
1: 你俩跳得好了，
0: 先
1: 然后最好。
0: 先给咱俩戴高帽 啊。
1: 对。
0: 然后呢，小风也白说这个小姨唱的好，天成跳的好。当时他俩刚来的时候，我就觉得是完美搭档。当年说实话，因为咱现在当时还没有开抖音直播，
1: 对，
0: 然后当时只是电波里的这种声音，所以说但凡能够知道他们两个唱歌跟跳舞的这个天赋和技能在的朋友们，真的是陪伴我们从寂寂无名，陪伴我们从广宣街西院走到临汾广播电视台，
1: 对，就陪伴我们从第一声广播里面传出我们的声音，然后到现在已经可以通过画面看到我们，甚至在大马路上都能认出来天成。
0: 对，我这真的是觉得是感谢大家长久以来的一个陪伴。所以说今天给大家开个后门，各位你们想听的歌咱给您直接走后门啊，咱先听大家的。然后呢，刚刚那个风雨白说想听谁的来着，凯撒布莱曼是不？
1: 你怎么把这个英文名念这么溜的？是因为我看不见字儿吗？就我一个字也记不住啊。
0: 卡萨布兰曼好像有首非常经典的一首歌曲啊，就是你听到那个音乐，你应该是很熟悉的，但我不太确定这个老白点的是不是这首歌了
1: 啊。然后呢，那个今天说，要不你俩站起来跳一个？就你对你的这个啊，就是我们的要求啊，得跟我们的流量数据是要挂钩的。
0: 没错，
1: 你的要求有一点超标了。如果我们今天在下节目之前，如果要是我们浏览量能上万的话，那我不介意跳两个，你介意吗？
0: 我一丁点也不介意
1: 啊。啊对啊。对呀、啊，
0: 我给大家倒个例啊，
1: 上个万让大家倒例啊，那我顺便给高明洗个头啊，我们加一块叫做倒例洗头
0: 啊，对，没错，所以说就是各位就是想跳舞、啊、能行，但是那是另外的价钱，那是另外的数据啊，所以说想听啥呢？哦，对啊，这个风雨白说，这个军峰说的想听这个莎拉布莱曼，
1: 对，
0: 莎拉布莱曼那首非常经典的一首歌啊，叫那个这个什么来着？斯卡罗布集市是那首歌吧？
1: 是吧？
0: 是那首歌吧？
1: 老白说呀、啊，其实我陪伴你们都已经是晚事了，我之前都是陪伴孟欣啊、张军。俊啊他们过来的 啊就是梦欣都退了，
0: 人家都俊都当头了，你这确实早呀。
1: 对对、啊、确实是很早、嗯、确实是很早啊。
0: 然后呢，大森林说以前天天听，后来生了个双胞胎叫糖糖叫果果。
1: 哇，果果以前的最佳搭档是糖糖，糖糖走了之后
0: 真的、啊、
1: 我跟你说，果姐搭档这可有的讲了，果姐的搭档刚开始是咱们的领导
0: 南方、
1: 啊、某方
0: 啊啊啊北方啊
1: 某方
0: 对，
1: 然后某方走了之后，然后呢就果果就开始带班了，就是之前是南方带果果，
0: 嗯，
1: 后来果果带班之后第一任是糖糖
0: 啊，
1: 那会儿节目上的也相当不错，然后糖糖完了之后然后是楠楠、
0: 啊、
1: 然后楠楠完了之后然后呢就是冉冉、
0: 啊、
1: 然后冉冉完了之后又成了楠楠，然后
0: 楠
1: 楠完了之后又成了冉冉，
0: 天哪，
1: 然后果果就不干了。
0: 哎呦，我
1: 想一下冉冉的魅力有多大，
0: 我万万没想到还有这个还有糖糖的事儿呢啊，真的。糖糖号称广宣第一美女，你真假的老白？
1: 当时糖糖在上班的时候你不知道吗？
0: 知道
1: 这是个八卦，没有人知道吗？下次想哥上节目的时候你们可以提一下糖糖，你们就知道了。
0: 就说一下糖糖发现这个直播间蹭蹭蹭进来有好多人是吗？
1: 对，就是下次想哥在的时候你提下糖糖，想哥的这个脸他会从这里红到这里
0: 啊，女神级别的存在吗？
1: 也不是，是因为他跟糖糖那会儿他俩就是刚刚进台嘛、
0: 嗯、
1: 其实是同一时间
0: 好朋友，
1: 然后那个对是很好的朋友，然后就有很多就是哥哥姐姐们在开玩笑说，哎，你看你们两个人都未婚
0: 啊、嗯
1: 哎、其实是可以去尝试一下
0: 啊，
1: 对对对，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情况啊，
0: 被撮合过。
1: 下次我们下午上节目如果想哥在的话你们可以提一下这个名字。
0: 对，我还以为就是说下次就是咱们先开广播，然后呢再开抖音，然后大家一开头我说大家好我是糖糖，然后结果直播间进来一批人说糖糖是当年那个广宣街第一美女糖糖吗、
1: 啊、不，他名气没有想哥大、
0: 啊、
1: 他这个名字他只对理想一个人是有作用的、
0: 啊、
1: 对我们都没有作用，
0: 行
1: 对、
0: 就是、
1: 任何人都没有作用，
0: 咱就是说到时候打开一个潘多拉魔盒，趁理想在的时候打开啊、
1: 嗯、
0: 现在打开没有用是吧？
1: 对对对啊，希望想哥没有听到我今天的这个发言、嗯、来吧，我们要听好听的音乐了，要送给大家
0: 斯卡布罗集市。

0: 武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和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武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7月每周6，萤火虫音乐品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风舞9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0: 我还回味上一首歌呢。哇，你就已经进入到
1: 这是你的人啊，
2: 活着活着
0: 活着是你的人，死了是你的鬼儿、啊、
1: 这咋就活着都是你的鬼儿了你是干嘛呢这是。
0: 你想要咋地儿就咋地儿啊，咋唱来着怎么突然间就是宕机了又啊
1: 要不咱一会儿放一遍放一遍啊来吧，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这个互动消息啊。然后魏远白他就说，小高啊，说你知道我们当天这个互动节目答题啊，那个鼠标垫呢、嗯、是要打热线的啊，某某啊，打印电话之后呢要这个隔着玻璃啊跟导播先聊半天，不是要聊半天，就是本来你像我们这广播它就有延时，
0: 对，
1: 然后你打进来热线之后、
0: 啊、
1: 然后导播会先接你电话问你要干嘛，因为他
0: 在，你别是坏人，
1: 对，你别就是就是插一连麦，然后你就活儿八道一点，这是什么就烦什么烦什么，我们就该下岗了，
0: 就那么晚了，
1: 对对对，所以导播他会先卡空第一道啊，跟您说一下您大概是干嘛的，然后是什么行业啊、嗯、什么职业啊，啊稍等一下，然后我现在正在帮你去连线，
0: 是的，
1: 这个情况之下我们只能看到外面在接线，但我们不知道内容，然后导播呢会通过这个那个企鹅跟我们里面讲话，
0: 对，
1: 他打字也需要时间嘛，他就这样按着这个是吧，按着这个然后跟我们说哪个朋友，然后打进什么什么什么热线，
0: 他想要说什么什么
1: 干嘛干嘛干嘛、
0: 哎、
1: 然后他打过来之后，然后我们这边主持人一看到，然后我们这边主持人给他打一个 OK， 然后他在外面就开始连线，他还得分清楚连一线二线还是三线，因为他信号是不一样的、
0: 嗯、
1: 然后我这边 OK 之后，然后他在里面看一下线啊，哪个线看比较合适连呢，啪摁个一线，然后挂了电话之后，然后跟我们这边是一，然后我们这边还在说话呀，那你说广播里面那么多朋友在听我们讲话，你总得把这句话讲完吧，
0: 没错没毛病，
1: 这句话讲完之后，然后我们还得介绍你的来线、
0: 嗯、
1: 然后跟所有听众朋友说，哎，现在我们这位朋友能打进热线啊，这位朋友是什么什么什么，要参与我们什么什么有奖获答，然后这个时候然后才会，哎，你好白先生你好，懂了吧，
0: 然后就它中间有很多流程，
1: 对，一整套流程你都要把它走完，所以就导致你要跟导播聊很久，
0: 对，你得跟他聊，你跟他唠，他一定要，哎，行，这人是个老实人啊，这人不是那种会讲话、啊、
1: 对，
0: 然后行，他想要干的这事咱能干啊，他想干这事咱干不了啊、嗯、
1: 然后即便是这样，你接线进来，因为那会儿没有直播，如果有直播的话你就可以看到，就以前我们这个师傅们教我们新徒弟上节目，你上节目的时候就是你两个手其实已经很忙了，我们都要搓自己的这个推子，然后要拧自己的这个麦，两个人很忙了。与此同时，你接下来。

0: 说我们这个手一定要放在八秒掐八秒上面，就是害怕你哪个苗头不对了之后，啪叽掐八秒挂线推音乐，然后报告导播，他
1: 就是他刚才啊，就是刚才胡说八道呢。
0: 对，就是这个事情，只要出一点问题啊，他可能就是直播事故了。所以大概能明白为什么接下来进来一定要跟导播聊，因为现在视频直播了，其实这样的这个我情况少很多了，
1: 少很多了。然后因为抖音也会自动屏蔽过很多一些不太好
0: 的
1: 言论嘛，
0: 是的。
1: 对，然后我们这个时候只能说句感谢抖爸爸，抖音记录美好生活。那当然呢，其实现在的话，大家也更加方便的能在我们抖音直播间当中跟大家去聊天，少去了之前那么多复杂的一些步骤，能够直接心贴心的去交流，
0: 心贴心，
1: 对吧 follow my heart、所以说有的时候如果说大家会发现，哎，怎么这主播念了别人的评论没有念我的评论呢，
0: 可能就被这个抖音吃掉了，因为基本上我们能看到的是会念
1: 了、
0: 对啊。然后还有那个佛光他说、说想听一首也有没有真的爱过我，哎，这首歌歌名怎么这么熟呢，
1: 有没有真的爱过我。
0: 然后军峰也问说这个是星球卡吗，不是啊，这个是一个联名卡，就是点咖啡的联名卡，我们两个人也是点完咖啡之后在研究这个卡，
1: 对，很可爱的一个
0: 啥东西这是。
1: 然后呢、然后就刚刚聊到一个 APP， 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知道的，就叫多邻国，就很跟大家去分享一下这个 APP，
0: 它是可以就是学很多国家的这个语言，
1: 没错，
0: 它会教你最基础的一些这个语法呀，就跟中国的拼音一样，它会从这个开始教你。我之前也是心血来潮想学韩语来着，然后就是它那个每个韩语每个符号又会有不同的发音，
1: 对，五十音图
0: 啊，对，然后它会拼在一起，然后就是不一样的意思。然后我学到第三个的时候我就放弃了，
1: 放弃了。我当时学了，
0: 对，他每一个笔画他都是有发音的，
1: 对，因为他那个韩语他确实是那样的，他们的汉字是这样，比较那种跟牛拐弯的，
0: 就是他跟拼音是一个道理，就是这个拼的这个然后怎么
1: 拼到一块之后，
0: 然后是什么意思，就你先学读音然后再学意思。
1: 然后呢，我是当时在这个多邻国当中我去学了一个什么呢，学了一个
0: 粤语。
1: 然后当时那阵子，哇哦，
0: 风靡了，
1: 哇，我觉得我自己好牛啊，
0: 痴迷了都，
1: 两宅呀、两雷呀、来龙修马呀，然后当时而且特别爱吃早茶，我当时去点早茶的时候，我都恨不得自己每天能够跟他们说，来龙起鸡排骨，就是恨不得跟大家说
0: 来龙什么排骨，
1: 赤汁排骨
0: 啊，赤汁排骨，
1: 然后或者是修麦啊，那就是烧麦啊，
0: 烧麦，
1: 就很想跟大家去这样交流。但是后来发现，就是我学了一个多月。依然还是进展就是仅此而已、
0: 依旧还是那样的，
1: 依然还是那几句酥油麻呀，
0: 酥美、
1: 然后那个起鸡排骨啊，
0: 没有什么进步啊，
1: 老板呢、
0: 对、
1: 依然是这些啊，
0: 没错啊。丹丹牛马他说是不是在收音机里面能听到啊，哪个频道呢，889啊。然后还有我们军峰说值不了钱呢，什么东西值，值不了钱，
1: 小卡吗、对，两杯咖啡能换得他一个呢，
0: 对啊，
1: 他要是值的话，那他得你得消费30才能送呢啊。
0: 然后我们华灯初上他说是山西临汾，对啊，这里是山西临汾啊。然后以及我们新玲玲他说卓然吗，对，是卓然。军峰把我的外语都翻译过来了，脸对脸，对，那面对面，洋气一点好吗
1: ？Face to face
0: 啊，仔细听呢，说韩语跟我们方言其实是一样，对啊，就可能会跟我们比较相像，有相像的之处啊。然后还有朋友呢说到说，等你归来那个粤语电影，白蛇传情的主题曲，白蛇传情，
1: 白蛇传。情
0: 主题曲啊、然后呢说对啊，就大家纷纷点歌了，来吧，那我们现在就开始排单播歌吧。
1: 对，先来听歌。
0: 你有没有真的爱过我，
1: 你有没有真的爱过我、
0: 那个、
1: 然后我搜索了一下有很多演唱的版本啊、来跟大家去听一个，就是这个搜索量第一的好吧，就是阿图表妹唱到的这一首、
0: 其实我还是挺想听那个广东爱情故事的，因为之前有人给我唱过这个歌，我觉得很好听。
1: 广东爱情故事，
0: 对，
1: 不是，我怎么感觉现在这些歌就歌名跟我如此的陌生
0: 呢？不是，它是一首老歌，你播完这个我们一定要听一下那首歌，
1: 我们来唱，行，
0: 回忆一下我的初恋时光。
1: 好嘞，来先听这首
0: 回忆过去，走喽。哦，对，是广东女神，不是广东爱情故事，广东女神，不好意思，我对初恋有点模糊了。

0: 好了好了，后面排单播音比较多啊，那这个就放豆瓣手就行了。我以为要点的是那个，就是我是不是你最疼爱的人，你为什么不说话。没想到是一首这样的歌啊。就是下面的朋友的话点播的其实歌曲的名字叫做那个等你归来，还有那个白蛇传的那个主题曲啊。当然主任要插个队啊，因为主任想听一下那个。
1: 但是是真的有广东爱情故事这首歌啊。
0: 就是广东雨神的广东
1: 爱情故事的主题曲叫广东雨神。
0: 啊、不是
1: 叫广东雨神唱的广东爱情故事。
0: 对啊。
1: 行嘞，
0: 对对对，
1: 我倒要听一下这啥歌啊，到底有多青春呢？
0: 这是我初恋唱给我的歌曲，然后让大家去共同感受一下啊。
1: 来听，
0: 走，初恋的味道，走喽。

知道是很多时候我一个人是没有任何理由。你和其他女仔不一样的就是你从来都不问我喜欢你什么，反而我成日都问你，你究竟喜欢我什么？

0: 刚刚这句话落了，再给我往回推一点。
1: 你想听哪首高潮那一句、啊、
0: 不是，就刚刚我会唱的那一句汉语。
1: 人在广东已经飘
0: 不是。

0: 哇哦，就特别的舒爽、
1: 啊。对，他这种高潮其实一听我就知道，哎呀，听过啊，
0: 那
1: 肯定是听过的啊。
0: 就是这首歌曲啊，就藏着无限的回忆啊。来吧，下面呢有朋友呢也是点播歌曲啊，要听到的是什么呢？听到的是，等你归，不是那个欧阳一席，你点太多了，你到底要听啥？他点了等你归来，点了白蛇传的主题曲，然后点了那个
1: 等白蛇传主题曲给你唱，就是那首啊啊啊啊啊，
0: 人家是点了白蛇传情，应该是电影主题曲啊，不是那个什么
1: 有
0: 情
1: 有缘千
0: 的水我的泪我情愿和你化作一头火焰啊啊啊！这个我们会唱。
1: 对，
0: 那《白蛇传》那个电影可能不太
1: 白蛇传情没有搜到这个啊，就搜到那个电影推广曲的名字叫做《带你归来》啊。
0: 对，然后他还讲，他说如果要是去学广东话的话呢，就建议呢去看一下那个《外来媳妇本地郎》
1: 啊，500多集，
0: 五千多集
1: ，五千多集
0: 未完结。
1: 天哪！
0: 老白问说怎么不给我放我的歌呢？你当时把歌名发过来。哎呀，我们就没有看到有这个韩语歌名发过来吗？是吧？
1: 哪首歌啊？是不是刚刚又被吞屏了？你是不是发点啥不能播的？
0: 对对对。然后呢，那个一心还说啊，说那个很多外省的朋友来到广东啊，都是看这部剧学会的广东话。
1: 嗯，但是就是说起来这个广东话，我是真的觉得就语言的环境很重要。因为我的妹妹她是嫁到了深圳，就地道山西人，在山西长了有这个10几20年。
0: 嗯，
1: 她去了广东，嫁到广东也就3年。他现在说话就是，我觉得，哎呀，你就不知道啦，
0: 哎呀，
1: 那个东西啊，我们现在都不喜欢啊。我当时就你在说什么鬼东西啦？这语言的环境好神奇啊！就是你只要身处在那个环境当中，然后这个学习语言会变得非常非常快，就会受到很多的一个影响啊。
0: 对对对，就是你只有两个状态啊，第一状态就是疯掉，彻底疯掉，你听不懂，交流
1: 消息混乱啊。
0: 对，然后第二个状态就是你学会
1: 加入其中。
0: 但是如果说你是带着一份这个爱意或者一份这个斗志昂扬之心来到另外一个陌生的地方，我觉得学语言会更快一些，
1: 是吧？没错啊，
0: 比如你的爱人在这里啊，要在这里去蓬勃发展。啊，信心满满，那就会学的稍微快一点。然后君峰他说那个，你看一说初恋，突然状态都不一样了呢。哇哦，人生若只如初见，
1: 何事悲风秋画扇？
0: 对，如果人生若只如初恋，哇哦，那可太开心了啊！然后呢，还有呢，凤眼白说那个广东女神呢是抖音刚开始那会儿呢，荷花姐同期火的吧？还是那会儿的抖音好看啊，真的纯粹的脱离了低级趣味的抖音啊！对，我也比较赞成啊，因为现在有一些人为了火，可能会有一点不择手段，对吧？
1: 嗯。
0: 然后呢，还有那个朋友。一心嗯，他说傅小白说算了，进半点了，下回听吧。哟，还知道半点呢，傅小白还知道半点呢。
1: 哎呦，
0: 然后
1: 我老白现在处于一个就是那种就是不是自己人，
0: 半个专业的广播主持人，
1: 是的，没错。
0: 然后刚刚我朋友说，哎，我弟弟也在电视台上班，我不知道哪位朋友说的，我想问问弟弟帅吗？哪个部门的呀？多大
1: 呀？叫啥呀？
0: 对啊，然后呢，那个一心他说我点这首歌呢是传统的粤剧加流行歌曲的融合，刚点那首歌，之前在车里面听电台，这会儿好能看直播了，对对对，是可以看到了，特别介绍啊，曾小敏，嗯。然后来吧，我们来听一下啊，
1: 先听这首《带你归来》，好吧，
0: 好，
1: 把点播的这首歌曲送给大家啦。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城酒厂出品的五城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1: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68-6666-226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庄园勇士漂流。7月每周6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凤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0: 好了，欢迎各位在这个好听的音乐的过程当中继续陪伴守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刚刚进入到了一小段的广告的时间啊，然后呢我们再来跟大家去盘点一下在我们抖音当中评论区大家给我们发来的留言消息咯。
1: 是的，然后看到很多朋友呢也是在给我们留言啊，我们来依次盘点一下啊。然后呢说到这个之前呢是在车里面听广播，然后还有朋友说这首歌真的是仙气十足啊。
0: 没错啊，
1: 对，我一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我也会觉得哇好熟悉啊，
0: 好熟悉啊。
1: 然后敏敏跟我说对啊，它就很经典啊。然后呢这个

0: 下楼该电动了，各位哈，已经看到了外头这个妖风大作，妖风四起。然后呢，就现在看的话，确实感觉这个今天这场雨可能马上说来就来了。
1: 对，
0: 这会儿有没有这个正在上班的朋友，或者说有没有正在出门、正计划出门的？金妈哥喝了巴散带说啊，别得哈喽雨，那你淋到漏上了，回不起楼啊。
1: 然后呢，还有呢，这个有朋友呢，看到了啊，那再发消息啊。
0: 是的，然后呢，这个梁给我们发来了点赞666的消息啊，哈喽早，这个下午好，你说说早好，说成这个习惯反应了。
1: 对，然后最大碗的帮他说就是结婚之后想分户啊，没有宅基地可以吗？这事儿我给你支个招，
0: 先等等，因为知道啊，这件事情是属于这两天的一个热门的一个头条，是关于这个房主任啊，是关于我们这个脱口秀演员房主任那件事儿，您想问的其实应该也是这个。咱们在这个官方的号当中，咱不聊这事儿，因为截止到目前我们刷到的相关的视频，看的话，房主任他确实，我们女生都很同情女生，女生也知道女生的遭遇，但是法律的红线他是不可以碰的，
1: 是的。
0: 所以说我们这件事情的这个讨论呢，先到此为止。如果说你有其他想听的音乐，或者有其他的一些事情，临汾本地的一些资讯呐、路况、天气情况啊，我们来聊聊这方面的，好吧？
1: 是的，当然呢，又或者说呢，您确实想了解一些跟这个政务办理有关的事情的话呢，可以在我们每天早上的节目工作日呢，可以关注我们早间的10点半的节目《民生派》。
0: 没错，
1: 现在是10点吗？
0: 是10点。是从8点半开始，
1: 8点半到10点半啊，
0: 我们会有民生派
1: 的节目啊，就专门去联系各个的政务部门啊，可以在下方评论区跟他去留言啊，他会做进一步的解答。
0: 是的，
1: 然后同时呢，然后也可以呢，就是去联系到很多的部门，有专业的官方的工作人员来进行一系列的这个法规的一些解答。
0: 是的啊，我们这个民生派的这个栏目呢，它对接到的是我们临汾的政务部门，像我们这个人社呀，
1: 对，
0: 像我们这个劳动啊，反正各种方面的。您要是说您有这方面的一个诉求，周一到周五的8点半到10点半来到我们听见临汾抖音直播间，在评论区当中直接来留言，然后呢稍后的主播呢给你记录好之后呢，他们会直接对接到是一个公家单位的这个联络电话。喂，你好，请问啊，就直接跟您去一对一的去进行咨询了。
1: 很显然，我们两个人下午这个节目非常显然，我们就周末直通车，我们就是主打娱乐开心为主。
0: 我俩这个节目一个早高峰一个晚高峰，我们这个主要目的就是开心陪伴快乐出行啊，所以说这种问题的话，您得联络一下我们这个民生派的主播喽，宝儿。
1: 对，就不跟大家说一声，我们播歌时间到。有喜欢听的歌曲吗？然后有问到说，也是在你们，
0: 我想听
1: 也是在这个直播间，但是他会换两个主播过来，是会换两个主播，他们就专门负责的是这个类型的节目啊，政务类的节目。然后我们两个人负责的这个节目就很简单，他早上那个是一个资讯类的节目啊，然后以后呢可能会变成带货类的节目。那我们下午这个节目呢，它其实是那种
0: 吃喝玩乐购
1: 啊，是生活服务类的节目啊，就是生活娱乐性的节目。
0: 你要是想问点临汾有哪好吃的，想吃个羊肉锅子，谁家这个性价比比较高的，谁家最近新开店了，那个味道确实有点不太好的，
1: 说实话我觉得这得问齐总。就像刚刚风月白说的一样，风月白说的是其实我挺乐意跟导播聊天，跟导播聊天没什么大不了，但是有的时候会碰到齐总当导播，
0: 哎呀，
1: 他一定会问我，哎，之前那个后门那个小吃他现在搬哪儿了？
0: 搬哪儿了？
1: 你不知道吗？你老白不是啥也知道吗？
0: 对，老白临汾百事通啊。
1: 老白说，我只想参与一个答题节目
0: 互动啊，我想抽礼物，
1: 我并不想跟你去追究那个小吃他是去哪儿了。
0: 行嘞，不跟大家多说了，先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这个许巍的蓝莲花吧。因为这两天我们就是在昨天和今天这两天，长治太行山音乐节正在如火如荼的展开当中。而在昨天晚上11点半的时候，我还刷到了抖音直播，许巍本来计划10点钟要开唱的，但11点半了还没出场。也就是说，许巍昨天晚上结束的时候到了12点钟了。太行山音乐节昨天晚上应该会有很多朋友从长治连夜开车回临汾的。那么我们再一次回顾一下这首非常好听的蓝莲花，把这首经典的歌曲送给我们直播间正在行车路上的各位朋友。

0: 再来关注一下四叶草给我们发消息了，说主任开电动去了没有啊，就是开车车啊，就是人有三急啊。毕竟我们今天下午这个周末直通车的节目呢，会在我们的这个直播当中呢，会跟大家陪伴四个小时的一个时间，所以说也请各位多多海涵了哈。然后呢，确实此时此刻呢，我们看到啊，这个市区这个阴天乌云已经开始逐渐的密布了，有了那股叫什么黑云压城城欲摧啊的那种感觉了。那当然也提醒一下各位，如果说您今天晚间有一些出游聚餐的一些计划和安排的话，一定要把自己的这个雨伞给带好了。今天出门的时候有点庆幸自己，幸亏自己开了小车车啊，这但凡要是骑个小电动，这会儿我得多心急如焚呢。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曲呢，叫做《蓝莲花》，来自于许巍啊。这首歌其实一听就感觉好像回到了很多青春的一个岁月当中。我不知道各位是怎样的，反正我之前第一次听这首歌的时候，是我高三毕业，当时离开父母，就是一个人出去玩的时候，那一刻觉得自己好像真的就是长大了，就是叫做自由的空气扑面向我展开。那时候真的就是那种现在想想有点就是很任性的一个阶段了。然后呢，当年在这个高铁上的时候听到的这个单曲循环的歌就是这种蓝莲花，真的就属于没有什么能够阻挡，没有什么能够阻挡我对自由的渴望啊，向往啊。然后呢，昨天晚间呢，我们说这个太行山音乐节如火如荼的展开了，虽然说我在这个小某书当中看到了很多网友都在说这个太行山音乐节当中有一些这个不同的一些声音嘛，我们就是说举个例子，很多朋友会觉得说 VIP 的这个区域当中好多朋友都带着沙发，然后大家都没有起来蹦啊，没有起来嗨啊，感觉好像氛围没有达到。然后呢，但是呢，看到这个现场的一个氛围，你像什么冷艳呐，还有一些这个二手玫瑰这个出场的时候，大家这个在现场我要开花我要发芽，哇哦，还是让人觉得还是蛮开心的，很这个只能说就是很羡慕啊，每一位昨天参与到太行山音乐节的朋友，同样再次羡慕今天在太行山音乐节现场的各位伙伴们啊，羡慕你们拥有了一个与众不同的2026夏日太行山音乐节的特殊的计划之旅。然后Lisa来了，说这个只跑了三个调，蓝莲花，盛开着永不凋零，对吧？也还行吧啊。然后Lisa问到你去不去，我不去啊。那我要去的话，我这会儿应该在太行山音乐节跟大家一起来连麦，我这会儿不应该坐在这儿，我应该在现场在蹦迪，跟着老舅一起去，那就针锋相对啊。然后包括，但是今年阵容确实很强大，你像今天太行山音乐节的话呢，有老舅，还有谁来着？来跟大家去搜索一下啊，然后让大家来分享一下这个歌单，就是歌手们。如果说大家没去的朋友们，大家也可以听一耳朵，高兴一下。你举个例子，今天的话呢，我们这个太行山音乐节当中，夏日入侵企划还有宝石老舅老狼也在啊，包括今天晚上的压轴的明星是谁呢？是汪峰。
1: 哇、哦，
0: 汪峰！
1: 哎，这个阵压的确实是可以了。
0: 就是、你想象一下，380的票，你进不了 VIP， 但是你能进普区。
1: 不是，你关键是那个380的票，你正常，你要是想看汪峰，
0: 对，
1: 他多少是有一点困难。
0: 而且你要是听汪峰演唱会380的票，你应该在山顶啊、哦。但是
1: 山顶
0: 太行山音乐节，你可以挤进这个普区的这个前排，然后你不仅能听到老舅的那个这个山河图啊啊，宝石 BGM 的那些好动听的音乐啊、你还可以去跟这个听到汪峰老师的现场声音，而且还有谁？还有叶世荣，还有老狼，同桌的你的老狼，包括还有一些这个年轻的一些乐队啊，像我们刚刚说到的麻园诗人，我和麻园诗人那首花园，如果没记错的话啊，来跟大家去听一下吧，突然就很想听了啊，有点就是怎么说。

0: 人不在太行山，心已经跑去了。
1: 对，我们的心是在随他动的啊，在这个随之而动的。
0: 为什么今年没有买票？为什么我今年没去？生气了啊，难过，
1: 因为你今年晋级了这个就是
0: 牛马
1: 优秀牛马的行列当中。
0: 对啊，更记差了，埋怨诗人的泸沽湖，来听一下这首歌吧。这首歌就是很多网友评价为说，第一次听会觉得好奇怪啊，第二次听、第三次听，突然觉得有点爱上了，
1: 好像还是那种感觉啊。
0: 来听一下吧，各位啊，这首歌分享给各位喽。

0: 好了，一首这个泸沽湖就送给大家。其实这首歌你会发现它有一些好像就是跑调没跑调的那个调，就是
1: 对
0: 灯光
1: 就特别它不是跑调没跑调，它
0: 是破音没破音，
1: 它是在忘词和没忘词之间徘徊
0: 就是那句

0: 灯火辉煌，而我只想要黑啊。哎，反正那个调不太对啊。
1: 对，你没有觉得就很像我们平常就是我们现在比较流行的那种什么沉浸式主持人一样吗？就一定是 ，Hello，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0: 反正就是结巴不好说话啊。
1: 对，就是你会觉得。他是在忘词儿了？
0: 那是在忘词儿吗？怎么就是两三个字三个字的一块儿？
1: 就是我们两个人主持风格一般都是今夜星光闪闪，
0: 爱我的心满满。
1: 我们从来都不会今夜
0: 星光闪闪。
1: 主持不成，主持
0: 不
1: 成，不
0: 行不行啊，不难受啊。然后这首《泸沽湖》呢，其实就是马云世才开始，他是有非常多的不好的一些声音。大家会觉得说你这是在跑调吗？你在破音的边缘吗？能够被称作为一个专业的歌手吗？但后来就是他的这个声音就好像有一点魅力，魅力就在于你听他第一遍你觉得好像很奇怪，
1: 对。
0: 但是各位耐下心来听第二遍、听第三遍，突然间就好像
1: 还要耐下心来，
0: 就是你 get 到了一些就是与众不同的味道在，可能就是民谣的味道，可能就在那个过程当中吧，很难言说，
1: 就是像你听古诗一样，你听不懂的诗往往你会觉得哇哦，
0: 有味儿了，
1: 有意境。
0: 对，没错啊，就是来跟大家把这首歌曲送给大家，然后呢也关注一下彬彬说这个林芬现在下雨了吗？刮大风了，还没下开呢。
1: 就我们现在还没有看到有下雨的这个情况
0: 出现，还没下开呢，但是估计快了。
1: 对，当然也要提醒各位呢，我们的整点广告马上就要来临了，广告之后精彩依旧还在继续当中，希望各位千万不要走开哦。
2: 武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喝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武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86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7月每周6，萤火虫音乐品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风舞9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北京时间呢是7:07啊，一小段广告过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和 FM946， 在每天下午的这个时间段准时为各位送上的节目。当然呢，我们今天下午给大家安排到的是我们周末直通车，所以说也送给大家一份行车路上的好心情，送给大家一些动听的音乐歌声。那当然呢，除此之外呢，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个正经事儿啊，各位啊，我们说一纸录取通知书是一份助学暖心保障，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为家庭困难学子保驾护航，助学贷款在户籍所在地的机构申请办理，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临汾市分行专场办理，一站式解决新生首贷、老生续贷

政策答疑等问题，省区漫长等候。18周岁的学生携带身份证即可到场办理，未满18周岁的可以前往邮政储蓄银行网点办理，提前预约办理回家更加省心。而邮储银行临汾市分行重新筑梦，守护每一位临汾学子大学理想。

0: 欢迎各位在这个时间段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我们的周末直通车啊。刚刚上个时间段就有朋友问到了说下雨的一个情况，我俩搁直播间呢，我俩确实看不着，但是我们有听众呀，我们有热心听众朋友们告诉我们说这会儿南外环
1: 下可大了，
0: 可大可大了，
1: 桥洞要淹了。
0: 哎妈呀，哎妈呀，哎妈呀，天哪啊。
1: 对，如果说你也在这个附近的话，或者是你也有关注到这个下雨的这个情况的话啊，如果说可以的话呢，可以在我们下方公屏来留言啊，跟更多朋友来分享一下来自于我们路上的最新消息和最新情况。
0: 对，这会儿到底就是哪儿下的比较大呀？市区当中这南外环这会儿怎么个情况到底是啊？
1: 对，
0: 下很大吗？然后市区其他路段下的大不大呢？各位朋友们，如果说您知道的话呢，您打开手机打开抖音去搜索一下听见林汾，在听见林汾的抖音直播间当中来告我们一声啊，包括林汾兵哥感谢您啊，您接着知道南外环下的大事，刚从这儿路过，是被堵路上了，也就是被这雨淹的就是没法走了，
1: 什么情况？
0: 对，还是说就是你那个赶巧儿自己赶紧临时马上麻溜就换道了呢，对吧？
1: 对，没错。
0: 我们说这个七上八下进入汛期，这个雨它来的会比较猛，来会比较快一些，但是等个十来分钟二十分钟它其实就跑的也会比较快，
1: 就慢慢就消散掉了。
0: 是的，
1: 就毕竟我们这边还没有受到这个下雨的影响，
0: 太大的影响啊。对，所以说就是想问一下各位，您这个现在身边这个情况是怎样的呢？您这个身边有没有发生一些这个南外环这边，对吧？如果就是单说南外环啊，您如果这会儿正好刚巧麻溜的就搁这旁边呢，来打开手机打开抖音跟我们来说一下这边的一个最新的一个状况和情况，好不啦？
1: 是的，希望更多好朋友呢跟我们节目组保持联系保持互动啊。这里呢是来自于我们听见林汾的周末直通车的版本啊，在这里呢跟大家去分享来自于周末的好时光好心情。当然有任何想要听的歌曲的话呢，然后也可以来给我们发送过来，我们在这里时刻等待着为大家去排单播放。
0: 没错，各位啊，有想要听到的音乐的话您就直接打在评论区当中，但是呢希望大家就是能够稍微的耐心一点，就是啥意思呢？就是你把那个想听谁的歌，谁唱的，就是你把那个版本也告俺们一声，要不然就是我们到时候一听放了半天了，结果放了半天你说不主播呀，
1: 对，不是这首，
0: 哎呀，那老难受了，你说再听一遍还是不听一遍？
1: 主要是我们。

0: 两个人对音乐的这个就是
1: 造诣
0: 可能不是很深，
1: 用上造诣了、
0: 对，因为你要是换果果跟响哥啊、那他们两个人可能是还可以啊，
1: 对啊，人家好歹就是会唱点儿，然后这个稍微就是再调点儿、
0: 会了解大家就喜欢听到的这个音乐大概应该是怎么唱的，是谁的啊，就没准人两个还能给你轻轻的、轻轻的和起来呢，
1: 没错啊，所以说就是我们一起打开舞唱起歌是吧，然后呢兵哥又说这会儿小了，那会儿下的可大了，你看、我就说他那个雨，
0: 你看这是在不断的变换过程当中的，
1: 对，他就是汛期嘛，这个雨就属于就是你如果说你这会儿在路上你发现下贼大，别着急，你就多等一会儿，耐心一点，
0: 对，
1: 然后在躲个屋檐底下去个咖啡店稍微坐上一下，
0: 就你可以这么理解，汛期的这个雨啊就像妈妈或者媳妇儿的脸一样，
1: 说变它就变了，
0: 说转它就转了，
1: 那生活费说多它就多了，说减它就没了啊，
0: 对对对啊，来吧，开心快乐就在节目当中，下面呢跟大家分享好听的音乐，希望各位呢继续跟我们保持联系，保持互动。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9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
3: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7月每周6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凤舞九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4: 唉，月底流量又不够用啊！
5: 选临汾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4人成团，首年0元体验，最高享290G 流量，千兆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6: 全家福，福全家，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

0: 好了，欢迎各位在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继续回来啊！想问一下大家，这会儿都出行到哪儿了呢？你头顶上那片天空还在下雨吗？这个林奋斌哥就说了，说我不知道是这个我追着雨跑还是雨追着我跑。
1: 嗯，
0: 他才开始说南外环下雨 ，OK， 行，这会儿南外环不下了。他后来他说他是哪儿下的？县底下。然后呢，县底这会儿呢，他说县底下大了。紧接着呢，然后他就说到说不知道他这会儿跑到贺家庄了，然后说那个贺家庄那块雨仍然还在下。
1: 他在追我。
0: 对。
1: 哎。我前两天刚刷到一个这个视频，也挺有意思的，就是这个人啊，就是比就是。

0: 就是比你这个点儿就还要稍微再背一点。嗯、就他当时发的那个视频，就是你看下雨了，然后地上是干的，就是你放眼望去它都是干的。然后他啪一举，你看我头顶下了很大的雨，你看这边也是干的，那边还有太阳。
1: 就是他往前、往后、往左、往右，
0: 对，只有他头顶这坨雨在下。
1: 然后
0: 关键是人别人的那个交通工具啊，如果是电动的话估计还快一点，如果是车的话可能能避雨。他当时骑辆自行车应该是出来就是锻炼、在夜骑，
1: 就是有点像动漫场景，那个乌云就追着你跑啊，
0: 对，
1: 就在你头顶上。所以说这会儿有朋友，这个那个兵哥走哪儿了？贺家庄这会儿还下吗？不下了，这会儿应该就是行驶到是不是又新的一个路段了？
0: 不是，兵哥，我想问一下，就是你一会儿晚上去哪儿？我俩避开这两个路段。
1: 对，而
0: 我俩不去。
1: 你昨天是发啥誓了吗？
0: 好好的去反思一下自己啊！
1: 对啊，
0: 来吧，再次要提醒各位呢，在我们周末生动秀的节目当中啊，致力于给大家带来轻松快乐的节目效果啊，所以呢，我们会以这个听音乐为主啊，就是多听音乐少说话。如果你也对音乐感兴趣，或者是现在行驶在路上想要听到什么样的一首歌曲的话，可以给我们发送过来。
1: 没错，那当然呢，在这个时间段要跟大家一起去分享一件事情啊，各位啊，社员地信用助学贷款是经财政部、教育部、人民银行批准，由银行业金融机构承办，向符合条件的全日制普通高校学生（含预科生）发放的国家信用助学贷款，户籍所在地机构才可以办理。邮政银行临汾市分行开设姚都、洪桐两大线下专场，一站式全流程服务，全市各县区18个网点同步受理，到店可领办领手册和专属礼包，专场仅接受年满18周岁的学子来进行办理哦。
0: 没错，然后也希望更多的好朋友们啊，然后呢可以来关注一下来自于我们助学贷款的事情啊，有需要的朋友的话呢，尽可能的就是尽早啊去我们业务大厅啊，或者是去我们各个网点、又或者是去我们开幕仪式上来去办理就可以了。
1: 没错啊、然后呢再来关注一下兵哥说这会儿下小了，说他要去釜山县的这个怀念巷。行嘞，俺们今天晚上肯定没有这个计划去釜山啊，所以说这一路的话暂时对于我俩来讲还是这个比较安全的，但对于你来讲不一定啊。且行且珍惜啊，路上开车注意安全，然后尤其是有这个雨水湿滑的话，也提醒一下兵哥保持好安全的车距，控制好安全车速咯。
0: 哎，对啊，就是我们要开开心心出门啊，也要平平安安的回家到达目的地啊，然后当然也希望好心情好的音乐呢一直陪伴在各位的左右和各位的身边。
1: 是的，
0: 下面继续要跟大家去分享音乐的时光呢，你有没有想听得到的音乐？
1: 咱们听友点播了啊，然后这个我心依旧说你好，一会儿来着，一会儿来首这个曾经心痛，不用一会儿，现在就行。
0: 曾经心痛怎么又是一首似曾相识但是又好像没有听过的歌曲？
1: 怎么今天下午大家想听的歌
0: 来播放一下
1: 都有一点这种就是疼痛感、
0: 初恋感，初恋感，
1: 对啊，初恋的疼痛感、
0: 回忆总是痛，
1: 回忆总想哭
0: 啊，总想哭啊，不好意思，
1: 一个人太孤独啊，来，
0: 对，回忆总想哭，回忆总想哭，来，
1: 然后呢，对，然后呢，那个高塔之上说来放首雨爱，稍等啊，排单一下，我们先来听这个叶倩文的曾经心痛。

0: 感觉突然间有点忘了，雨爱，
1: 哎，是吗？
0: 是这首歌吗？晚上扒拉两下，等晚上不是雨爱吧？刚听的这首歌，不是刚那个点播的那首。是吧，晚上扒拉一下，稍等一下啊。然后我们先来回复一下兵哥说，感谢电台那边两位美女关心。你现在是确实得说电台那边，因为你现在在釜山那边啊。
1: 嗯，
0: 在那釜山呢，变釜山呢，偏又一个零分兵哥啊。然后呢，这位朋友点问到说，这个零分这个暴雨持续多久啊？请问宝儿，首先是这样的，我们现在是属于这个汛期，从咱们零分今年入到汛期之后这个雨水量的一个状况来看，
1: 对，
0: 今天这场雨它其实应该是那种蒙雨急雨的大暴雨。
1: 嗯，对。
0: 你要是说这个暴雨持续的时间多久呢？
1: 就是宝这么跟你解释，我们两个人是电视台主持人，我们这边是一个官方的这个抖音直播平台，虽然我们说的话很官方，但是我们不是预言家。
0: 对啊，这个时候我不敢挑预言家啊。
1: 不是，我那个
0: 当狼打的
1: 啊。那我也想知道大雨持续多久。你要说那我们俩啥事都知道的话，那明天彩票打啥号呢？
0: 那不仅仅是这，咱俩直接我跟你讲被那个那什么四
1: 封禁研究了，就
0: 对，
1: 把我们封禁起来，
0: 就是咱俩就言出马随是吗？
1: 对对对，
0: 不知道。但是从目前情况来看，天光微亮啊，应该不会是那种特大型暴雨啊，来的比较急，走的估计也会比较快一点点，稍微耐心等待一下，好不？然后呢，另外一个朋友他点播到的，他说这个主播来一首《回到过去》，哎，
1: 回到过去，
0: 我们先来等一下啊，一首首来啊，
1: 雨爱，雨爱，雨爱，我应该是会唱的，
0: 对啊，没错，来，走起。

0: 啊吼，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来吧雨夜。哎，是雨夜，
1: 雨夜
0: 不是雨什么，刚才点播一首歌曲，我看不见你看呀，
1: 往上滑了滑了。

歌唱的把抖音直播间唱没了。也真没了，真没了，快快快快快快，你快，真没了，真没了。

0: 不好意思，刚才信号中断了一下，没关系，接着听啊，就是什么那个什么，接着什么，接着歌，这接着舞叫什么来着？
1: 接着奏乐，接着舞啊！
0: 啊 okay,
1: 我都懵了， okay. 我说咋了？咱俩唱歌唱的把人家
0: 抖音直播间唱没了。

0: OK OK 啊，那个
1: 好听的歌曲，
0: 对，美卓组合已经完成演绎了啊。
1: 是的，不知道
0: 呢，我们要演绎下一首的，
1: 叫《迟来的爱》啊，我心依旧点播的啊。
0: 嗯，来吧，那再次要提醒刚刚走进直播间的朋友们啊，今天下午呢，我们呢是一个这个音乐局啊，嗨翻路上的音乐时光。如果说您有喜欢听到的歌曲的话呢，我们在广播里面啊为您来排灯播放，也希望更多朋友呢在路上行驶能够拥有的是一份好心情喽。
1: 是的，没错啊。然后那个王德发问呢说，上班K 歌扣工资嘛，我俩是不是为了让广大的听众多一些听感方面的娱乐体验，所以我俩才这个不吝啬我俩的歌喉嘛。
0: 德发，我想跟你说一下，上班 K 歌扣工资的量啊，没有就是打一场麻将的量多啊。就不要问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虎狼之词啊，因为德发是一个特别爱打麻将的人啊。
1: 就是上班会摸鱼打那个推牌九吗？
0: 啊，推牌九，哇哦，真洋气啊。
1: 我生怕这个人家抖爸爸说这个咱俩宣传不正当的那样的，推牌九的话应该是可以的吧。嗯，行啦，迟来的爱新版来自于金润吉演唱的这个版本送给大家啦。

0: 哎，有热心听众朋友说你们那个什么，你们那个麦不对，我都听到你们两个人的声音了。然后敏敏吓坏了，敏敏就立马看设备，哪里的麦不对。
1: 然后哪听见我俩说啥悄悄话了？
0: 然后对方说啊，听到哲老师唱歌。
1: 不好意思，沈老师开麦唱的，故意的，专门的，就是好爱唱。好听，想唱啊，乐意唱啊，
0: 想唱就唱，要唱唱的响亮，
1: 想唱就唱，要唱的响亮。
0: 哎 ，OK，
1: 哎呀，这两句没跑调啊，这两句妥妥的没跑啊。王德发问到了，说这个你要了解一下吗？我给你推球队，
0: 不要，
1: 世界杯不都结束了吗？
0: 对啊，
1: 推啥球队呀？
0: 推六年之后的，
1: 四年，
0: 四年之后的啊，六年之后没有啊，四年之后的，
1: 对，四年之后啊，下一届这个世界杯我们相约啊，
0: 我们不见不散，
1: 不见不散啊。
0: 对，
1: 感谢我们齐老师啊，这个不齐泽同志啊，在我们这个直播间当中默默的守候啊，感谢了啊。
0: 是的，然后也希望更多朋友呢跟我们节目组啊再次保持联系啊，我们依旧呢会有好听的歌声啊，歌曲呢会送给大家来听。那么看看时间的话，还有两分钟呢，我们要进入到本期节目的第好几个
1: 半点
0: 广告的时间了啊。广告之后呢，精彩还会回到你的身边，千万不要走开哦。
1: 没错，我们在广告期间也来跟大家分享一首好听的歌。
2: 别说没了你我该怎么办，
1: 刚刚就是传出来的声音，你俩听一下。
2: 别把执迷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7月每周6，萤火虫音乐品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风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2: 收到录取通知书的准大学生家长注意了，2026年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正在办理中，尧都、侯马、襄汾、洪洞、曲沃、翼城、霍州邮储银行网点都能办理，符合条件考生赶紧到户籍所在地的邮储银行申请办理。为减少等候时间，一站式专场办理即将开场，尧都专场7月30日至8月3日，正和酒店3楼正和厅，电话393-8866。洪洞专场7月29日至8月2日，重八席大酒店5楼会议室，电话636-7888。特别提醒，专场仅限年满18周岁学生，只需携带身份证原件，政策咨询、首贷、续贷、家长答疑一站式搞定。未满18周岁学生前往邮储银行各网点办理，需备齐本人、监护人身份证、户口本、出生证明原件。中国邮储银行助理临汾学子圆梦大学。

0: 好了，欢迎各位在这个时间段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然后刚刚经历了一小段这个叫什么，就设备调试，真的是哈、啊，好离谱啊，好离谱啊，好离谱啊，
1: 小插曲，小插曲，
0: 非常非常小的插曲，小到非常大的那种插曲，
1: 非常小的小插曲，
0: 对，非常
1: 小到非常大的一个插曲。
0: 然后呢，这个刚刚也问到说，大家现在能听到我们的声音吗？是可以的啊。然后呢，单身小何说空调挺好啊，小可爱都打喷嚏了啊。
1: 如果你突然打了个喷嚏，那一定就是我在想你。
0: 嘿嘿啊，
1: 常常被手机吵醒。
0: 嘿嘿，
1: 一定就是我关心。常常想你说的话是不是别有用心？听一下吧。爱你啊！等一下，你要听这首歌之前，我们首先要把我们的任务完，拿过来给我念了。
0: 对啊，
1: 少抢我的功劳。
0: 先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个正经事儿，然后给大家去点播一下这首《爱你》。
1: 是指念这个吗？还是两个都要念？
0: 二者择其一。
1: 二者择其一。OK， 好，跟大家来分享一则好消息啊！说到我们的这个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是经财政部、教育部、人民银行准批，由银行业金融机构承办，向符合条件的全日制普通高校学生（含预科生）发放的国家信用助学贷款，户籍所在地机构才可办理。邮储银行临汾市分行开设姚都、红桐两大线下专场，一站式全流程服务，全市各县区18个网点同步受理，到店可办理手册，到本可领办理手册和专属礼包。专场呢，仅接受年满18周岁学子来进行办理。听明白了吧啊？如果需要办理这个助学贷款的话啊，那我们就可以了解一下这个详细的情况啊，了解详情啊，是在我们户籍所在地来进行办理就可以了。
0: 没错，当然这个时间段也依然提醒一下各位啊，打开手机，打开抖音去搜索听见临汾，在我们听见临汾的抖音直播间当中共同来分享互动交流一下。现在已经是到了北京时间的18:08了，咱就是说今天看有没有这个希望，
1: 有望冲上10000，
0: 有望冲上10000的话，咱今天该跳的舞就给大家挨个都跳了啊。
1: 对，
0: 咱要是。
1: 不会是真的吧？对，我们刚刚节目的时候，然后有朋友就说，哎，那你们两个人见。

0: 唱歌不行，号称自己会跳舞，那要不要在直播间里面去展示一段？我说如果今天的就是已看过人数会破万的话，那可以啊，我觉得是完全可以去展示一下的啊。嗯、
1: 对，
0: 那我马上我的话题就要应验了，我会在他9999人的时候
1: 提前下播，
0: 对，
1: 提前跟大家
0: say goodbye。
1: 行了呀，我们先来把这首《爱你》送给大家，来听歌喽，各位。
0: 好听的歌声啊，就在你的耳边啊，然后也希望各位呢可以轻轻跟唱起来喽。

0: 哦吼，好听的歌声啊，好听的歌曲送给大家啊。然后呢，刚刚他说啊，说哟呼，哲老师，
1: 哟呼，
0: 哦吼啊，周末愉快啊！虽然周末的小尾巴了，再有一点点时间，我们就要对跨过周末。其实我觉得咱们下午上节目挺好的，周日下午。
1: 这为啥呀？就相
0: 当于就是我们就是提前结束周末而已嘛。不影响我们周五和周六的好心情。
1: 嗯，那就是相当于就是提前上班了，对吧？
0: 对，提前去
1: 把周一挪过来。
0: 你算算看啊，就很多这个中校高校是不是都是提前一天要上晚自习？告诉你第二天要开学了，
1: 让你提前有点思想准备和身体的准备。
0: 对，先把这个心先收回来。所以跟我们上班是一样的工作性质啊。
1: 没错啊。
0: 然后呢，也希望更多朋友呢来爸爸你喜欢听的歌曲啊，或者是名字，或者是歌手发送过来，我们在这里跟您排单播放。那么下面呢，继续跟大家分享好的歌曲，好的心情啊。这首歌曲叫什么？浅到。

0: 海底说爱你，
1: 潜到海底说爱你。
0: 算了，我觉得还是听，哎，潜到海底说爱你好听吗？
1: 不知道、啊、
0: 我不太敢确定。
1: 听一首要不
0: 这个歌名
1: 点的、
0: 啊、对，我觉得还是听爱河吧，爱河靠谱一点、嗯、来吧，好听的歌曲送给大家。

0: 欢迎各位回到节目当中啊，伴随好听的音乐，伴随一路的好心情啊，看到我们我心依旧的点播歌曲了，来首诺言。诺言你会唱吗？
1: 没不会。
0: 我会唱预言。
1: 预言跟诺言是两码事啊。
0: 我们都是预言家嘛。
1: 然后先来看看诺言的话，目前搜到有好几个。

0: 版本啊，这个什么聂海花那个电视剧的片头曲啊，来自于李玉君啊，李玉君演唱的版本，还有郭有才演唱的版本，还有这个半吨兄弟烟嗓版啊，不知道你想听哪首呢？我心依旧还在不在的话，
1: 半吨兄弟吧，我觉得他这样靠谱一点，来吧，我们先听上一下，
0: 这应该没毛病是吧？
1: 对，应该问题不大，来走。

0: 等一下，他补充说明，他说要听李君羡的，不好意思，不好意思，重新播放一下，来吧。
1: 不是李君羡，嗯，我能说我没找到这个版本吗？
0: 啊，那没关系，就还是播这个吧。
1: 李君羡，
0: 没有，
1: 你确定是自己没说错吗？
0: 啊，没有，反正就是李君羡的，就。

一首非常好听的诺言啊，在这个时间呢送给大家，李君羡。我说实话，刚刚就是这个我心就点播这首歌的时候，我都有点懵啊。李君羡是那个《武媚娘传奇》里那个李君羡吗？小时候还蛮爱看那部电视剧的哈、啊。但是给大家听这个拜登兄弟这个版本啊，希望您能够喜欢啊。当然，如果说各位朋友们有想要听到的音乐的话，也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当中来告诉主播，打开手机，打开抖音去搜索一下，听见林粉，各位朋友们啊，听。

我们听了很多好听的歌曲啊，接下来的时间等待大家发来点播歌曲的同时呢，我们也来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这个微信好不好？这能说吗？抖音记录美好生活，那算了，不聊这个事儿，聊点其他的，聊点生活当中那些资讯方面的一些内容啊，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吧。

关注一条来自于出行方面的消息好吗？各位，为了保证铁路枢纽的有序运转，为旅客提供一个安全顺畅暖心的出行服务，那么了解到呢，中国铁路太原局团委、山西省青少年事业发展中心以及山西省青年志愿者协会联合启动了2026年铁路暑运青年志愿者的招募，有志愿啊，邀请啊我们各位有志青年加入到志愿服务队当中，用青春微光点亮旅客旅途。咋回事呢？来跟大家去说一下啊。首先呢，就是在太原站、太原南站、大同站、大同南站、临汾西站、侯马西站、运城北站等七个车站，给大家安排到了有这个青年志愿者的服务队。服务时间呢，我们就是先说报名时间。报名时间呢，是从我们7月31号开始，服务时间是从8月1号到8月的31号。主要任务是什么呢？其实就是在这个暑运期间，在太原、大同、临汾、侯马还有运城等地区车站来提供旅客的出行服务和应急的一个服务，包括呢可以去配合车站落实便民利民的服务措施，为重点旅客去提供一些志愿服务啊，熟练的去掌握便捷换乘、刷脸认证、电子客票进站以及自动这个售票机微叉子的一个扫码支付的一个流程，或者呢是在这个售票的窗口，还有自助的售饭机，还有自助实名验证的这个闸机等一些岗位，为旅客去进行这个余票的查询、停站信息查询等一些相应的一些帮助。主要职责其实就是这些，维护这个现场的一些秩序啊，宣传车站安全文明的一些工作啊，协助12306的客服热线啊，等等等等。这次呢，了解到一共呢是招募的是87个人啊，然后呢招募的条件其实是有的，就各高校在校的一些大学生，家居地在这个太原、大同、临汾、侯马以及运城等对应的这个志愿服务车站所在城市的朋友们，就是您能够自己解决掉住宿问题的一些朋友们，身体健康的、有良好的一个沟通能力的啊，如果说大家有这个想法的，都建议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体验一下这个铁路生活。然后呢，其他的这个车站我们就不跟大家去多说了，我们主要跟大家一起去分享关注一下关于我们这个临汾西站。临汾西站目前呢，这次呢它只招募11位，各位并不是说您想要去它一定会到的，好吧，就只招募11位，咱们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从8月1号到8月20号每天上岗时间是早上的9点钟到12点钟，下午的14点钟到18点钟。然后它是共分为两批次上岗的，第一批呢就是8月1号到8月10号一共是5个人，第二批是在8月11到8月20号是第二波6个人，也就是说你报名成功之后，这11个人咱就是分批去，分批感受一下这个铁路的生活。侯马西站这次招募了是8位朋友啊，所以说提醒一下各位朋友们，如果说您有这个需要的，对吧，您可以来这个点击关注了解一下。而且呢，我们这个志愿服务统一使用的是这个志愿会的 APP 来进行这个签到计时，记录志愿服务时长作为评优的一个依据的，所以说这个由这个铁路团委会统一做好一个志愿服务小时的一个确认的一个工作，所以说提醒一下各位朋友，然后千万不要错过，其实还是一个蛮好的一个机会的。如果说您家有小不点的，对吧，您家有这个自家的一个大学生，哎，对吧，这个放暑假了，反正搁家也待着也是待着，各位不妨跟孩子们说一说，对吧，去进入到这个铁路的一个提前感受一下这种上班的一个氛围吧，不能说是牛马的氛围，因为我们在做这种志愿服务的一个过程当中，其实能够见到形形色色的人，能够帮助到他们，对孩子也是一种不同的锻炼和成长啊。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成酒厂出品的五成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7月每周六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凤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2: 中国移动咪咕官宣成为2026世界杯实权转播商了。
0: 6月12日至7月20日，精彩赛事锁定咪咕视频
2: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高清全场次直播，
0: 看世界杯上咪咕，详询10086。

0: 来关注一下小月月不会玩来了。小月月说高明你咋不歇着，
1: 嗯，
0: 刚那个小眼神你看到了吗？那是我不想歇吗？那是我不想歇吗？
1: 对，他在忙碌啊，他今天就是在整整在忙碌的过程当中啊，其实我也很心痛高敏啊，就是很
0: 心痛
1: 哇他怎么这么忙呢？然后我从一开始上节目我就跟高敏说，我说敏咱们这样，我说那个什么，你今天可以就是稍微休息一下，就是在播新闻播资讯的时候姐来，嗯，你稍微歇一下。然后但后来为什么他一下没歇呢？是因为我突然间发现我在看东西的时候我看不见，我没有
0: 戴眼镜，眼镜看不着、啊、
1: 我说不行敏姐需要你，我现在想唱个歌都困难，都看不见歌词。
0: 你的命啊。所以说这会儿小月月在哪呢？下班了吗？月月今天忙啥呢？晚上干饭吗？要不要一起去约个干饭呢啊？
1: 对，高敏今天是我的眼啊，你是我，
0: 我是你的眼，
1: 看我领略四季的变换，你是我的眼。播了吗？这个
0: 没有播
1: 啊，没有啊，有。又到了我这个励志的时候来了啊，跟大家分享一则好消息啊，说一纸录取通知书，一份助学暖心保障，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为家庭困难学子保驾护航。助学贷款在户籍所在地机构申请办理，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临汾市分行专场办理，一站式解决新生首贷、老生续贷、政策答疑等问题，省去漫长的等候。18周岁的学生携带身份证即可现场办理，未满18周岁的可前往邮储银行网点办理，提前预约办理更省心。邮储银行临汾市分行同心筑梦，守护每一位临汾学子的大学理想。完了，
0: 跟大家分享一个正经的一个消息啊、然后希望我们正在、
1: 意思别的消息不正经，
0: 别的消息没有这么正哈、
1: 对，
0: 希望大家就是尤其是一些就、这个、
1: 有需求有需要或者是即将要步入大学
0: 高三的学生，
1: 对对对，
0: 上大学的朋友们、
1: 都可以去了解一下，
0: 对，了解一下啦、
1: 然后呢还有呢，我们就是呢在我们播哥的这样的一个工作当中啊，播哥呢正在日常的持续推进当中啊，如果有想听到歌曲啊，可以把歌曲的名字或者是这个歌手的名字发送过来，我们在这里为你排单播放。因为在上一个时间段呢，很多朋友都说外面下雨了啊，所以呢我们尽可能的呢，我们这个播歌的要求就要跟雨会更贴近一些。比如说我们之前播的雨爱，然后现在可以播雨夜了吗？
0: 雨夜好，可以、
1: 有这首歌吗？
0: 有的吧。
1: 还有那个什么雨我可以抱你吗？雨一直下，
0: 雨一直下是吧？
1: 对，让我
0: 雨一直下，气氛不算融洽，雨一直下，来吧，
1: 那就雨一直下吧。然后有没有一些关于雨的歌曲啊？来吧，发动过来，我们来排单播放一下啊。现在看看时间呢，离我们下节目应该还能播到这个
0: 两首、
1: 三首左右。
0: 对，
1: 三首左右，
0: 三首、
1: 左右啊，努努力啊，让高明手稍微快一点啊。
0: 来吧，
1: 好了，走起。

0: 说，为了让我们能播够三首歌啊，来，下面第二首歌曲有关于雨的歌曲，大家准备好了吗？
1: 来听啥呀？然后这个Lisa 说啊，外面瓢泼大雨，堵在路上了是不？堵车不堵心，来听会儿歌啊。君峰说是你偶像的歌，哎，张宇是你偶像的歌啊。
0: 对，下面还有一个偶像啊，我觉得这个应该能称得上是偶像，那个冷冷的风雨在脸上，
1: 冷冷的冰雨
0: 啊，不好意思，不是风雨是吗？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拍。
1: 那歌叫啥呀？
0: 想哥问说你们去哪儿吗？
1: 是冰雨。他在问这个啊，
0: 私信啊，私聊啊。
1: 对啊，对对对，后台发。他在问这个啊，
0: 私信啊，私聊啊。
1: 对啊，对对对，后台发个消息、啊。
0: 不要让看到、不要让大家看到我压不住的嘴角。
1: 来，刘德华，冰雨，
0: 冷
1: 冷的冰雨
0: ，Go Go Go， 胡乱的拍。咋回事呢？
1: 怎你就想直接进高潮的意思？
0: 不是不是不是，我是说怎么好好听啊，前面我不会唱。

0: 姐，咱俩该下班了，赶紧下班。
1: 太棒了！
0: 再不下班，咱俩该跳舞了，麻溜的，
1: 真的，
0: 真的。
1: 已经上万了，
0: 对，
1: 今天就是时间的原因啊，我们可以把这次的舞蹈攒到下一次我们周末在上节目的时候啊，跟大家来分享、啊。
0: 我们下次再见吧，各位，我们今天节目在赶紧麻溜跑，这算是跑路吗？
1: 就是我们就是还是这个讲原则的人啊，就希望下次我们直播的时候大家还能来啊，下次一定会把这次的舞蹈补得上啊。
0: 对啊，我们虽然说了这个破了10000人的话，我们就给大家跳个舞，但是今天节目时长不够啦。
1: 酒鬼阿雷说你俩这歌稀碎稀碎的，
0: 习惯就好。习惯就好啊，
1: 当习惯成自然，
0: 没错啊，
1: 你就会发现我们还挺棒的。
0: 对，我俩唱的其实挺认真的啊。
1: 来吧，美好的周末时光在下午的4小时当中陪伴各位度过，非常的开心啊！我是卓然，
0: 我是高敏，
1: 我们下周一不见不散，
0: 拜拜。
1: 拜拜。

0: 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和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武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7月每周六萤火虫音乐品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风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两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3: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4: 美目盼兮，巧笑倩兮。
3: 古装剧看多了吧？
5: 雷厉风行，只会落定。
3: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5: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3: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丽人榜样。
5: 你的丽人榜样是
3: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0: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6: 丽人榜样，我是于飞，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你是不是曾经有一段时间每天不知道该做什么，总觉得痛苦不堪？你是不是每周有5天都不想上班，从周一就觉得日子好黑暗，可是却不知道该怎么办？有句话说得好，谁的青春不迷茫？别说青春了，就是中年人也常常会陷入迷茫之中。但是有人在迷茫中迷失了自己，有人却能走出迷茫，发现一片新天地。节目一开始，我们首先开启职场魔方，雨飞就和大家从3个层次说一说应对迷茫的方法。第一层次是与迷茫为伍，培养好的习惯，重塑底层系统。一个人开始迷茫，往往是由无聊开始，然后呢慢慢陷入焦虑，接着变得恐慌，最后越来越痛苦。如果你已经麻木了，那说明你已经迷茫太久，放弃了挣扎，那就像是温水里的青蛙。当你决定要改变时，不要着急，别指望着一下子就能赶走迷茫，那是第三层次的事情。现在先专注于第一层次，做3件容易的事。第一件，把闹钟调早10分钟。第二件，睡前做10个俯卧撑或仰卧起坐。第三件，每天阅读10页书。只要做这3件事情就行了，不必做别的，也不必做更多，不必做很长时间，只要1个月就好。大多数人在迷茫时，不是没有做出改变的努力。

力，但他们失败了，最大的原因就是贪多这两个字。我为什么要让你做这三件事呢？因为这三件事分别代表作息规律、坚持锻炼和持续学习，它们决定了你的时间管理有效性、身体健康程度以及进步的持续性。早起十分钟可以从容很多，妆容化得更精致，早餐也吃得更精细，而且提前5到10分钟到公司，比踩着点上班给老板和同事的感�觉完全不同。每天10个俯卧撑坚持下去，你的肌肉就会发生改变，而且呢，你能够轻松地完成任务，获得愉悦感，而不是制定100个俯卧撑的目标，结果完成不了，每天觉得自己罪孽深重。每天10页书，1个月刚好看完1本，你又获得了新的知识或者启发，而且只读10页也不累，还可以精读。请记住，不要太贪。做这三件事不是为了他们本身能带来多少好处，而是为了形成一个良好的习惯。如果第一个月坚持下来了，就会获得成就感，而且呢会觉得非常简单。现在呢，你再来尝试第二个月，可以稍微的加一点码。例如晚上提前12分钟放下手机，睡前做12个俯卧撑，每天看12页书。第二个月坚持下来了，你可以再尝试第三个月、第四个月。习惯的改变不在烈度，而在于持续性。这一层次的核心要点呢，就是要循序渐进，别给自己太大的压力，千万要避免那些宏伟的目标，只要小小的就好了。第二层次是与迷茫作战，从身体到思维，全方位的提升技能。如果你很迷茫，不知道干什么好，可以呢，先做一些绝对不会错的事情，比如说，工作用得上写作、PPT、外语，生活用得上的烹饪、茶道、营养搭配，娱乐调剂性质的吉他、插花、跳舞，有益于身体健康的羽毛球、网球、瑜伽、游泳等等。和第一层次一样，不要贪多，可以选择其中的1-2样先开始学着，而且要学就沉下心来学精学细，争取学一门会一门。当你发现在学习上面某一方面技能时特别开心，而且呢进步神速的时候，也许那就是你未来应该从事的方向。或许你虽然喜欢，但是进步慢也没有关系啊，就当做是一个业余爱好，一直做下去，调剂一下生活，也能够让你感觉幸福很多。这个时候，我们第一层次训练出来的良好习惯就能够派上用场了。利用你的好习惯去尽心地浇灌几个新的技能，让你从身体到思维，从内到外都能够焕然一新，准备好迎接更高的挑战。第三层次是与迷茫再见，打破死循环，解决根本问题。第一层次和第二层次可以让我们在面对迷茫时知道怎样去应对，活得更好一点，但是呢，不解决具体的问题。如果你不清楚自己到底想要什么以及该干什么，迷茫迟早还会缠着你。那么第三个层次，我们来说说怎样根本性的解决迷茫问题。首先是标杆法，顾名思义，标杆法就是找一个人生标杆或者说榜样，你去向他学习。我们不知道该走什么路，往往有两个原因，一是不知道有哪些路，二是不知道这些路上都有哪些风景和荆棘。这时候我们可以看看那些我们佩服的成功人士，他们都是怎么选择人生道路的，他们的路上究竟是什么状况，他们是怎么走的。前面说到每天看10页书，迷茫时最需要读的书是名人传记和企业家创业故事。看名人传记的好处就是可以看看世界上都有哪些路，路上的风景如何，别人是怎么走的。小米公司的创始人雷军当年正是因为看了硅谷之火，几天几夜激动得睡不着觉，立志一定要走上计算机和互联网这条道路，这一走就是一辈子，越干越起劲儿，越干越成功。如果不知道喜欢谁，就选名气大的人，比如乔布斯、马云、雷军、稻盛和夫、

巴菲特、马斯克等等，或者名气大的公司，比如腾讯传、麦肯锡传奇、华为传、可口可乐传等等。不知道往哪儿走时，最好的办法就是跟着牛人走。其次是三维度交叉法。世界上的专业和职业虽多，但是值得我们选择的只有三类，那就是我喜欢的、我擅长的和能赚钱的。如果这三个标准都不符合，那你绝对不应该选择。喜欢又赚钱多，但是你不擅长，人家不会要你。等到你培养出擅长的实力才行。喜欢又擅长的，可是不赚钱，你只能穷开心，可能连自己都养活不了。擅长又赚钱多，可是你不喜欢的，你会越做越难受，渐渐开始怀疑人生，怀疑自己存在的价值和意义。要三个维度都符合的，那就更难了。那怎么办呢？宇飞的建议是六步走。一是先把所有的职业列一个清单，二是在里面选出你最喜欢的，三是扎进去好好学，让自己变得有点擅长，四是凭着有点擅长找到一份这个领域的工作，五是继续不断练习，让自己变得很擅长，成为该领域的专家，六是凭着专家的实力赚很多钱。用这六步走的方法，从短期来看，你可能会损失一些当下可以赚到的钱，或者会非常累，但是呢，从一辈子的角度来看，这样才是最合理的选择，也是最容易一直保持前进动力的道路。所以啊，这不是一条适合每个人的路，它只适合能承受得住短期损失而且吃得起苦的人。最后是战略选择法。有一个最常用的战略选择工具，就是从公司或个人的优势、劣势和外部的机遇、威胁这四个角度来分析问题。如果你想知道自己是否适合某一个行业，请拿一张纸、一支笔，写上优势、劣势、机遇、威胁这四个标题，然后呢，分析你自己的情况和你所在的岗位的情况，在标题下面填写上你的分析结果。这个方法也不一定适合所有人，因为它要求有一定的思维和分析能力。你需要能对自己的优势、劣势有准确的认知，对市场的机会和风险有较为系统的判断。思维和分析能力较强的小仙女们，不妨试一试。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丽人榜样下半段，我们稍后继续。

0: 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我是雨飞，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你在收听节目的同时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联系我们，除了每天的节目回听，还会有更多精彩内容。人生路总有不平的时候，往事不回头，放下过去，大步向前，让心归零，心才能打开，人才能够快乐起来。下面时间我们共同步入心灵花园，来倾听这篇放下过去，让心归零。每个人都在自己的生活中经历着属于自己的故事，好也罢，坏也罢，没有人比你更懂自己。有些事说出口就变了味道，有些人交往久了才知深浅。我们都是在不断的相遇和别离中遇见欢喜温柔，也感受坎坷心酸。有太多时候都觉得自己真的撑不下去了，那些苦和难几乎要淹没自己，但最后还是坚持着熬了下来。过段时间再回头看看，原来自己一个人也咬着牙走了那么长的路。其实有句老话说的真的很对，世上本无事，庸人自扰之。人生就像是一场长途跋涉的旅程，我们的能力和力量都是有限的，心的空间更是有限，带着太多东西上路，脚步就会变得沉重。这个时候呢，不如换个角度想想，真的没必要跟自己过不去。当你觉得累了倦了，不如就停下脚歇一歇，把过去的那些旧人旧事整理一下，打包封存到心里的角落，放下过去，让心归零，修整好自己的状态，再继续前行。你要记得，一辈子的时间真的很短暂，别把时间和精力浪费在不值得的人和事。你要记得对自己好一点，别跟自己较劲。前行路上怀着一颗纯良的初心，做你想做的事，和舒服的人在一起。我记得看过一位读者的留言，让我印象特别深刻，是这样说的：心仪的鞋子断码了，就去旁边的店里再挑一挑，买件漂亮的大衣也很好。常去吃的那家面馆停业了，就去别家吃一碗好吃的粉儿。喜欢的人离开了，就认真上课，好好工作，赚更多的钱。有无数种方式让自己开心，也有无数条大路通向未来。人总会成长，曾经沉迷的东西也会慢慢的沦为可有可无的消遣。没有什么是不

替代的，向前走，一切都还有可能。是啊，人生有得有失，人心总要学会舍得和放下。一段路走了很久，依然看不到方向，心里满是疲惫，那不如就换个方向散散心。陌生的风景又何尝不是一种惊喜？一些人认识很久，依然感觉不到真诚，那就果断离开。时间有限，珍惜难得，有那么三五个知己就好，有一个以心交心的爱人就足够了。一些事想了很久，依然会觉得很困惑，那就别一直纠缠于他。你得明白，一生要遇见的事情太多了，不必每一桩每一件都放在心上，更没有必要把太多人请进你的生命里。心态不同，活法就不同，但是世间种种，其实除了生死，皆是小事。不过就是偶尔走上了岔路口，爱错人，交错朋友，做错事都没关系，时光一直在走，人也要学着自勉常心。别沉沦于过去，也要时刻警醒自己，眼光放长些，格局放大些，学着想开，学会看开，懂得放开。毕竟人只活一次，总觉得让自己活得轻松一些才是根本。很喜欢山本文绪的书里面写的一句话，中规中矩活着也好，放荡不羁活着也罢，早晨同样会到来，无论发生什么，太阳总在东升西落。所以啊，不要在意那些无聊的琐事，也别拿精力去费心思揣测一个人，没事早点睡，有空多赚钱，好好爱自己，才是终身浪漫的开始。累了就放下过去，让心归零，往后余生只愿做真实的自己，过想要的生活。好了，时间关系，分享了刚刚的这篇放下过去让心归零，本期节目又接近尾声了。如果你有好的职场建议愿意告诉大家，如果你想把自己的情感故事来跟我们分享，欢迎您搜索节目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雨飞等候你的到来。丽人榜样，我们明天再见。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9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庄园永续漂流。7月每周6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放5-9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1: 唉，月底流量又不够用了。
0: 选临汾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4人成团，首年0元体验，最高享290G 流量，轻表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2: 全家福，福全家，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
3: 中国移动咪咕官宣成为2026世界杯持权转播商了。
0: 6月12日至7月20日，精彩赛事锁定咪咕视频。
3: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高清全场次直播，
2: 看世界杯上咪咕，详询10086。
4: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5: 秀
6: 秀
7: 秀
5: 秀，
6: 钟灵毓秀，
7: 眉清目秀。
5: 秀外慧中，
8: 后起之秀，
4: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5: 无敌，
6: 无敌，
7: 无敌，
5: 无敌，不要秀逗哦。
9: 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一聊最好吃的飞机餐。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深刻站，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说到这个飞机餐，大家可千万别小看了它。有人选择了国庆回家，但好不容易买到的回家的机票，却又不怕麻烦地换了另一个航班。理由只有一个，无法忍受难吃的飞机餐。虽然这个飞机餐大部分都不怎么好吃，但是空姐开始发零食的时候，还是会忍不住暗搓搓地来期待一下，就像幼儿园下午等着发水果的小孩，即便发到了旁边的人，还要假装不在意，装作去看景色，保持平静，内心的 OS 却是下一个就到我了，就到我了。我们也是总结出了国内各大航空公司最受欢迎的10种零食，希望大家下次遇到的时候千万不要错过了。第一个，海南航空。海南航空的海苔饼干，哇，简直是绝了。这海南航空不光有海南特色的椰汁，自制

海苔饼干呢，也是全国好评率最高的飞机零食。如果呀，你去某宝去搜一下，你就会发现呀，嗷嗷待哺的远不止几个人，因为这个饼干是自制的，很难买到，甚至有人还特地找到了生产厂家。不过呢，这个厂家是一个罐头厂，网友却把他们的格局打开了，别光顾着罐头，饼干呀也是可以当一个副业的。第二个，厦门航空。厦门航空最好吃的就是糕点了，厦门航空的餐食很少让人失望过，尤其是糕点类的零食，连已经厌倦了机场和酒店两点一线出差达人呢都被折服了。他们表示，厦门航空飞机上的小点心每一次都可以惊艳到我，貌似平平无奇的巧克力蛋糕其实是内藏乾坤，巧克力味道超浓又不腻，湿软湿软的，颜值和味道齐飞的布丁也是好评如潮，奶味浓郁，让乘客直求产地。接下来厦门特产凤梨酥就更别提了，甚至让网友呼吁呢，厦航可以开一个糕点店了。那么厦门航空最厉害的是什么呢？即便是最普通的糕点都可以做得很好吃，比如蛋黄馅的一切，蛋黄流心的月饼，蛋黄芝麻包，还有各种口味的松饼，海岛特色的椰丝松饼、玉米松饼、抹茶松饼，甚至杂粮包都不输面包店，好吃到让你下了飞机都想去网店去找同款，很显然你是找不到的。更离谱的是什么呢？厦航的飞机上啊，居然还有煲仔饭。第三个，长龙航空小桃酥饼干，在他们这儿啊算是一绝，凡是坐过长龙航空的人呢，都很难不被一包浙江特色的饼干圈粉，绿茶味的是被提及最多的，用网友的话形容就是太好吃了，就是童年的时候用的那种最基础的牙膏的味道，特别的清新，稍微有一点甜，哎，那味道真是绝了。桂花味的也有着类似的清香感，据说抹茶味的更好吃，虽然我没有吃过，但其实呢不重要，因为呀，不论什么味道你都买不到。接下来就是四川航空了，发的东西呀它不固定，川航呢又名养猪航空，它是唯一起飞前就开始发零食倒茶的，一直到你下飞机的航司，零食花样繁多，就难免总有几个惊艳的，比如蓝奇饼干，其实就是酥性饼干，但是用料非常之足，非常的醇香，还有这个无麸鸡蚕豆，居然还有糖醋味，以及各种自产的辣味零食。当然呢，还有一个让我印象非常深刻的，那就是藤椒味的钵钵鸡了。最难得的是，空姐发零食的时候呢，还会注意口味的搭配。经常飞川航的人呢，应该对空姐的一些行为很熟悉。什么行为呢？就是他抓了一把豆干之后啊，思考了一下，觉得不够，又抓了一把饼干，然后自言自语地说，这个咸的呀，应该配点甜的。你看，这种情况是不是很熟悉？而川航现烤的小面包、现沏的养生茶、现舀的辣椒酱，也是让很多人记忆犹新的。接下来就是山东航空了。说到山东航空，哇塞，那个苹果脆片呐，是不是有很多人会和我有同样的感觉呢？大部分人都会知道，山航的餐食呢，它非常的著名，很少有人知道啊，这儿还有全世界最好吃的苹果脆片。浓浓的红富士味，很适合有事没事的来一包。不过呢，毕竟啊，这个红富士就是山东的嘛，对不对？原产地的原因，这也难怪了。再加上南方航空，它有一个非常可爱的名字。这个零食啊，不是南方航空，它的名字呀叫做猫耳朵。不同于印象里的一般的猫耳朵，薄薄的脆片，浓浓的虾味，越吃越上瘾。以及吉祥航空苏打饼干，好吃到有乘客回家就复购了好几箱，包括各大的航空都有一些小米锅巴，哎，这都是飞机上的零食圈的万金油。你看像这个深圳航空啊、吉祥航空啊、东方航空啊，他们全部都具备。反正啊，说到这个航空公司的美食，已经是让我流连忘返了。节目的下半段是我们的无敌秀小剧场，我们一会儿再见喽。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呀，和大家聊到的话题是最好吃的飞机餐。你都吃过什么样好吃的飞机餐呢？大家可以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深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也随时欢迎留言互动。接下来就进入到今天的无敌秀小剧场。生活缤纷多彩，好戏无处不在，无敌秀

0: 坐飞天航空公司 FU9654 由铁岭前往王家沟的航班。
1: 我就说不坐飞机吧，你看这孩子非得给我买机票，哎呦，这摇摇晃晃的，还不如老家的公交车呢。
0: 本次航班的飞行距离为1280公里，预计空中飞行的时间是2小时10分，飞行高度10000米。
1: 哎呀，这飞机也要2个多小时啊，还不如坐动车呢。这难道天上也堵车吗？
0: 为了保障飞机导航通讯系统的正常工作，在飞机起飞和下降过程当中，请不要使用手提式电脑。在整个航程中，请不要使用手提电话、遥控玩具、电子游戏机、激光唱机和相关音频接收机等设备。
1: 喂，儿子，我上飞机了啊，不知道啥时候飞。现在呢，在这广场上都转了好长时间了。
0: 飞机很快就要起飞了，现在有客舱乘务员会进行安全检查，请各位坐好，系好安全带，收起座椅靠背和小桌板，

0: 要用靠背，那为啥不直接放两张凳子算了的？哎呀，这飞机上的座位太小了。
1: 请您确认您的手提物品是否妥善安放在头顶上方的行李架内或座椅下方。
0: 还是我有先见之明，这行李啊都放脚下，好拿，嘿嘿。
1: 本次航班全程禁烟，在飞行过程当中，请各位不要吸烟。
0: 这咋还不让抽烟了呢？坐这么长时间，这可咋整啊？
1: 本次航班的机长为飞得高，乘务长是看得远。
0: 哎呦，这名字起得挺好啊，看来这航空公司招人看名字呀。
1: 如果您需要任何的协助，请通知空服人员，我们将竭诚为您提供及时周到的服务。
0: 这飞机上有服务员这点，哎呦，倒是比公交强很多了。
1: 这大爷真是个碎嘴子。
0: 大妹子，你说啥呢？
1: 老先生，我说您的手机关了吗？
0: 我为啥要关手机呢？
1: 这个是我们的规定呀。
0: 你还是没有回答我的问题。
1: 是这样子的，因为手机发射的无线电波可能会干扰到地空通讯的。
0: 那我关了，我儿子找不到我怎么办呢？
1: 等飞机停稳之后呢，您就可以开机了。
0: 哦，行，那我现在就关。
1: 感谢您的配合。大爷，您脚下的行李有点多，要不要帮您放在头顶的行李架当中呢？
0: 小姑娘啊，你这么瘦，你咋能扛得动我这两大袋子东西呢？啊，算了算了，不用了。
1: 您的行李呢有点挡住通道了，所以我建议您还是放到行李架内吧。
0: 哎呀，你别动我的行李啊，我这包里有吃有喝的，这样我拿起来也比较方便。
1: 老先生，飞机上会为大家提供吃的喝的，等飞机飞到稳定的高度，我就会发给大家的。
0: 那这些吃的喝的要钱吗？
1: 当然不用，这是包含在您的机票里的。
0: 啊，你早说嘛，我还在包里塞了好多吃的喝的呢。这样吧，你把菜单拿给我看看吧。
1: 老先生，飞机餐是不能点菜的，都是准备好的。
0: 那都有什么呀？
1: 今天呢，为大家准备的是鱼香肉丝盖饭和炸酱面。
0: 那还等什么呀？快点端上来吧，我都饿了。
1: 老先生，我们是要等飞机飞行到比较平稳的高度才开始上餐，您再耐心等待一下喽，稍后会给大家送过来的。
0: 还得等啊？
1: 是的，您还有什么别的要求吗？
0: 我就想问问，你们机长有驾照吗？
1: 当然有了，我们机长以前是在部队开战斗机的。
0: 怪不得这么抖，哎呀，我这头啊都有点晕了。
1: 现在呢，可以把靠背调低一点了。来，我帮您。
0: 这机舱也太小了，腿都伸不直。哎，大妹子，这窗户的开关在哪儿啊？
1: 老先生，这飞机上的窗户呢是打不开的。
0: 打不开呀？哎，这一点呢，还是公交比较强。
1: 请问您想喝点什么呢？有茶水、矿泉水、橙汁。
0: 我要茶水。
1: 好的，小心烫。那鱼香肉丝盖饭和炸酱面，您选哪个呢？
0: 我都要。
1: 老先生，咱们飞机餐呢一般只提供一份餐食。
0: 啊，你的意思只能二选一是吧？
1: 是的，如果您吃完不够，给大家发完还有剩余的话呢，我可以再给您拿一份的。
0: 那我就来一份鱼香肉丝盖饭吧。
1: 好的。
0: 有没有汤呢？
1: 不好意思，飞机餐食呢是不含汤的。
0: 哎，只能喝茶腻个缝了。那个大妹子呀，餐盒里面的那个锅巴还能给我再来一袋吗？
1: 您稍等。
0: 哎呀，早知道就要两袋了。
1: 老先生，您的锅巴来了。
0: 大妹子，这锅巴太好吃了，下飞机还能打包不？
1: 不好意思，零食呢只在飞行途中有多的情况下才会为您多提供呢。
0: 啊，这不是还没降落吗？那个，你这样，再帮我多拿几袋吧。
1: 好的。各位乘客，飞天航空公司 FU9654 由铁岭前往王家沟的航班半小时之后即将降落在王家沟机场，请大家再次确认您的安全带是否系好，电子产品是否关闭。
0: 哎呀，这吃饱了不抽根烟是真的难受啊。怎么还有这么久才降落呢？
1: 飞机呢还想

0: 滑行一段时间，请各位不要打开行李架，避免行李掉落。
1: 哎呦，我这肚子有点难受啊，我还是去趟厕所吧。那个大妹子，厕所在哪儿啊？
0: 就在机舱后面左手边。
1: 后面？这个啊，那这个门怎么开呀？
0: 你往外拉就好了。
1: 哦，好的，谢谢啊。
0: 不客气。
1: 哎呀，这飞机上有厕所呢，确实比公交车要好很多。我都锁门了，哎，我要是抽根烟，这别人哎肯定不会知道的。
0: 糟了，厕所报警了！
1: 这什么声音啊？怎么这么响啊？
0: 各位乘客，请不要慌张，不要离开您的座位，我们机组人员会想办法解决问题的。
1: 哎呀，这垃圾桶怎么燃起来了？
0: 先生，请开门，请立即将厕所门打开。
1: 我不知道怎么打开呀。
0: 您先别慌，我来开，请您后退一步。
1: 这么小，我往哪儿退呀？
0: 老先生，您没事吧？
1: 哎呀，可吓死我了。
0: 这回您知道飞机上是禁止吸烟的了吧？
1: 我知道了，我再也不坐飞机了。
2: 对于最好吃的飞机餐，送各位一段话。飞机上的小零食带给我们的其实不只是好吃，随着年纪的增长，它的意义呢也一直发生着变化。小时候呢，它可能是父母从外地出差回来带的小惊喜，比如花生米啊、小面包什么的，虽然味道很普通，就是吃着特别开心。现在长大了，你才终于发现，觉得飞机餐好吃的人才懂得生活的真谛。希望各位出行呢都会遇到好吃的飞机餐。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我互动交流。无敌秀，我们下期再见。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7月每周6，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风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FM 剧场
3: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4: 季之笑说方才造假了一番命案供词，我诧异说，命案怎么好造假的？命案是真的，因为这一起案子牵连的人太多，所以把供词改了，免得牵三搭四的，左右杀人者死，这凶手不错就是了。树农说，哎，不错，从前我到广州去救寺，恰好就碰上一回，几乎闹了一个大乱子，也是为的是真命假案。什么又是真命假案呢？就是方才说的改供词的话了。哎，总而言之啊，出了一个命案，问到结案之后，总要把本案牵涉的枝叶一概删除净尽，所以这案就不得不假了。那会儿广东的案子实在是械斗起的，然而蓄起械斗来牵涉的人自然不少啊，于是改了案卷，只说是因为看戏碰撞，彼此扭殴致毙的。这种案卷总是聂司衙门的刑名主稿。那回奏报出去之后，忽然刑部里来了一封信，要和广州城大小各衙门借10万银子。志台接了这封信吃了一大惊，却又不知为了什么事，请了府台来商量，也没有头绪。一时两司到府都到了，彼此详细思索，才想到了奏报这案子声称某月某日看戏肇事，所以说这一天恰好是祭辰。凡祭辰是奉敬古月的日子，省会地方如何做起戏来，这个处分如何担得起啊？所以部里就借此敲诈了。当下想出这个缘故，志台便狠命地埋怨聂司，聂司受了埋怨便回去埋怨刑名老夫子。那刑名老夫子检查一检查，果然不错，因笑说，我当是什么大事呢，原来是为了这个，也值得埋怨起来。聂台见他说的这等轻描淡写，更是着急，说此刻大部来了信，要和河省官员借10万银子。这个案是本衙门的原想，闹了这个乱子，怕他们不向本衙门要钱，这怎生发付？那刑名师爷说，这个容易啊，只要大人去问问志台，他可舍得3个月俸。如果舍得，便大家没事；如果舍不得，那就只可大家摊10万银子去应酬的了。聂台问他舍得3个月俸，便怎么办法？他又不肯说，必要问明了志台，方才肯把办法说出来。聂台没办法，只得又去见志台。志台听说只要3个月俸，如何不肯啊？便一口应承了。交代说只要办得妥当，莫说3个月，便是3年的也愿意。聂司得了一纸， 便赶忙回

0: 咱们去说明原委，他却早已拟定了一个折稿了。那折稿起手的帽子是：奏为自行检举是某月日奏报某案看戏肇事剧内，看字之下，戏字之上，误脱落一猴字云云。照例奏折内错一个字，罚俸3个月。于是乎，热烘烘的一件大事，轻轻的被他弄得瓦解冰消。你想这种人厉害吗？原来这等大事也可以造假，区区一个图章更不要紧了。当下谈了一会儿，各散。我到鼎臣处，告诉他要到南京，顺便辞行。到了次日，我便收拾行李渡江过去。到的镇江号里，却得了一封季之的电报，说上海有电来，叫我先到上海去一次。我便付了下水轮船，径奔上海，料理了些生意的事，盘桓了2天，又要动身。这天晚上正要到金丽园码头上船，忽然金子安从外面走来。
1: 哎，且慢着走吧，此刻黄浦滩一带严谨得很。
0: 管德全吃了一惊。啊，为着什么事啊？子安说，
1: 说也奇怪，无端来了几十个人去打劫有利银行，听说当场拿住了2个，此刻派了通班巡捕在黄浦滩一带稽查呢。
0: 我说，
1: 怎么银行也去打劫起来，真是无奇不有了，
0: 在上海倒是头一次听见。本来银行最易起歹人的觊觎，莫说是打劫，便是冒取银子的也不少呢。他的那取银的规矩是上半天送了支票去，下半天才拿银子，所以取的人放下票子就先走了，到下半天才去拿，等再去拿的时候是绝无凭据的了，倘被一个冒取了去，更从哪里追寻呢？
1: 哎，这也说说罢了，哪里便冒得这般容易啊？
0: 哎，我不是亲眼见过的也不敢说啊。前年我一个朋友到有利去取银，便被人冒了。他先知道了你的数目，知道了你送了票子到那里面去了，他却故意和你拉殷勤，请你吃茶吃酒，设法绊住你一点半点钟，却另差一个人去冒取了来，你奈他何呢？这里正在说话，忽然有人送来一张条子，德全接来看了，转交于我。原来是赵小云请到黄银宝处吃花酒，请的是德全、子安和我3个人。
1: 哎，横竖今夜黄浦滩路上不便，缓一天动身也不要紧，何妨去扰他这一顿呢？
0: 我是无可无不可的，便答应了。德全又叫子安，子安说，
1: 我奉陪不起，你二位请吧，替我说声心领谢谢。
0: 我和德全便不再抢，二人出来叫了车，到上人里黄银宝家与赵小云私见。此时座上已有了4、5个客，小云便张罗写局票，内中只有我没有叫出。小云说，
1: 我来见给你一个。
0: 于是举笔一挥而就，我看时却是写的东宫和里沈月清。一一写过了发下去，这边便入席吃酒。不一会儿诸局陆续到了，沈月清坐在我背后，我回头一看，见是个瘦瘦的脸儿，倒还清秀。只见他喝了琵琶，唱了一支小曲儿，又坐了一会儿，便转坐到小云那边去，与我恰好是对面。起先在我后面时，不便屡屡回头看他，此时倒可以任我尽情细看了。只见他年纪约有20来岁，清俊面庞，眉目韶秀，只是隐隐含着忧愁之色。更有一层奇特之处，此时11月天气，明天已是冬至，所来的局全都穿着戏服、洋灰鼠之类，那面子更是五光十色，头上的首饰亦都甚华灿。只有那沈月清只穿了一件玄色皱纱皮袄，没有出风，看不出什么筒子。后来小云输了拳，他伸手取了酒杯代吃，
1: 我这边

0: 从他袖子里看去，却是一件高皮筒子，头上戴了一顶乌绒女帽，连帽准也没有一颗。我暗想，这个想是很穷的了。正在出神之时，朱菊陆续散去，沈月清也起身别去。他走到房门口，我回眼一望，头上扎的是白头绳，压的是银压发，暗想他原来是穿着孝在这里。正在想着，猛听了小云问说，我这个条子建得好吗？我说很静穆，也很清秀。既然你赏识了，回来我们同去坐坐。一时席散了，个人纷纷辞去，小云留下我和德全，等众人散完了，便约了同到沈月清家去。于是出了黄银宝家，径向东宫河里来。一路上只见各妓院门首都是车马迎门，十分热闹。即到了沈月清处，他那院里各妓房内也都是有人吃酒，只有月清房内是静悄悄的。三人进内坐定，月清过来招呼，小云先说，
1: 我见了客给你，特为带他来认认门口，下次他好自己来。
0: 月清一笑道谢，
1: 那刘老爷可曾来？
0: 月清见问，不觉眼圈一红。当下我看见沈月清那种神情，不禁暗暗一讶。只见他用手向后面套房一指，
2: 就在那里。
1: 怎么坐到小房间里去？我们是熟人，何妨请出来谈谈。
2: 他怕有人来吃酒，不肯坐这里。
1: 吃过几台了？
0: 月清摇摇头。
1: 怎么说？
0: 我笑说，
1: 你又怎么说？难道必要有人吃酒的吗？你不懂的，明天冬至，今天晚上叫冬至夜，他们的规矩，这一夜以酒多为荣，视同大典的。
0: 我听了方才明白沿路上看见热闹之故。小云对月清说，
1: 不料你为了刘老爷弄到这个样子。
2: 我已是酒宴风尘，看着这等事绝不因之动心，只是外间的飞短流长，未免令人闻而生厌罢了。
3: 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俭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我听了月清这几句话，觉得他徒属闲雅，又不觉呐喊起来。小云说，
1: 我倒并不为飞短流长所动，你就叫他们摆起一桌来。
0: 小云这句话才说出来，早有一个十七八岁的丫头走近一步问说，
4: 赵老爷可是要吃酒？
0: 小云点点头，那丫头便请点菜。
1: 不必点。
0: 他便咯噔咯噔地走到楼下去了。小云笑着对我说，
1: 这一桌酒啊，应该让了你，你应酬了他这个大典，也是我做媒人的面子。
0: 我向来没干过这个。
1: 谁是出事便干的？总是从没干过上来的呀。
0: 月清说，
2: 这位老爷是出交，赵老爷何必呢？
0: 小云又对我说，
1: 你不知道这位月清啊，是一个又豪侠又多情的人，并且做得好诗，你要是知道了他的底细，还不知道要怎样倾倒呢。
2: 赵老爷不要谬讲，令人惭愧。
0: 我问小云，你要吃酒还不赶紧请客？况且时候不早了。
1: 时候倒不要紧啊，上海本来是个不夜天，何况今夜客倒是不必请了，大众都有应酬，难请得很，就请了刘彩青过来吧。
0: 说着又对月清说，
1: 就央及你去请一声吧，难道还要写请客票吗？
0: 月清便走到后房去，一会儿同着刘彩青过来。只见那刘彩青生得一张紫色胖脸，唇上疏疏的，两撇八字黑须，身材是吃肥笨重，步履蹒跚， 身穿着一件大团花二蓝线皱皮袍，天青缎灰鼠马褂，当下个人一一相见，通过姓名。小云到过围轿方才坐下，外场早已把席面摆好，小云忙着要写局票，彩青不叫外局，只写了本堂沈月清。小云说，哎，客已少了，局再少就太寂寞了。哎，人少点清淡也很好，并且你同彩翁两位都是月清的老客，你说月清豪侠多情，何妨趁此清淡把那豪侠多情之处告诉我呢？你要我告诉你也容易，不过你要把今日这一席赏赏他那豪侠多情之处才好呢。我一想，我前回买他那个小火轮船时曾经扰过他一顿，今夜又是他请的，我何妨借此作为还席呢？啊，就是我的，也没什么要紧。小云大喜，便乱七八糟自己写了多少局票，嘴里乱叫起手巾。于是大家坐席，我坐了主位，月清招呼过一阵，便自坐向后面唱曲儿。我便急要请问这沈月清豪侠多情的梗概。小云猛然指了彩青一下说，你看彩翁这副尊范，可是能取悦妇人的吗？我被他突然这一问倒愣住了，不懂是什么意思。外间的人传说月清和彩青是恩相好。什么叫做恩相好啊？这是上海的一句俗话，就是要好得很的意思。啊，就是要好也平常得很呢。不是这等说，凡做妓女的看上了一个客人，只一心向他要好，置他客于不顾，这才叫恩相好。凡做恩相好的，必要这客人长得体面，合了北边一句话叫做小白脸儿才够得上的。你看彩翁这副尊范，像这等人不像？然则这句话从何而来的呢？说来话长，你要知底细啊，只问彩翁便知。刘彩青这个人倒也十分爽快，不等问便一五一十地告诉了我。原来彩青是一个江苏候补府经历，分在上海道差遣，公馆就在城内，生下两个儿子，大的名叫柳清晨，才18岁，还在家里读书，资质向来鲁钝，看着是不能靠八股列科名的了。彩青有心叫他去学生意，却又高低不就。忽然一天，他公馆隔壁一个姓方的带了一个人来相见，说是姓齐，名明如，像做洋货生意，专和外国人交易。此刻有一个外国人要在上海开一家洋行，要请一个买办，这买办只要先垫出5000银子，不懂外国话也使得。因听姓方的说起，说柳清晨要做生意，特地来推荐。彩青听了一想，向来做买办是出息甚好的，不禁就生了个侥幸之心，当下便对那齐明如说，等商量定了，过一天给回信。于是就出来和朋友商量，也有说好的，也有说不好的。彩青终是发财心盛，听了那说不好的，以为人家妒忌，听了那说好的，就十分相信，便在沈月清家请齐明如吃了一回酒，决定先垫5000银子，叫儿子清晨去做买办，又叫明如带了清晨去见过外国人，问答的说话都是由明如做通事。过了几天，便订了一张洋文合同，清晨和外国人都签了字，齐明如做见证也签了字。彩青先自己拼凑了些，又向朋友处通融挪借，又把他夫人的金首饰拿去兑了，方才凑足5000银子交了出去。就在五马路租订了一所洋房，取名叫景华洋行，开了不够3个月，5000银子被外国人支完了不算，另外还亏空了3000多。那外国人忽然不见了，也不知他往别处去了还是藏起来，这才着了忙，四面八方去寻起来，哪里有个影子，便是齐明如也不见了。 亏空的款子人家又来。

0: 催逼只得倒闭了。往英国领事处去告那外国人，英领事在册籍上一查，没有这个人的名字，更是着忙，托了人各处一查，总查不着，这才知道他是一个没有领事管束的流氓，也不知他是哪一国的，还不知他是外国人不是。于是只得到会审公堂去告齐明儒，谁知齐明儒是一个做外国衣服的成衣匠，本是个光蛋，官向他追问外国人的来历，他只供说是因为买衣服认得的，并且不知他的来历，官便判他一个串骗，压着他追款。俗话说得好，不怕凶，只怕穷。他光蛋般一个人，任凭你压着，比康哪里炸得出油来？此刻这件事儿已拖了三四个月，还未了结，讨债的却是天天不绝，急得彩青走投无路，家里坐不住，便常到沈月清家避债。这沈月清今年恰好20岁，从14岁上，彩青便叫他的局，一向不曾再叫别人。缠头之费虽然不多，却是节节清楚。如今6、7年之久，计算起来也不为少了。前两年月清向保姆赎身时，彩青曾经帮了点忙，因此月清心中十分感激。这回看见彩青这般狼狈，便千方百计带彩青凑借了1000元，又把自己的金珠首饰尽情变卖了，也凑了1000元，一起给予彩青打点债务。这种风声被别个客人知道了，因此造起谣言来，说他两人是恩相好。彩青把这件事说了一遍，我不觉抬头望了月清一眼，不图风尘中有此人，我们不可不赏一大杯啊。正待举杯要吃，小云猛然说，哎，对不住你啊，你花了的钱请我，却倒装了我的体面。我举眼看时，只见小云背后诸围翠绕的坐了7、8个人，内中只有一个黄银宝是认得的，却是满面怒容，冷笑对我说，
1: 费你老爷的心。
0: 我听了小云的话已是不懂，又听了这么一句更是茫然，便问怎么讲。小云说，
1: 无端的在这里吃寡醋，说这一席是我吃的，怕他知道，却屈你做了主位，遮他耳目，你说奇不奇？
0: 我不禁笑了一笑，这个本来不算奇，绿众主谋，怪了你也不错。那黄银宝不懂得绿众主谋之说，只听得我说怪得不错，便自以为料着了，没好气儿，起身去了。哎，索性虚题实做一回。小云便对月清说，叫他们再预备一席，我请客。我说，哎，时候太晚了，留着明天吃吧。你明天动身，我给你践行，二则也给彩翁解解闷儿。今夜四马路的酒是吃到天亮不稀奇的，我可不能奉陪了。管德全说，哎，我也不敢陪了，死后已经一下宗了。小云说，只要你二位走得脱。
2: 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过的红墙是我们错过的风景，就让我拥抱你。突然
1: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9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

0: 智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庄园勇士漂流。7月每周6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凤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1: 应对危机，防范灾害，事故、意外、自救。

0: 哎呦喂，这大雨哎，这一会儿功夫，这街上的水这么深了。
1: 你发什么愁啊？你这不是电车吗？我看人家的视频里，那电车不怕水，蹭蹭蹭的就过去了。
0: 你别被网上的视频给误导了啊！新能源汽车也不能随便涉水。
2: 有备无患，平安相伴，应急云课堂。
0: 新能源汽车那要涉水，得首先看两个方面的东西，一是要看三电，也就是电池、电机和电控。
1: 这电车上的三电有防水功能吗？
0: 那倒是有啊，一般新能源汽车都可以达到一定级别的防水。
1: 哦，那第二个看呢？
0: 得看线缆插头，这一般比三电的防水功能都差一点，所以呢，水位超过电池顶部的接头线缆的时候，你就得及时开出涉水区域。
1: 不过你说像今儿这暴雨的天气，这哪儿哪儿都是水啊，那你不涉水回不了家呀，这怎么办呢？
0: 那你要一定得涉水，第一啊，你就得慢速前行，小心水下的状况。第二，车开出涉水区域后，得检查一下车头下的水箱和冷凝器内部。
1: 这是检查什么呢？
0: 看看有没有沾上异物或者垃圾，如果沾上了，会影响散热的。
1: 哦，对对对对。
0: 别忙，还有个第三点啊，那就是刚才说的，千万别被所谓乘风破浪的视频给误导了啊！面对一片水域，能开过去和开过去之后内部电子设备不出问题是俩概念。那开过去谁不会啊？开过去之后面板上一堆报警，那不就麻烦了？
1: 明白了，这新能源车呀，虽然比这油车涉水能力强，但是大雨天啊，还得谨慎驾驶。
0: 谁说不是？
3: 应急广播，与您平安相伴。
2: 静中生慧，急中生智。
4: 拨打急救电话，
2: 急速、急切、急需，
5: 确实比较着急。
2: 应急时刻，急您所急。
6: 哎呦，我刚才不小心用刀子的时候，把手划破了一个口子，可是这血怎么一直在流啊？
1: 先消毒，然后摁住。
2: 有备无患，平安相伴，应急云课堂。
1: 不小心划破了皮肤，小伤口消消毒，贴个创可贴就行，但血一直流，就要尽快去医院，并且用直接压迫止血法防止失血过多。
6: 那如何进行直接压迫止血呢？让我们来听应急救护培训核心教学组讲师杨莎娜的介绍。
7: 一个人身体的血量和体重有关系，60公斤体重，那么也就4800毫升，不到5升的血，大桶矿泉水也

0: 就是五升。如果要是一个大的动脉出血，也就跟这桶水倒了要流一样，我们身体的血很快就流走了，出血达到整个身体血的40%以上，它就进入死亡了。所以止血在任何时候都是最重要的。如果我们在突发的状况下，身边又没有条件，大多数伤口最好的一个止血方法就是直接压迫止血。我们可以就地取材，手绢、棉制品、小衬衣叠的比伤口大的一块，直接盖在伤口上，手给它一个直接压力，压力要适中，要持续的压。
1: 明白了，如果伤口较深，就建议马上到医院进行救治。
2: 应急广播，与您平安相伴。
3: 这夏天呀，太适合跑步了，一身汗。来，我喝一瓶冷饮，凉快凉快。
1: 刚刚高强度运动完啊，你别马上喝那个冷饮。
4: 有备无患，平安相伴，应急云课堂。
1: 夏季气温高，人的血管处于扩张的状态，剧烈运动之后马上喝大量的冷饮或者吹空调洗冷水澡，那会导致全身的血管立刻收缩痉挛，严重的还有突发心梗的可能呢。
3: 还真是，喝了冷饮会让血压突然升高，容易引起血管堵塞，诱发心绞痛，
1: 还有可能脑结冰呢。
3: 脑结冰
1: 那是形象的说法，实际上呢是神经性的头疼，讲的是大量吃了冷饮，特别是冰淇淋这一类的哈，引发的头部神经的疼痛。
3: 那造成这样的原因是什么呀？
1: 吃到胃里，胃的温度是接近40度的呀，吃大量的冷饮，胃气大伤，脾胃受损，造成偏头疼。
3: 那要照你这么说，夏天没法吃冷饮了呀。那如果我夏天要实在就是想喝这冰饮料，那还能喝吗？
1: 能喝，运动后休息3到5分钟，等这个心率相对平稳以后再喝。喝的时候啊，小口小口的慢慢的喝，在嘴里啊温一温。另外，如果呢感冒发烧、心慌胸闷，那就别喝冷饮了。大清早起床时也不要喝。
2: 应急广播，与您平安相伴。
3: 是空调不凉快，是不是温度设置的太高了呀？
1: 26度，嗯，可以了。夏天开空调啊，温度别设置的太低，太低容易得空调病呢。
4: 有备无患，平安相伴，应急云课堂。
3: 这空调病是什么呀？
1: 其实空调病，它不是一个医学上标准的诊断。它是一种约定俗成的说法，比较常见的呢就是乏力、头疼、口咽部上呼吸道不适这些感觉，严重的会导致感冒或者进一步的症状。
3: 那有了这些症状要怎么办呀？
1: 赶紧通风透气，如果在空调房里待的时间比较长，要注意补水。
3: 那我有个问题啊，这空调温度到底调到多少摄氏度是最合适的呀？
1: 总体来说呀，还是26度最合适，它是根据人体体感温度来设计的。晚上睡觉，这个温度还可以设置的再高一点，比如说27甚至28。
3: 这空调到底开多长时间是合适的呀？
1: 以26度为例，夏天穿的衣服又比较单薄，大概3到4个小时，你就会有寒冷的感觉了。这个时候就可以适度的停一停空调。
3: 那有些父母就会担心啊，这个新生儿啊，你想他这个皮肤啊，机能发育还不成熟，那能不能开空调啊？
1: 可以，新生儿能适当的吹空调，温度设置在25度到28度之间，还要开窗换气，确保空气流通。
2: 应急广播，与您平安相伴。
3: 消防救援站接到报警，某个景区内啊，一名2岁的幼童误按了车钥匙，把自己反锁在车内了。
1: 夏天高温，孩子反锁车内，这太危险了。
4: 有备无患，平安相伴，应急云课堂。
3: 夏季高温，封闭的车内究竟有多危险？
1: 比如车辆停在露天阳光直射的环境里，15分钟以后温度开始上升，40分钟以后车内的温度就达到了相对的最高值。 有多高呢？如果气温33度，车内的温度可以达到78度。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

0: 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7月每周六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风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2: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3: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您来到读书俱乐部节目。今天呢，我们继续请到了全民十佳阅读推广人、北发集团阅读推广人启航老师，跟大家一起来聊书侃书。启航老师你好。
4: 哎，红酒兄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现在正值暑期，
4: 没错，
3: 所以呢我们继续暑期的阅读推荐。
4: 哎嘿，
3: 今天我们说的这本书非常重要，听听名字啊，让孩子爱上阅读。
4: 它还有一个年龄段，
3: 哎，3到6岁亲子阅读完全指导手册。
4: 也就是说您这孩子啊，应该是这个没有上小学呢，小学之前啊，正在上幼儿园的时候，您怎么跟他在这个假期的时候能把这个阅读这个事儿能进行下去，以便使孩子啊这个上到小学以后在阅读方面能够一日千里。哎，那可能这本书就是一基础。
3: 您是不是专门为我准备的？因为这孩子正好还在这个年龄段，
4: 是吧？嘿，好，
3: 就快到6岁
4: 了。
3: 还是那句话，如果这个孩子他真正爱上了阅读，他就像一棵小苗一样不会长歪。
4: 没错，
3: 这个家长之后呢也不用太操心了。
4: 对，
3: 所以说怎么培养孩子的阅读习惯，真的是非常重要。
4: 对，所以过往的书啊，什么书房就是学区房啊等等，就全说的都是这个意思。
3: 越来越是学区房。
4: 没错没错啊。
3: 首先呢我们来看看这本书啊，它的这个结构哈，它的第一章强调了阅读的重要性，详细梳理了阅读给孩子带来的益处。只有当我们真正了解阅读意义和价值的时候，才更有动力去执行。识字儿是阅读的基础啊，在认识了阅读的重要性之后，第二章呢我们将踏上识字儿的奇妙旅程。在这章当中，我们从尊重孩子的成长规律开始，通过随文识字儿、情境识字儿、还有游戏识字这三种识字密码，让孩子轻松愉快地识字儿啊，并且爱上识字儿。之前啊，我还真是采访了几位作者，包括咱们全民十佳阅读推广人。我会发现一个共同的规律啊，就是这些朋友他们识字儿普遍偏早。动不动有这个3岁多
4: 啊
3: 就开始自己在那块儿自己读连环画的。那时候连环画它有字儿的呀。
4: 对，我比那小的时候我也读，反正那字儿我也不认识，就看画。
3: 您是私书吧？所以就是识字儿真的是挺重要的啊，多认识点字儿，他自己就爱上阅读了。
4: 但是有一个这个事儿一定要跟大家伙儿就是说明白啊，识字儿这个问题呢，现在对于有一些家长来说，感觉是什么呀？是自己作为家长啊，这个可以炫耀的一种
3: 的时候。不妨呢选择一本书读一读，读着读着可能这个结儿就解开了。
4: 没错没错没错，因为毕竟说实话啊，我们很多朋友就遇到一点什么问题，尤其是遇到一些健康问题，习惯于上这个网上去查，某个搜索引擎，
3: 这越查越焦虑，
4: 越查越焦虑，越查越可怕啊。其实这个事儿就是你与其你真的要去了解的话，那你一定去读书，因为书那是有这个责任编辑，有作者啊，而且是在出版社三审三教经过很多人把关最后拿出来的。它和这个网络上这种海量的资讯，然后缺少把关人。

0: 角色的这么一些信息的传播，它完全不是一个概念。
1: 嗯嗯，我多聊一句哈，
0: 哎，您说，
1: 就是现在据数据统计啊，
0: 嗯，
1: 就是每天有8亿人
0: 啊
1: 花2个小时只刷短视频来获取信息。
0: 哎呦我天啊，
1: 就是那个东西啊，它是解决不了焦虑问题的。
0: 啊，是，
1: 就是您只会越刷越焦虑，可能短时间内可以产生多巴胺，
0: 对，
1: 但是刷完之后呢，可能就会有什么更大的空虚感，
0: 没错，
1: 就像上次咱们聊那，
0: 没错，
1: 那本书一样，
0: 嗯嗯，
1: 它需要更强烈的刺激，
0: 对，
1: 更快的节奏，
0: 对，
1: 更新奇特的内容，才能让你达到之前多巴胺的水平。
0: 这就像什么呢？我也在延伸，再多说两句，就是其实现在还好啊。前有一些年的时候，就是我们去北京的这些有名的餐饮街去看一看，你会发现哪儿哪儿全是这个麻辣麻小啊，对吧？为什么呢？后来当时我记得我看这个媒体上，而且是传统媒体上，专门有记者写这个文章，就说那就是其实人因为在这个饮食的这种进化的过程中，经常会吃到味道越来越厚的东西，
1: 嗯，
0: 吃到一定时候，他就是有些东西根本他就吃他就没味儿了。
1: 嗯，
0: 这时候你就只能拿那个最厚的东西来去攻占它的味蕾，
1: 重盐重辣，
0: 没错没错啊。但是我觉得好在就是什么呀，现在随着我们的宣传啊各方面的，你看现在并不是所有的这个麻小还像原来的嘛哈，这个占据好多这种食街的主要的这种档口，百家争鸣的这种餐饮又出来了。
1: 对对，嗯，因为大家的认识也在不断的提升嘛，
0: 是。
1: 嗯
0: 啊，那我继续啊，我这一块说这个秘籍这一块，孩子成长秘籍这块还有两块没说完，
1: 哎，
0: 啊，阅读还可以是孩子克服苦难的利器。怎么这么说呢？因为生活中的挫折和困难，他不会给你打招呼，他会时不时的出现。那阅读其实是什么呢？它是可以抚慰孩子心灵的，给孩子带来勇气和希望的。尤其那些书里的人物会在孩子们啊深陷生活泥潭的时候，轻声的呼唤他们，然后用他们心怀梦想不卑不亢的故事来激励孩子们抵御苦难勇往直前。说到这儿啊，这个其实刚才我们说了很多东西都不是这个书上的啊，我们是一边跟大家介绍这个书一边讲我们自己的感受啊，
1: 嗯，
0: 就像刚才说詹宏志，那下边我要说的是一个电影，这个电影叫偷书贼，
1: 哦，
0: 其实也是一个后来的一个小名著啊，然后呢被拍成了电影。那他就讲这一个女孩嘛，就是喜爱读书，那后来他就用这个书作为给自己疗伤的一个工具了，
1: 嗯，
0: 包括后来他救了一个犹太人，放在他们家这个养父养母家的这地下室里头，
1: 嗯，
0: 啊，那犹太人当时你要看那个样子都快不行了，那他也是偷来书之后，为什么叫偷书贼啊？偷偷把人书拿过来之后，他给这个犹太人读，那后来这犹太人就慢慢的恢复，然后就跑出去了，
1: 嗯，
0: 等后来战争打完了之后，犹太人又回来来看他等等。就是当时我记得我在介绍这本书以及介绍这个电影的时候，我说你们看没有，书在这里边的这种力量，它其实就是一个抚慰人的力量。
1: 对，
0: 那这一节的最后一点就是，他阅读是家长给孩子最美的馈赠。
1: 嗯，
0: 我们都知道一个好妈妈胜过好老师吧？
1: 对， 对， 对，
0: 哎，这个作者尹建莉啊，尹老师就曾经说过，说无论都市或者乡村，贫穷或者富有，高官或者平民，你都可以把最好的教育送给孩子。最好教育是什么呢？它有一个破折号，培养孩子的阅读兴趣，给孩子自由成长的空间，亲自做出良好的表率，这是每位父母都有能力送给孩子的财富，也是孩子生命中得到的最美的馈赠。哎，然后他在这儿就举了一个例子，这个例子就是我们都了解的那个啊，就是《笑林广记》里的，就是一孩子特懒，家里大人出去弄了一大饼给挂在这个脖子上啊，你就吃啊，回来之后一看这孩子饿死了，他只把这个他能够得着的这个大饼给吃了啊，别的没吃啊。所以这个故事呢寓意啊，其实就是在讲什么呢，就是我们作为父母应该给孩子留下什么东西。
1: 感谢启阳老师给我们推荐的好书啊，让孩子爱上阅读。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

0: 力领一万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866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城酒厂出品的五城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庄园勇士漂流。七月每周六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凤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两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1: 有人说快乐是春日的鲜花繁复，夏日的郁郁树荫，秋日的甘美野果，冬日的温暖阳光。快乐的生活需要用心去经营，真心去感受感受。让我伴你左右，陪你享受片刻的静谧，带你找回快乐的初心。乐享生活，回归最有滋味的生活。

0: 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乐享生活，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块儿呢，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 Coffee 精品咖啡的联合创始人 Miko， 欢迎圆圆。
1: Hello， 大家好。
0: 今天呢，要跟大家说一下，认真的来听一下我们节目，因为我们要跟大家说的，哎呦，这个全都是知识点。
1: 对对对，今天是特别好玩的这些冷知识，
0: 关于咖啡的冷知识。其实冷知识的概念就是比较冷门。
1: 对
0: 啊，就是我们不知道的一些。
1: 对，有的是可能大家不知道，有的是可能会容易有误解，按照习惯去理解，其实可能恰恰相反的这种。
0: 就是我们按照一个大众的思维去理解了它，结果它给了我们一个很小众、很冷的答案。
1: 对，好，然后它吃起来的味道呢，是特别像西瓜。而且它是非常，
0: 干嘛不叫咖啡西瓜？
1: 好，然后它吃起来的味道呢，是特别像西瓜。而且它是非常，
0: 干嘛不叫咖啡西瓜？
1: 樱桃不是显得高大上一点吗？而且它因为它长大小和那个外形更像樱桃。小小圆圆的红红的，这样就像我图里面的第二张图可以看到。
0: 但它是软软的吗？也是
1: 对，外面是软软的。其实我们喝的咖啡豆是它里面的种子。外面它整个是一个果实，是一种水果。
0: 哦，到红色的时候算是成熟了。
1: 对对对对，然后它的味道是非常好，就很甜，然后还高抗氧化。
0: 因为这一类的就是颜色最后成熟的颜色比较深的水果，其实都会有这个效果，比如提子呀，
1: 对对对，
0: 樱桃啊，
1: 对，车厘子啊，这种都抗氧化的。对，
0: 爱美的女士多吃点啊。这不是冷知识。
1: 对，其实就是咖啡樱桃本身是一个口感很好的水果，然后我们平时喝的咖啡只是拿出来了它最里面的那个种子来进行烘焙，之后再做处理，然后变成各种各样的咖啡，是这样。
0: 把种子都，
1: 所以为什么
0: 喝掉了？
1: 就是麝香猫和大象，它会可以吃这个咖啡果，是因为它其实非常好吃
0: 哦，
1: 它很甜。
0: 就是刚才那一位的好奇点说，不管是麝香猫还是大象，它们真的是在吃咖啡豆吗？然后它排泄出来，哦，不是，它们吃的是这个咖啡樱桃。
1: 对，它吃的是咖啡樱桃，然后它最后可能经过它的种种的
0: 发酵、
1: 内部处理、消化。

0: 然后它可能出来之后，可能这个因为那些果肉果皮什么的可能会被它在吃的过程中就吃掉了，
1: 嗯，
0: 对，
1: 然后无法消化的这个种子，
0: 对，
1: 然后又经过了它的这个胃肠的发酵，
0: 对特殊的一些化学作用，
1: 哦，就变成了更精致的咖啡豆。
0: 对，就变成了一种非常独特的咖啡，咖啡豆。
1: 哦，所以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说的第一条冷知识是咖啡豆。
0: 嗯，
1: 啊，如果要追溯说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
0: 嗯，
1: 它是咖啡樱桃的种子，
0: 种子
1: 啊，
0: 对，
1: 核啊，有点像这个
0: 对
1: 果的核，
0: 就是它的果核
1: 啊，果核。然后呢，其实这咖啡樱桃是西瓜味的。
0: 嗯，而且
1: 说的好想吃，
0: 甜甜的，还挺好吃的。
1: 嗯，是这样，我们把它当做一个水果来吃，
0: 嗯，
1: 是可以的啊，
0: 可以啊。
1: 只不过我们会把那核给吐掉。
0: 对，对，
1: 不如像猫啊，
0: 就像你吃樱桃
1: 大象，
0: 差不多。对，我们可能不知道是不是可以试试，
1: 没有那个，别，我们冷知识是冷，但是
0: 还是不要尝试，
1: 对，不要给大家提供一些。这样尝试的方法，
0: 这个、口味太重了。
1: 对 ，Miko 口味太重了，大家请勿模仿。
0: 我也没有去做了，
1: 旁边打一行小字：危险行为，请勿模仿。嗯，咖啡樱桃，西瓜味的咖啡樱桃。然后呢，它中间的果核最后经过我们的烘焙，
0: 嗯
1: 啊，它会变成非常棒的咖啡豆。
0: 对，
1: 好了，那说回到这个大象和麝香猫，
0: 嗯，
1: 其实我们在喂它，包括我们今天放的第四张图片，在喂食它的时候。就喂的是很大的一筐的这个
0: 咖啡的
1: 樱桃
0: 咖啡果，对，
1: 哦，
0: 咖啡樱桃，嗯，
1: 这量也有点大。
0: 然后对，因为
1: 所以现在黑象牙
0: 黑象牙咖啡
1: 流行的原因也是因为产量高吧？
0: 产量相对比麝香猫对要高一点，因为大象你是可以养的嘛，那个麝香猫它还是野生的，
1: 没有办法圈养，
0: 嗯，
1: 家养
0: 几乎。比较难，对，
1: 哦，
0: 比较难，还是，它没有大象的这么稳定。
1: 对呀，第一是大象是稳定，第二的量大呀。
0: 嗯，对，
1: 我养一只大象，那每天吃那么多，
0: 赶上那么多猫了。
1: 对
0: 对，
1: 而且
0: 这个
1: 它吃了它就得排泄。
0: 对对对，比较快。这个大家去泰国的时候，应该有机会的话可以尝试一下。嗯，就是大黑象牙咖啡。
1: 啊，是这样，就是你看猫屎咖啡，我们会是知道说它是一个品类的猫，就是麝香猫这种猫，
0: 嗯嗯，
1: 它吃完才会有产生这个，嗯，不是说你随便家养的猫你给它吃这个咖啡樱桃，
0: 嗯，
1: 它都可以。那大象呢？大象是无所谓种类的吗？
0: 嗯，它应该没有特别严格的种类的这个区分。
1: 哦，
0: 大象，对，
1: 它叫黑象牙的原因是跟，
0: 因为它这个最后排泄出来这个是黑色的。但是因为如果是直接叫那样显得好像有点太不太好听，
1: 但是我在泰国真的有看到象屎咖啡，
0: 是吗？
1: 对呀，啊，
0: 那你有没有试
1: 中文嘛？就是就给你一个中文的，
0: 这么直白是吗？
1: 没有，我当时就是在内心打了一个大的问号，然后就飘过去
0: 啊，所以你错过了。
1: 就我在想，就为什么呢？人生有这么多美好的瞬间，干嘛要停留在就是
0: 干嘛要停留在这里？
1: 对，就是。
0: 但如果他写的是黑象牙咖啡，你有没有可能试一下？
1: 就觉得洋气很多，
0: 是是，对吧？对，
1: 所以这个取名字是一个技巧，
0: 对，是很重要的。
1: 黑象牙咖啡，嗯，大家去到东南亚，大象比较多的地方，
0: 嗯，
1: 可以去找一找，
0: 可以去试一下。嗯，
1: 它相较于猫屎咖啡来说，
0: 嗯，
1: 这个口感上面有什么？
0: 这个黑象牙咖啡我确实还没有试过，但是就是猫屎咖啡我是试过的。嗯，我在大家如果想试的话，可以到店里来试，
1: 也想品
0: 尝，值得一试。
1: 黑象牙和猫屎的区别？
0: 对，黑象牙这个我就在托人找，还没有拿到，但是正宗的猫屎咖啡豆我是有的。
1: 嗯，哎，说到买猫屎咖啡也好，买黑象牙咖啡也好，
0: 嗯，
1: 现在市面上面会有，
0: 对，会非常
1: 会有真假，还是会有好次，
0: 都会有，尤其真假，哦，假的会非常多。因为我这个猫屎咖啡是找印尼的大使馆的他们的工作人员去帮我买的，但是外面的这种我觉得假的非常多，因为它毕竟是一个小产量的东西，
1: 就是而且就是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就麝香猫本身它的这个体积，
0: 对，
1: 加上它又不能够圈养，
0: 对，
1: 那就是不能够把它家养起来啊，嗯，也不是圈养，圈养只能养猪啊，对，没有，那不需要那么大一个空间了，
0: 所以它没办法批量的去。

0: 去出货的这个东西
1: 啊、所以这是极少，其实正
0: 对
1: 正品是极少的，
0: 对，而且大家如果没有喝过可能也很难辨别你喝到的或者说你拿到这个到底是不是，你可能很难辨别。
1: 那口感上你可以描述一下吗？稍稍的描述一下。
0: 嗯，口感上来说其实还是挺丰富的， 嗯比较醇厚但是
1: 这个描述完我们不想喝，谢谢。
0: 很多层次感还不错，没有太大，就是酸度比较低了，酸度比较低、
1: 就一定要严格的去给它风味轮当中去衡量它的味道的话、更偏向于
0: 我觉得应该还是更偏向于比较浓厚一点，比较浓厚比较醇香的这种感觉，
1: 醇香型但是又不偏酸，
0: 对，低酸。

0: 没见牙还真是。
1: 我这是两种可能性吧，因为大象就是它那个牙要长出来啊，就是真的是说、
0: 这个、好像是个小象。
1: 对，就是说幼儿园我们教小朋友画，一定要把那个象牙画出来，卷卷的，那真的是非常高龄的大象。
0: 对
1: 啊，你即便去到泰国，你看到那些表演的啊，它如果是个小象的话，它都是在里面，我以为伸出来一点点，它绝对到不了，有弧度很明显。那个那就是高龄象才可以做得到的。
0: 对，那个要特别成年了。
1: 这个既然是能够被拍成说吃这个咖啡樱桃的图片的像，我觉得他应该不至于受到你想象当中那么摧残了。不会不会，他只是年纪小而已，
0: 对，
1: 长牙吧还没长出来。
0: 对对 对，
1: 给他一点时间好不好，多吃点咖啡樱桃。
0: 对，看得好仔细、
1: 啊、对，加强他的新陈代谢。你们的对，我们的听众、就是、
0: 脑洞也蛮大的、啊、
1: 对，脑洞大，然后又很认真在看图，也很认真在听我们说的这些冷知识。
0: 就是
1: 接下来的是题面冷
0: 了。接下来这个没有刚才那么重口味了
1: 啊。好了好了，
0: 对对对，就是当然啦，也要看怎么理解。比如说就是如果你每天喝十杯以上的咖啡呢，你可能会产生一些幻觉，然后会看到一些幻象，但是可能每个人看到的幻象会不一样。
1: 十杯，
0: 对，
1: 每杯多少毫升？100毫升？
0: 哦，不不不，应该在两三百差不多。
1: 哦，300毫升，
0: 两三百左右。
1: 喝十杯，
0: 十杯
1: 啊！
0: 当然，这是一常规量啊。但是可能因人而异，也许有的人神经非是相对比较敏感的，可能喝5杯就已经看到了，这也有可能。但是一定要提醒大家呢，就是说，如果你喝到这个数量之后，虽然你可能会产生一些幻觉啊，看到一些平时看不到的东西啊，但是接下来
1: 感受到一些莫名的美好啊。
0: 对，但是接下来你肯定会心悸啊、胃疼啊这种会有，
1: 甚至要送医，对不对？要见医生。
0: 这个倒不一定，可能要看体质吧。
1: 我觉得心悸，这个真的是一个可大可小的
0: 问题。对对对对对
1: 啊，所以其实这个冷知识要告诉大家的，不是让你们去尝试看幻象，好不好？是要告诉大家，真的依据你的身体的状况。我们之前好像说过，这真的上限，我们给大家的建议，一天3杯可能就真的是上限了。就特别爱的话，
0: 对对对，因为可能像欧洲人啊，或者是美国人，因为他们长期喝咖啡的这个习惯啊，我觉得可能。包括他们的体质，他们可能一天喝3-4杯非常常见，但是可能亚洲人相对神经可能会更纤细一点，所以我觉得就是最好就可能1-2杯比较好，
1: 3杯以内，
0: 就不要超过3杯。
1: 对
0: 对，
1: 最好是小于等于3这个数量啊。至于到十这个，我觉得真的是。不是欢乐颂里边也有这个桥段，
0: 有这个梗。对
1: 啊，对，就是试咖啡，试着试着啊，自己就开始说胡话，这个就会给你的身体造成很多的负担，
0: 是真的会，对。
1: 不可控的一些，
0: 对，就是看到什么这个
1: 每个人还不一样，
0: 每个人都不一样。对，因为它是咖啡因之后会导致你的那个大脑会产生一些奇异的一些东西。对
1: 啊，这个是不建议的一个冷知识，好不好？只是告知大家，
0: 对，告知大家可能会出现这种现象。如果你不小心真的喝到了这么多呢，出现这种情况你也不要觉得害怕。
1: 啊，原来这是个提醒提醒一下大家。好，关于咖啡的冷知识，想要知道什么呢？你以前听到过的，或者是你觉得非常不靠谱的，因为关于咖啡的传言，
0: 对，
1: 也可以来问一下我们，
0: 也可以，对，
1: 我们来鉴定一下它的真伪。好，关于刚才是不是要说到一个关于速溶的事儿？
0: 对对对，其实就是有一个冷知识，就是给速溶咖啡的，就是说其实速溶咖啡里边它并没有牛奶。那因为我们喝速溶咖啡的时候，经常会感觉到有这个浓郁的奶香，但这个浓郁的奶香其实和牛奶是完全没有关系的，它只是在里面放了这个通过植脂末来提供的奶感，但它其实和牛奶是没有半毛钱的关系。
1: 对，奶粉都算不上吗？
0: 不算，对，它跟牛奶这个成分是没有关系的，它只是提供了这个味道。
1: 只是提供，仅仅提供这个口感。
0: 对，
1: 这是一个评判的标准，当然不是唯一标准，但也可以给大家一些建议。冷知识的关于咖啡的这个点是，其实速溶咖啡里边根本没有牛奶。
0: 对，
1: 根本没有，不要幻想，是吗？
0: 对，
1: 买多贵的速溶都没有。
0: 对，一点点都没有。它只是带来了那个味道和香气
1: 啊。好，这个虽然有点心塞啊，但是呢给了大家一个

0: 一个选择嘛，就是告诉了你，如果你实在要选速溶 ，OK， 那就不要去对它有牛奶这件事情有
1: 对
0: 奢望。
1: 但是很多时候就是你不知道的时候，你喝的还蛮开心的。知道了之后，
0: 伴侣是什么？
1: 伴侣就是植脂末，其实就是三合一速溶咖啡里面加进去的那个植脂末，它也不是牛奶，跟牛奶也没有关系。所以我们就是一定会建议大家不要去放植脂末。如果你要是一定要喝，就是如果你想加东西，哪怕加一点糖是可以的，但因为植脂末它完全是一个合成的东西。
0: 那这样，我们把速溶，因为有时候大家可能真的是不得已喝速溶咖啡，那我们喝速溶咖啡的时候的建议是，第一，尽量的不要喝几合一，对吗？因为它这个植脂末已经加进去了，
1: 已经加进去你也
0: 没有办法。好，如果你是在有一些酒店，它会配嘛，
1: 对，
0: 一个咖啡包啊，一个伴侣。那 OK， 这个时候我冲这个速溶的咖啡包
1: 是可以，
0: 可以尝试自己加糖或者加奶，
1: 对自己可以加牛奶啊，就不要加那个植脂末。
0: 对，这个是真的是要提醒大家，那个咖啡伴侣我们就放弃吧，好不好？
1: 对，
0: 就想想小时候就是。比较就咖啡刚刚，尤其是某朝刚刚开始把速溶咖啡带入中国的时候，真的那个时候你觉得
1: 每个人都掉了他的坑。
0: 而且我觉得那个时候的广告，现在想想也真的是很坑。
1: 对，滴滴香。
0: 他把咖啡伴侣做成了一个非常必要的一个东西在广告里面，
1: 而且他让你感觉这个东西是。很有营养，又味道超好的一个东西，你必须要加，你怎么能不加呢？
0: 你不加你就没喝对那种感觉。
1: 对，其实它加进去的确不难喝，但是它是完全是合成的东西，所以我们可能不一定能完全代谢出来，喝进去以后，而且它也没有任何的营养可言。
0: 好，提醒大家，就是不得已的时候喝速溶咖啡，因为有时候你可能是开会的环境，或者是开会的环境在一个连商业咖啡都买不到的地方，然后你又刚刚听我们节目，还没有来得及买精品咖啡的挂耳包，
1: 对，
0: 还没有寄到，
1: 这个时候挂耳包就出现了。
0: 对，这个时候真的，昨天我还在跟我的中医师交流，因为他也说他特别爱喝咖啡，但他属于很敏感，就喝完了就睡不着，或者醒得早，这样。我说那你可以尝一尝精品咖啡，我说本人亲测，喝完是会。睡着
1: 是会助眠的，
0: 马上睡着，
1: 有没有？
0: 马上睡着，不需要加，也不需要加所谓伴侣或所谓牛奶，什么都不需要加，就是一个纯的精品咖啡的挂耳包，
1: 对，
0: 它就可以达到助眠的效果。
1: 它足够好喝的时候，其实你就不需要加这些东西来调它的味道了。
0: 对，速溶咖啡之所以我们需要加所谓伴侣，或者是你在家里的时候要加牛奶加糖，还是为了去盖它那个不太好的味道。
1: 对，因为你不加，什么都不加，它很难喝，就你喝不出来那些层次感，那些风味其实是喝不到。
0: 所以我们在喝什么？喝速溶的时候，我们到底在喝什么？
1: 我觉得大家很多时候喝速溶咖啡很少只喝咖啡本身，其实都会加糖和植脂末，更多时候。我感觉，所以加出来的那个呢，是具有奶香味又比较甜的一种饮料的感觉，应该是。
0: 然后因为有一点点这个
1: 咖啡
0: 的口感，
1: 对，所以就会让大家误以为可能咖啡就是那个味道的。很多人是这样的，对，他会因为先喝的是速溶咖啡嘛，就记住这个味道之后，就会觉得，咖啡就应该是这个味道的，然后以后再喝别的，甚至可能精品咖啡，他就会觉得，哎，是不是有点怪怪的？因为和原来喝的这个味道不太一样，可能，然后他可能就需要慢慢的才能扭转过来，去知道说，哦，原来其实咖啡是这个，它本身的味道是这样的，并不是速溶咖啡的那个味道。对，因为。对，也有
0: 办法，这也是一个慢慢的
1: 很多
0: 改变的过程。
1: 对，因为有很多人跟我说，哎，我很喜欢喝咖啡啊什么的，但是其实你端给他一杯精品咖啡，他其实不一定会喝得惯。然后我就会发现，他其实指的说他喜欢喝咖啡，他喜欢可能喝的是速溶咖啡的那个味道。对，
0: 因为我刚才在问说喝速溶到底在喝什么啊？有人说喝速溶就喝方便啊，但是你还记不记得以前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到的精品咖啡的挂耳包，其实它冲泡的方法比速溶还要方便，你都不用去搅它，好不好？这把它打开挂那儿，然后冲就完了。
1: 对，
0: 所以我
1: 一秒钟。
0: 对，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习惯的问题，就是因为速溶这个速字给了大家一个莫名的加速感。莫名的时间很快的感觉，
1: 对，你就觉得它好像是最方便的。
0: 要不然精品咖啡也叫速冲咖啡吧，
1: 速冲精品，
0: 速喝

0: 复喝精品，就是这样。就我当然相信是喝方便，但是我就是想说，当我们乐享生活的节目已经推荐了这么多期精品咖啡、商业咖啡、速溶咖啡的这个区别之后，大家如果还在觉得说只有速溶是方便的，这个我真的很伤心，
1: 这个可能真的需要消费升级一下。
0: 对，真的会伤心。因为我自己，当然我可能小一点的时候也喝过速溶吧，比方说读书的时候，觉得要提神或者怎么样啊。但是真的就是工作了之后，因为就从速溶进阶到了商业咖啡，商业咖啡那个时候开始大批量的进驻到中国，然后到现在说，接触像Miko 这样的嘉宾之后呢，我转精品咖啡，我觉得这是说消费升级有点大，但这是自己生活习惯的一个节点的记录一样。但是就我这么懒的人啊，我告诉大家，这三个就方便来说没差。
1: 对，其实
0: 没有哪个比哪个方便。
1: 对，所以就是可能只是大家没有体会，就是没有试过吧，应该是。
0: 就不知道其中的好。
1: 就试过了之后你可能就退不回去了呢，是不是？
0: 哎呀，怎么办，想起了一句歌词，春风再美啊
1: 不如你。
0: 没见过你的人不知道啊，所以就是咖啡也是这样，就是啊，那个笑容很美，没有见过你就不知道。
1: 对，
0: 就是这个咖啡的味道很美味，你没有喝过也。
1: 对，要尝试了，就是尝试过就会明白，因为舌头其实还是我们每个人的舌头其实还是很敏锐的，
0: 会有一些记忆点。好，说那要不然就给精品咖啡取个名字，微博上有人说叫高速咖啡或者叫秒速咖啡。
1: 秒速
0: 行，我觉得靠谱。
1: 光速
0: coffee 秒速咖啡，光速
1: 可以。今天变成给 coffee 起名字了。
0: 对，就是怎么样让大家可以接受，说在我苦口婆心的告诉大家喝精品咖啡也很便捷，比速溶还要便捷的这个。
1: 对，要从名字上让大家一眼望过去就觉得好方便。
0: 好了，今天就冷知识就讲到这儿吧。我觉得乐享生活我还在这里等你们，今天听一首有个爱你的人不容易吧。好搞笑，伤心啊。
1: 煽情吗？
0: 煽情。

0: 有点像患了病重，故意在接近。
1: 武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和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武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纯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亲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

0: 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
3: 010-8410-9427，评书机。
4: 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正说到，银花太岁普陀就派手下人四处聘请高人，那还来了真不少。这些人来了以后，那压压叉叉，聚业在聚业分赃厅。这银花太岁普陀就和大家商议，正在商议的时候，有人前来禀报，单腿打气儿往地上一跪，二代王中央五龙来到西川银花沟，人家是登山拜访。普陀听到这儿，看了看黄云峰、黄断峰，你们可知晓中央五龙？黄云峰说话了：“二哥，小弟我知道，他们也是咱们浚香门的，不过他们是驻岛的，咱们是占山为王，他们吃的是水上的买卖，水岛跟旱地山寨。”不用说为首的人，就连山上的喽啰兵也全不一样。我看咱们要将计就计，借水行舟，我略施小计便可成功。银花太岁普陀看了看黄云峰，贤弟你有何妙计？黄云峰哈哈一笑，哈哈哈哈，咱们哥仨赶奔山东何家口去杀何玉，若多交宝凯的主没回来，他们要是回来，那与老贼解去重围之恩，一定要对小畜生何斌细说情由。店里的伙计也有认识我们哥俩的，再者一说，那只镖也没收回来，在那标上就有我的名字，就可以把他们大家引至银花沟，到那时是一番血债，咱们大家凡是在西川的亲友估计啊都要受连累。如果他们不来，那咱们派人出去查访，若是那面生之人来到西川，设法把他陷害了，有何不可？不过他们里边有那穿山雄狮鹿，这小子会金钟罩铁布衫，有万夫不挡之勇，走线转弦能挡得住别人，可挡不住这穿山雄狮鹿。可是这狮鹿最为孝顺，相当的孝母，我看呐，我略施小计，咱们呢等着中江五龙来了，把中江五龙迎将进来，在厅中一叙，他们哥五个买熏香，我略施小策，叫他们自告奋勇。您把熏香拿出来，鸡鸣五谷断魂香，鸡鸣五谷

返回乡，连药匣子可全收起来，不管给多少钱，千万别卖给他。咱们给他熏香可不收钱，那时他们心中就得感激咱们，可以派他们弟兄五个赶奔石矶寨。他们到了石矶寨，把石路老娘的人头要给取下来，若等山东人等来到西川银花沟，咱就把石路老娘的人头往外里一挂，穿山熊石路一开，一定是咳血身亡。大伙一听，哎，这个主意高，实在是高。说完了以后，这群贼呀一起迎出来。银花太岁普多见了中将五龙，连忙一抱拳，哎呦，哪阵香风把五位成了名的老剑侠吹到我的壁处。中将五龙金龙溜清楚，普尔大王，我们弟兄一来登山拜访，二来给你们通风报信，三来呀听朋友传言，银花沟造着匣子那是最好，还有鸡鸣五谷断魂香，鸡鸣五谷返魂香，包括蒙汗药比别的地方也胜强万倍。普多听到这儿，五位贤弟，此地并非讲话之所，咱们听中一叙。当时众人一直来到聚义分赃厅，有人给献上了香茶。中将五龙这么一看，呵，这大厅里高的矮的胖的瘦的黑的白的丑的俊的，高大的魁梧，瘦小的精神。银花太岁普陀呀，那看了看中将五龙，五位贤弟，你们弟兄五个有何事向我讲明？银龙刘明看着普陀，二大王，绿林里旋风起来了。普陀是明知故问，是哪一路的旋风啊？刘明说，这么大的事儿您不知道吗？是真不知道还是故作不知？普陀瞧了瞧中将五龙，我呀是真的不知。刘明说，此人也是咱们绿林人，可是保镖的五路达官，圣手飞行石锦龙的次子，名叫石路。要说起这个人大秀歌天。黄云峰说了，兄长，你赶紧到后边把咱们制造的仙鹤以及熏香五块解药每样五包赶紧拿来，好叫他弟兄使用。普多答应起身往后去了。黄云峰面带微笑，中将五位，我烦劳你们弟兄一趟。中将五龙一听，哎，有什么事儿烦劳呢？你只管吩咐。黄云峰一笑，你们兄弟五人呐，饱受风霜之苦，到一趟下江秀水县石矶镇，你们哥五个可要多要留神，务必把石路的老娘刺杀，将人头带回来。刘明一听，到来他的人头有什么用呢？云峰一笑，我弟兄三人上山东镖打何玉，一镖三刀致死老儿，就打他们老儿乱刃分尸，可没成想此事来人解围，我三人可不是惧怕他人，而是怕这些人到了以后我们不好回转西川银花沟。当时我们脱身回到了西川，这才聘请西川路上各路的英雄好汉来保护银花沟。我黄云峰丢镖一只，小畜生何斌，等到他由打京中回来，一定要聘请山东保镖的杀奔西川银花沟，给老儿何玉报那前仇。报仇之人里边就有穿山雄石禄。

石洛有本事不假，听说练过三本经书法，会金钟罩、铁布衫、十三太保的横链，练过大口天罡气、小口天罡气、油锤灌顶、贴着牌类、莲花顶灌裆。可这石洛最为孝猛，如果把他老娘的人头往这一摆，石洛一着急，那肯定是口恰鲜血。他这一口恰鲜血，金钟罩、铁布衫那就破了，那兴许石洛一着急那就死了。大家再来，那时没什么可怕的，到那时我略施小计，就把老少英雄一网打尽。大伙儿正在说话，拿出了熏香匣子以及解药，交予了中江五龙。当时中江五龙赶紧把银子取出来，这普陀就是不收。黄云峰说了，你们兄弟用这银钱作为来回的路费。中江五龙连声道谢，因为这五个小子要说本事那确实也有，但是这本事不是登峰造极、炉火纯青，他们要想在江湖上混，就得指着熏香、指着蒙汗药。这熏香、蒙汗药自己还不会做，如果要把西川银花沟那要是给得罪了，将来再想要这个东西可不好办了。再者一说，人家银花太岁普陀也没收钱。中江五龙一想，赶奔下江秀水县，就把师傅老娘的人头取下来。对于我们五人来说，那也是探囊取物一般，易如反掌。因此这五龙答应，普陀挺高兴，又赠给他兄弟五人每人一匹马。小白龙啊，丁德茂说了，二大王千万别给我们马匹，我们步行倒很随便，要有马倒成了累赘。再者一说，我们弟兄河南石路有一天二地仇，三江四海恨，只因我大哥那匹马就被小辈给拐走了，把我们的熏香盒子、蒙汗药全都给收了去。这一次我杀他的全家满门，正合我们的心意。你们众位在此稍等，我弟兄去去就回。此时正好趁着石洛没在家，到那儿就把石洛老娘给杀了。说完了以后，五龙起身往外就走，大家人等往外相送。黄云峰看着中江五龙，五位兄弟，你们一路之上可要多加留神，那石家寨也不是好惹的，防范森严，千万别露出可疑的行迹。石家镇里边的人畏畏全狠。金龙、刘青点头称是，你们各位请回吧，我们兄弟自有准备。说完了以后告辞而去。五龙下江行刺，咱们后文书自有交代。说出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事。再说西川银花宫，没过几天，九首真人李玄清也来了。李玄清就和大伙说，我要把银花沟之事安排齐备，我们爷儿五个不能在这儿待着，还得回转正北，那里还有很多的事儿需要办理。普陀说，老人家也多费心，与我道兄、与我胞兄、与那段峰还有死去的人报仇雪恨，务必把山东省的众人一网打尽。李玄清一阵冷笑，哈哈哈哈，普陀呀，你们山上一共有多少兵卒？银花太岁普陀看着李玄清，道爷不算能征惯战的，

我千军人。于良点了点头，道兄啊，火多虽然把各地的英雄给请来了，可是现在没有花名册，您可以叫大家站在您面前，可以量才使用。颇多说这倒好办，吩咐人赶紧急速抄写一份，说着命人取过文房四宝，就把所请之人的花名完全预写了一遍，请大家等全站在大厅之前。然后李玄清拿着花名册子在这点人，李玄清啪啪啪的一点，点到谁呀全都答应，只有一个山东人未曾开口。老道李玄清把脸蛋子往下一沉，一看此人面如姜黄，谢条条的身材，身高七尺开外，青布的衣裳，年纪三十上下，脚下青鞋白袜，花里不打的裹腿。李玄清就问，你是山东人吗？此人说是。那么你从哪儿来呀？我从屯龙口，前两年来到这儿的。佛陀赶紧说话，老人家您别错了一回，此人是我要好的宾朋，绝对没有差错，你可以明罗聚众，就把山上的大小头目能征惯战的勇将全都聚到此处。当时有人站在高凳之上，手里边拿着铜锣，这一敲，啦啦啦啦啦啦啦啦，锣声一响，锣声还挺清脆。山上前后左右，那各地的蝙蝠寨主能征惯战的，一闻锣声，全都来到了大厅之前。这些个主，你问我一句，我问你一句。有道是一人说话众人听，那众人说话乱哄哄啊，当时汪汪的乱成了一片。李玄清也听不出来，原来大伙儿说的是什么呀？普尔大王有皇家二位寨主，扑奔山东报仇，杀了何玉。如今山东人等，说句实话，也不是好惹的，打人家一拳，防备人家一腿。倘若他们聚在一处，杀到西川银花沟，要给何玉报仇雪恨，那时咱们可不是人家的对手，咱们全有家眷妻子老婆孩，真要是打不了山东的各位英雄，咱们大家应该早做准备，各自保全自己，以后他们要是真的来了，他们可是跟二代王有深仇大恨，虽然是刀剪有仇的杀，可是咱们也在山寨为匪，难免也得杀咱们，因此这些人议论纷纷。李玄清忙令普陀压住声音，银花太岁普陀就要鼓槌一敲在锣边，嚓这一响，大家压住声音，寂静无声。老道李玄清命人把文房四宝取来，他提笔在手，功夫不大，完全写好了。三道闸门以外，叫黄云峰代理此事，照单子行事。三道栅栏门以内，叫普多安置齐备。三道门里外，叫殷志文、殷志武二人各施本领，乔摆摆斧，那就看你们兄弟的了。四面八方全都安置完毕，放下了笔。李玄清同大家一抱拳，普陀呀，我如今把山寨替你安置完毕，那就凭你调

动兵将，我就不管了。我们五个动身要走了，必须再出去找几位朋友，众人不好相留，这哥五个告辞而去，大家把他们送到山口。老道李玄清，那这下三门的总门长，身份在这摆着呢。李玄清一摆手，送人千里，终有一别，你等回去吧，好自为之。于良说，我们但愿你们大获全胜。他们从此一走，后文书自有交代。老道李玄清走了以后，普陀率领众人回到了大厅，传令大小喽啰王平等100多人手持长枪短刀，再叫100人个人全拿强弓硬弩，在东山口左边暗中安置其位，专等报仇之人。又叫半斩风王亮也带200人，前面也是长枪短刀，后边是弩箭手，在东山口右边前去埋伏，做好充分的准备。燕寻太岁王衮带200名在山口一里分为左右暗中埋伏，金棍将罗文龙、银棍将罗牛虎哥俩带领兵卒200在头道栅栏门口左右把守，铜棍将罗文彪、铁棍将罗文豹带100喽啰每人泼刀一口，埋伏到二道栅栏门左右暗作准备。金枪将谢冲、花枪将谢水两人各带100名每人斩马刀一口，在三道栅栏门以内埋伏，专等老少群雄，如果他们杀进来，你们奋力厮杀。银花太岁普陀那又看了看殷志文和殷志武，让这哥俩在200名军卒搭着各种消息埋伏，随你们的心里到处设线、走线、转线，仍然仿照屯龙口打虎滩那样的设备，墙头上也是滚壁泼棱砖，以及弩箭、脏坑、进坑、梅花坑、窝刀，做好充分的准备。银花太岁普陀那黄云峰、黄断峰这哥仨嘿嘿一笑，哈哈哈，咱们就在咱们银花沟弯下深坑捉虎豹，撒下香饵钓金鳌，山东的英雄不来是他的便宜，如果他们要来就把他们一网打尽。银花太岁普陀面带微笑，但愿得终将无老，赶奔江夏秀水县石家寨，就把那老婆的人头带回来。那时候把石路的老娘人头往大寨门上一挂，那山东报仇之人当中的穿山雄石路，他这人最孝母不过，你我大家所怕的就是石路。那石路一看见他老娘的人头在这挂，非把他急死不可。只要是石路一完，咱们无所畏惧，咱们所惧者就是石路金钟罩铁布衫。那石路不怕走线转弦，只要是石路一死，到那时咱们何惧山东的贼寇。

0: 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

0: 两个打起来了。当时有打柜房又跑出一个，客官，您怎么不劝一劝呢？
1: 哎呀，我不能劝，
0: 我一劝他，他就打我。伙计到了外边，就问石路他们在哪儿呢？石路用手一指，一指那茅房，你到里边一看就明白了。这伙计往里一看呢，就见一个脑袋扎在茅坑里，另外一个死在了尿池里，把他吓得妈呀一声，转身就跑。石洛早在后边跟了过来，
1: 匣子，你怎么不把他揪出来？
0: 这伙计一回头，见石洛脸上暗带微笑，把他吓得亡魂皆冒。黄头，快跑吧，此事不好，快去西山口送信儿。石洛一听说他要送信儿，伸手把这小子抓住了以后，往怀里一带横着一掌，当时打了一个万朵桃花开，花红脑子全出来了，死于非命。穿山熊石洛直奔贵房，就听屋里边有人说话，怎么着，摆上酒席吃的不太平，我腿快也得吃完了才能去呀，难道一说就让我看着这桌的酒席，刚烙的饼那是又酥又脆，我看着挨饿不成。另外一个人说，这件事做下来1000两银子，您也分一半。石洛一拉门，1000两银子我一个也不要。进屋中一看呢，有一桌酒席，迈步进来，这人看了看石洛，客官，我们这里是贵房，
1: 贵房也不要紧呢，你们这个酒菜吃了大半不会睡吧？
0: 伙计说，吃完了再睡，
1: 你就睡这吧。
0: 说着话伸手拿起筷子，我说，你这人怎么回事？你那里有酒席你不吃，这是我们贵生吃的，
1: 我那桌的酒菜都咬我，
0: 这桌子也一样，你吃哪样哪样咬你，
1: 他咬我我也吃。
0: 这伙计一愣，连忙上前用两只胳膊一围，不叫石洛吃。石洛这火往上撞，抡圆了一拳就把这伙计给打死了。花红脑子见了一桌子，石洛出来到各处一找，并无别人，就是他们几个人。原来这几个人贪心特大，石洛把他们全整死了，这才来到店门前，大声喊，
1: 住店来吧，住店来吧，开张陪卖3天，吃喝拉撒不要钱，住店也不要钱，盖被褥也不要钱。
0: 他大声喊了十几声，有打正西来了一位，问了一声，大掌柜的，这买卖是您的吗？
1: 石罗看了看，不错，那是我的。
0: 您为什么许这愿呢？
1: 我为我老娘活77、88，耳不聋眼不花，走道不把拐杖拿。
0: 石罗借着门外的灯这么一看，就见来人身高9尺，细腰炸背，双肩暴拢，扇子面的身材，两条仙鹤腿，面皮微紫，两道扫帚眉，大环眼，蒜头的鼻子，火盆口，大耳相衬，压耳的毫毛真好似倒悬的抓笔相仿。头上戴紫色头巾，紫缎色的上衣，绒纱狮子派，蓝丝带纱腰，双褶麻花扣，蓝绸的底衬，白布青鞋，肩上扛着一根钉钉狼牙棒，这棒上挂着入套，里边鼓鼓囊囊，不知装的什么东西。
1: 骆驼，你饿了？
0: 此人说，对了，大掌柜的，连今天你开张几天了，店里边有客官吗？
1: 哎，有啊，他们全睡了，
0: 他们吃完了睡了，没吃就睡了。
1: 哦，那可能是他们走累了
0: 啊。对了，

识路了心意，叫他进来做饭，自己好吃。来人说，我可不叫骆驼，那你叫什么呀？我家住淮安府东门外，蒲家屯的人士，我姓蒲，我叫蒲廷，外号赤面太岁。你也打听打听，我怕过谁？咱们书中按笔交代。原来这个蒲廷啊，家大业大，生来好武，就愿意结交这绿林人，打算学着惊人的艺艺。如果听到哪里有练武的，必定登门拜访，与人结交。因此偌大的家财没有几年呢，全行花尽，后来落得乞讨在外，人可是侠肝义胆，在路上暴打不平，救的是姐夫烈父孝子贤孙，杀的是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偷富济贫，凡是会使叮叮狼牙棒的主，全都叫他给打败了，以他为尊。身上也有小技艺，穿房越脊，滚几爬坡也不在话下。他在自己家中设摆香案，对天赌咒，人家一草一木也不取，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自己横下心，不做坏事，不偷，不抢，不盗，不劫，自己这才在外做事，后来落得狼狈不堪。今天你打听打听，我怕过谁？石罗看了看，你怕我不怕？蒲廷一想，我要说不怕他，那回头他不叫我吃饭。当时蒲廷一想，我怕你，那饭做得了吗？石罗一听，哎，饭做得了，静等你来吃了，我这三天全吃酒席。蒲廷闻听说得好，这真是人不该死，五行有救，我三天没吃饭了。大掌柜的，咱们哪儿吃？哎呀，里头吃。蒲廷啊，就跟着石禄，有一大桌的酒宴在那儿摆着，急忙上前抓起了一个丸子，往嘴里就填。石禄从后边一拦着胳膊，我说你慢着，千万别吃，吃了就睡了。蒲廷一听啊，大掌柜的，您不叫我吃，吃完了就睡不成吗？说完了自己一想，哎呀，如此看来我非得把他那整趴下，这桌酒席他才让我吃呢。那想至此处，好吧，放下了被褥，取出了叮叮狼牙棒，伸手揪下门帘，跳到了天井当院，大声喊道，大掌柜的，你不叫我吃，你也出来。哎，骆驼，我不叫你吃，你就急了。多好的汉子也怕饿，我是为你好，你是我养活的，我爱你这个大个子。把蒲廷给气坏了，你把我叫骆驼，我就是，你也得喂我呀，那你怎么不叫我吃？我就不叫你吃。蒲廷可真急了，好，那你就出来吧。我出去看看你有多大的本事。石禄来到天井当院，那蒲廷看他出来，抡手中叮叮狼牙棒，挂定风声，直奔石禄顶梁便砸。石禄一看狼牙棒过来了，连忙一闪身，蒲廷啊，这一棒就打空了，连忙一推棒，又奔石禄的左耳门子。当时石禄往下一搓身，伸手抓住狼牙棒。说时迟，那时快，石禄左手拖住狼牙棒，右手顺着就打过来了，用了一招叫凤凰单展翅。这蒲廷不敢撤军阵，
你也看他长。

0: 到了，
1: 只好往后用了个金刚铁板桥。石洛心说话，就你这两下，那还和我比？就见石洛飞起了右腿，使了一个离白腿，扑跳再想闪，那可就闪不开了。这一腿就把这掀翻在地。石洛把狼牙棒扔在了一旁，那上前把普廷摁住了，当时给捆上，一手提着普廷，一手拿着狼牙棒，来到了柜房，把普廷往地一扔，就把这位摔得咯楼一声，好悬没有冒了泡。这普廷是苦苦的哀求，大掌柜的，您把我放开得了，我不吃了，我是吃错了。石罗看了看，没有一进门就要吃的，你要吃的也行，你认识我吗？大掌柜的，我不认识您，你也不认识我，我怎么认识你呀？普廷心说话，这不废话吗？咱们俩互不相识。我说大掌柜的，你行行好，快把我解开得了，如果捆的时间长了，我周身血脉不通，哎呀，我要把你解开，你还吃不吃丸子？我不吃了。石罗上前就把普廷的绒衫给解开，普廷一咕噜声摇打地上，那站起来，来到桌子前边，又把筷子拿起来，要夹着丸子。这普廷现在三天没吃饭，饿得眼都发蓝。石禄一看，我说你这人怎么回事？那不让你吃，你偏要吃，那只要一吃，一会儿你就睡了。

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城酒厂出品的五城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生旦净丑，锦绣梨园竞争宴，邦生琴韵，戏里戏外梨园堂。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本期的梨园堂节目。戏曲故事是以人物为中心，以事件为纽带，以情感为依托展开的艺术。它在内容情节上或者跌宕起伏，或者环环相扣，或者前后照应，都是以剧中人物的内心矛盾来设置冲突。比如《空城计》中的诸葛亮，《西厢记》中的崔莺莺，《琵琶记》中的赵五娘，这些人物都是从丰富的内心活动中映照出鲜明的人物性格，戏曲故事的生命力也因此而旺盛。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接着欣赏蒲剧古装戏《琵琶记》。元末高明所著《琵琶记》，中国古代戏曲中的一部经典名著，被誉为传奇之祖。

0: 蒲剧同名古装戏就是据此改编而成，书写汉代书生蔡伯喈与赵五娘悲欢离合的爱情故事，讴歌了人间真爱和人性之美。杨小平，国家一级演员，山西省二度杏花奖获得者，唱腔细腻清脆，表演细致入微，深得蒲剧前辈杨翠花的真传。曾经在蒲剧《断桥》《秦香莲》《王宝钏》等剧目中塑造了不同性格的人物形象。
1: 观众朋友，我们今天请来的嘉宾呢是蒲剧古装戏《琵琶记》的主演杨小平老师。杨老师您好，欢迎来《梨园堂》栏目做客。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那杨老师，在上期节目当中呢，我们了解到这个蔡伯喈和牛小姐到寺庙烧香，那牛小姐的目的呢是求子，那么赵五娘是什么原因来到这个寺庙呢？
2: 这些戏呢都走了暗线，赵五娘上京寻找蔡伯喈，白天呢就在大街上官府的门前弹唱，晚上呢就在一些寺庙呀庵堂里安身。有一天呢，她在寺庙的门前碰上了他同乡的几个学子又来上京赶考，然后这些学子就告诉他，蔡伯喈要和他的妻子来寺庙里烧香拜佛求子，就告诉他让他呢在寺庙的墙上画出公婆的画像，然后等候蔡伯喈。
1: 那么寺庙内呢也是比较重要的一场戏了，这就是小说里说的这个描容画像。在这个几分钟的时间内要唱，而且呢还要左右手同时书写，也是很不容易的了哈。
2: 描容画像呢也是全剧的重点之一。我们的描容画像呢和原著里边的有所改动，原著呢是赵五娘在她的家中画好公婆的画像，然后背着上京城去寻找丈夫。我们改的呢就是现场画，在舞台上现场画公婆的画像，这样改动了也更符合剧情的发展。在这里呢把我们的书画艺术也搬上了舞台，也融入了我们戏曲中，这也是全剧的一个亮点，给北剧呢增添了光彩。赵五娘呢在后边一边唱一边画，然后几个学子呢在前边伴唱带表演，这样呢也显得舞台上的不空虚。这里的几句唱腔唱词写的也非常的好，你比如说他唱到就是

0: 就是说父母抚养孩子含辛入苦是多么的不容易。
1: 那在这里呢，我们还想着重的说一点，那就是在这个舞台上表现这个说话的这个功夫，而且还是左右手同时书写，那您也是下了很大的功夫。
0: 当时排这个戏的时候呢，导演要求我现场作画而写字，而且要左右两个手同时写。我努力一下吧，试一试。然后我就找到我们临汾市的书法协会主席贾双平老师，还有著名的画家迟光林老师，让他们先给我就是写个模板回来呢，我就跟上一遍一遍的练，练练了再去让老师再给我指导，指导完回来再练。先是先练一个手，这个手练熟了再练这个手，两个手再，然后两个手同时写的时候其实是非常难的，因为咱们的大脑思维两个手同时写不一样的字不好写，所以就一笔一笔的练，先第一笔这个手写什么这个手写，一笔一笔的练。然后下乡的时候我就带上笔，然后拿一盆水，洗脸盆弄一盆水放到那，站着在地上反复的两个手练，两个手练练，这样才后来才用到舞台上。
1: 对，这也是熟能生巧的一个过程。
0: 对，
1: 但是呢，
0: 对对，
1: 加了这一点就是使这个剧呢就更加丰富了，更加好看了，是吧？
0: 对对，嗯。
1: 那舞娘的题诗作画呢，可以说是惊动了蔡伯杰。那当蔡伯杰看到这一幕的时候，他就知道这是舞娘所写的。
0: 从这点也说明了他两个的感情特别深厚，
1: 对，
0: 他对舞娘的字画是太熟悉了。当他看见寺庙的墙上那个画像和毛笔字的时候，他一看就知道是舞娘的笔迹，而且呢墨迹还没干呢，他就知道赵舞娘肯定现在还在寺庙里，所以他就开始四处寻找赵舞娘。
1: 那这段戏的音乐呢也是用了琵琶，那就是更符合这个主题了。
0: 这段戏的主奏乐器呢是琵琶，因为琵琶呢它是全剧的主线。蔡伯杰对赵舞娘的琵琶声是太熟悉了，所以说在这里用琵琶声来衬托呢更具有冲击力。在琵琶声中反复读念赵舞娘写的24个字，你比如说

0: 这几句话呢，就像化为音一样，反复的读念，更具有震撼力，更具有冲击力。
1: 那接下来呢，就是两个人见面后的一大段唱了。可以说这段唱呢，是表现了丈母娘的一种诉说，或者说是她的一种情感的爆发了。
0: 这段唱呢，一开始的四句唱就用了三个板式，先是渐板，齐垂尾，二性回笼。这就是通过不同的板式、不同的节奏、强弱快慢的处理，来表现人物此时此刻的心理变化和情绪表达。你比如他唱的"负心汉中年"。

这几句唱呢要唱得非常的刚劲有力，要把赵五娘此时此刻的愤怒怨恨的情绪把它表达出来，然后接下来等他的情绪平复了以后，开始回忆他和蔡伯杰从相识相亲相爱，这里呢用了二型板式，唱到动情的时候呢用了一些快板呀、轻板等等，你比如说他唱的，

0: 就是回忆，说你走了以后我是多么的思念你，多么想你，每天都在哭，天天热泪湿衣裳。然后到最后呢，他越说越激动，情绪呢又再次进入高潮。这里呢用了我们蒲剧的锦二型板式。锦二型板式呢，它是二型板式的紧缩一倍的节奏，是有板无眼的。它可以用在欢快的情绪，也可以用在愤怒的情绪。这里呢就用的就是唱赵五娘比较愤怒的唱腔。
1: 你可笑闭月红琵琶来歌唱，你可笑雄狮杀人死虎狼，你可笑鬼婆同四海。

0: 这一大段唱呢，主要是赵五娘见到蔡伯杰以后，把她所遭受的委屈以及对蔡伯杰所做的事情的质疑，全部通过这段唱来宣泄出来。
1: 那当蔡伯杰听到这些的时候呢，其实他心里也是很愧疚的。这时候呢，他就决定和赵五娘要回家了。
0: 当蔡伯杰听赵五娘讲了家中发生的一切之后，父母也亡故了，他感到非常的内疚、愧疚，觉着对不起父母，对不起赵五娘。前边我们都说了，他和牛小姐成婚呢，主要是害怕连累了父母和家族。他现在觉着父母已经去世了，

0: 所以说他决定什么也不要了，他要和赵五娘一起返乡种田回家去。嗯嗯
1: 嗯。那善良的牛小姐听到这一切呢，也是被感动了，那决定让蔡伯杰和赵五娘回家。那这个牛太师呢，又再次利用权力使这个赵五娘的命运改变了。
0: 牛小姐呢是一个非常善良、知书达理的人。当他知道真相以后呢，非常同情赵五娘的遭遇，就和赵五娘长谈了一晚上。他决定呢，成全赵五娘和蔡伯杰。但是呢，牛太师不同意。赵五娘也想到，如果是他和蔡伯杰一起回乡下种田去，那么蔡伯杰的功名利禄一切都就完了，而牛小姐也失去了丈夫。所以说，他权衡了以后，决定，出家为尼。从这方面呢，也再一次体现了赵五娘善良、知书达理、勇于自我牺牲的高尚品质。她的人物形象呢，也再一次得到升华。
1: 那么出家之后的这个赵五娘的表演呢，和之前的表演就是有所不同了，有很大的变化。
0: 前面的赵五娘呢，她是有血有肉，有爱有恨，在表演上呢是比较鲜活的一个人物，比较灵动的。而后边选择出家以后呢，就是看破红尘呐，看淡一切，所以说在表演上就从出场开始就是面无表情，目光呆滞，唱那段唱就是。

0: 这段唱的唱词呢也写得非常符合人物此时此刻的心理活动。前面我们说过了，这段唱的唱词是我们白云峰老师改编的。白云峰老师呢是我们普济院的导演，他排戏排得非常好，你比如我们团的好多戏都是他排的，三遭岭还有那个连丽于成龙花木兰等等戏。他不但戏排得好呢，他的文采也非常好。你比如说有的剧本里边的那句词呢，不适合咱们普剧的七字句十字句等等，然后白导呢就自己就改了，把那词儿就全改了。这段唱呢，原来这个唱词呢，他总觉着是呀，这个唱词不符合舞娘此时的心理，所以他重新写了这段唱词。写的感觉非常好，演出了人好多人也都喜欢听，说呀这段唱词写的真的是非常符合舞娘此时此刻的心理。
1: 对，他表演虽然很平静，但是内心的却是很纠结的，也很揪人心的。
0: 那我觉得他就是放下了，把所有一切都放下了，就和咱们说选择，有的人说选择去出家的时候真的是全都放下了。所以说他当时给那个蔡伯杰琵琶的时候他都没看，就是给你就行了，把这个琵琶是他赠予他的嘛，还给你。
1: 对，其实我觉得这样的表演是最揪人心的。
0: 对对，是的。我在演出的这个时候，有好多时候我演的时候不由自己就流下眼泪了，确实。
1: 好，观众朋友，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梨园名段，来欣赏蒲剧古装戏琵琶记的大结局。

0: 回味中又来了，嫂嫂莫非是
1: 是呀？
0: 嫂嫂，我倒有个主意。嫂嫂在此做花卷，
1: 再提一事进庄园，
2: 猜凶是人，换是鬼，
3: 如此一时，便了然。

信

0: 缘故，他快来了，咱们还是回避为好。
1: 自者归，左动闯，去法器，尊娘，闯进三母。

你的光，竟不是双

五娘，你怎么来了？

还之归人也有故乡，你还之身为人自该尽孝，你还之父母亦别年茫茫，你可笑别红琵琶来歌唱，你可笑熊熊杀人死不狼，你可笑鬼婆同四合灯

良娣，你听我说，你听我说，母娘，不是这样的，你听我说，你听我说。

0: 了你们的儿子，我这就回去陪伴你们。
1: 我娘，我要和你一起回去，一起回去。

0: 白伯杰奏请朝廷与此馆范相赤姓汪湘。为父昨日求过皇上了，不会让他如愿的。
1: 爹爹，你别再为难豺狼了，女儿把他还给我娘。
0: 啊，你说什么？
1: 爹爹，吾娘人贤心善，无端悲秀，消息已然。她赡养公婆，受尽磨难，女儿情愿

0: 来啦，牛小姐与我昨晚粗细交心，她善良贤淑，知书达理，你就与她。
1: 五娘，我不能再辜负你了，不能让你再受委屈了。
2: 声

0: 皇帝诏曰：赵五娘吃糠养老，买发葬亲，亲此镇销客家进变一额。小刀虽大，重于失君，免蔡伯杰一郎之职，收陈留太守，携妻赴任，亲赐
1: 万岁
2: 万岁。

0: 可以写生还乡了，可以写生还乡了。
1: 你去在哪边？
0: 五爷，
2: 站住！蔡太守五爷去哪里？莫非又要抗旨不成？
0: 下官不曾抗旨，而是奉旨写去。啊！
2: 堂堂状元公竟为听懂质疑，你妻是我的女儿，那位民妇早与你毫无瓜葛了，藕断丝连，违抗圣命，成何体统？
3: 爹爹，
0: 不不，当初切入已将大错铸就，害死爹娘，又让五娘嫌弃，蒙受苦难。望太师放我与五娘破镜重圆，如若不然，我即刻冒死免求圣上。
2: 你

0: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和杨老师来聊一聊这个戏。那杨老师，我觉得咱们现在这一版可以说比之前那版的这个内容是更加丰富了。
1: 我们演的这一版呢，通过改编以后呢，剧本唱词和原来是完全不同了。但是呢，剧情呢还是大同小异，因为它是名剧嘛，你再改也不能脱离大框架。但是呢，通过改编以后呢，不是原来的只以唱功为主了，就是把我们戏曲的四功五法全融入进去，唱念做打、手眼身法步都用上了，而且呢还融入了书画艺术。通过改编以后呢，让观众感到此剧呢更丰富多彩了，舞娘的人物形象呢也更高大了。
0: 对，我觉得也是更突出了这个人性之美的主题了。
1: 对对对。
0: 其实每一部优秀的戏曲作品都是在讲好故事的同时颂扬人性的闪光点，都是在讴歌真善美，只有这样才会吸引更多的人进入剧场共赏大戏。好，观众朋友，普及古装戏琵琶记今天呢就全部结束了。那非常感谢杨老师来五连堂栏目做客。好，观众朋友，由于时间关系呢，这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如果您想了解连堂栏目的更多精彩内容，就请您登录连粉广电网。还是那句话，连堂栏目咱戏迷的乐园，观众朋友，咱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1: 再见。

0: 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到了乾隆帝禅位给儿子容颜，就是后来的嘉庆帝。咱们且说这个礼部得到了乾隆皇上的谕旨，让他们拟定内禅大典的礼仪，这可就忙坏了他们了。清朝历史上没有啊禅位的先例，上书到入关以前，那阵呢礼制啊也没有啊这么完善，也没有啊先例可循，于是只得从中国历史上历朝历代去寻找那个内禅的制度，找到了古制，又得参考满族人的风俗习惯，这才能把这个礼仪制定的恰如其分。乾隆帝是一个好大喜功、爱讲阔气、摆排场的皇上，所以说又必须搞得冠冕堂皇，不能太小家子气派。礼仪制定好了之后，乾隆帝一看觉得还算满意，认为既得体又庄严，当即传旨，明年正月初一就按着这个礼仪举行禅位典礼。转眼之间除夕已过，冬去春来，就到了这个嘉庆元年了。正月初一呀、也就是公元1796年，那一天呢，紫禁城啊皇宫内红烛高照，到处的披红挂绿，张灯结彩，一片喜气洋洋。乾隆帝全身穿戴整齐，在这个内侍的簇拥下登上了太和殿的宝座，群臣参拜礼仪之后呢，传旨皇太子接受御宝。皇太子永元奉旨上前跪下敬寿，并祝太上皇福如东海，寿比南山，群臣也跟着祝贺太上皇。然后太上皇在这个内侍的簇拥下退位回宫休息，四位的新皇帝登上宝座，接受群臣朝拜，就是嘉庆皇帝啊。嘉庆皇帝正式颁布了太上皇的传位诏书，普免全国赋税，大赦天下，已是普天同庆。嘉庆皇帝是乾隆帝的令贵妃所生，令贵妃啊本家姓魏，本来啊属于汉军旗，招入满洲旗后改姓为啊魏家氏，甚得这个乾隆帝的宠幸，于这个乾隆25年生下容颜。容颜在这个弟兄当中排行在15。他出生的时候，乾隆帝的第一、第二、第三、第七这几个儿子都已去世，特别是第二子跟第七子都是皇后所生的嫡子，他们早死使这个皇上很伤心，所以最后就把父爱集中到了相貌酷似自己的容颜身上。但是由于容颜的母亲原来属于汉军旗，所以说迟迟没有立他为太子，只是在这个乾隆54年，容颜已经29岁的才封为嘉庆王，到乾隆60年9月册立他为皇太子，宣布传位给他。这一年他已经35岁了。乾隆帝禅位给儿子，自己做了太上皇之后，其实并没有完全的转让权力，而是继续实行训政。也就是说呀，乾隆帝呢，他一切还得掌握着嘉庆帝，嘉庆皇上的一切决定都必须经过和珅禀报给太上皇，由太上皇权衡利害之后呢，裁决可行或者不可行，再由这和珅转告给嘉庆皇帝。您说这玩意儿多麻烦呢？因此啊，嘉庆皇帝这种有名无实的皇帝其实是很不容易当的，他内心常常的闷闷不乐，特别是自己 一些个决定被太上皇推翻之后，他总是怀疑这里面可能啊有这和珅岛的鬼，所以说内心很是恨这个和珅的，心想你这个老奸贼总有一天会失去我皇阿玛太上皇的支撑，落在我手里，到那个我一定让你尝尝身败名裂的滋味。不过嘉庆皇上还是在这心里这么想，事实上他可不敢行动，因为他还顾不上接二连三的少数民族起义以及白莲教徒的起义，忙得他有点焦头烂额。嘉庆二年，也就是公元1797年，正当川陕鄂等地的白莲教徒起义还没有被镇压下去的时候，贵州南陇又发生了布依族的起义，布依族的女首领阿琮用这个巫术替人治病，被人们称为囊仙，她和未婚夫啊韦朝元一同举起了反清的义旗，很快占领了好几个山寨。这个清军因为正在征剿湖北的王冲的这个农民起义，抽不出这个兵力了，只有一个叫雷宝的满族啊贵族自告奋勇领着1000多人去这个南陇征剿。这个雷宝啊到了南陇，先是不敢冒进，他恐怕损兵折将会受到朝廷的责备，于是心生一计，下令附近的土司带着苗兵驻剿，因为苗兵死了之后不需要上报朝廷，当然也就不会损兵折将，败坏了自己的名声，还可以坐收渔利。南陇土司侯龙愿见这个朝廷有命，只因为有病在身不能充役，甚是焦急，他有个妹妹叫侯瑶妹，很有一些个武艺，愿意代替哥哥去驻剿。可是啊雷宝啊利用土司的苗兵与这个布依族的义军呢打了几仗之后也没得到胜利，后来利用苗兵替他刺探消息，得知阿云跟他的未婚夫韦朝元要举行婚礼，乘机他就偷袭，这才终于把这个布依族起义给镇压下去。嘉庆皇上得知啊这个雷宝镇压了布依族起义，很是高兴，于是就封了雷宝为这个威信侯。可是嘉庆帝啊高兴了没几天，突然又接到川陕总督的奏报，说是白莲教徒王冲呢他的余部四川的王三槐徐天德等又骚扰地方，实难剿尽，请这个朝廷急速派兵增援。嘉庆皇上接到奏报之后，当即就命令威信侯雷宝督师兼这个四川总督调度诸军急速前往征剿这个王三槐徐天德的这些个教匪。雷宝接到圣旨，率领着10万大军急速赶往四川，他到四川之后当即发兵攻打王三槐，怎奈王三槐啊据守东乡的安乐平，地势险要，手底下人马又多，官兵打不进去，还被这个王三槐给打了出来，伤了不少的官兵。雷宝怕王三槐进一步影响附近州县，白莲教也起来作乱，使得这个乱局啊更没有办法收拾，赶快又向嘉庆皇帝告急，请皇上再增派一些援军。就是这么一份告急的奏报，让这个乾隆太上皇知道，使他急出一身病来。这已经是嘉庆三年的冬天了。大清朝太上皇乾隆啊，春秋已经80有8了，这位将近90岁的老人自然经不起病魔的缠绕，虽然说有太医院精心的调治，总也是回春乏术，病情一天天的加重，嘉庆帝只好斋戒沐浴，临城的对天祷告，希望老天爷能保住太上皇恢复康健。转眼就到了嘉庆四年正月初一，嘉庆帝刚刚到这个太上皇那儿请了安之后，回到自己的寝宫，想要和衣小睡会，准备好上朝接受这个群臣啊庆贺正旦。不料想一个内侍慌慌张张的这阵跑进来报告，说这个乾隆太上皇自从皇上走后突然昏迷过去，请皇上赶快去看看。嘉庆皇上一听报告，睡意顿时消失，立即三步并作两步赶到了太上皇这儿。只见太上皇双目紧闭，呼吸急促， 太医们正在采取紧急的措施，用这个银针、艾绒再给皇上针灸。嘉庆帝轻声地问太医，太医啊，用轻的只有皇帝一个人才能听到的声音说，太上皇的生命已经垂危，顶多只能维持到明天，就要去朝见玉帝了。嘉庆帝听到这儿，一方面嘱咐太医尽可能的抢救，一方面派人通知在午门以外等着朝贺的文武百官，说是今年的贺正旦的这个礼免了，紧接着又让内侍准备在这个针灸完了之后为太上皇更衣。大概是由啊针灸的这个刺激，太上皇于这正午时分苏醒过来。嘉庆皇上赶紧跪在这个病榻前等候着太上皇做最后的嘱咐，可是太上皇双目虽然说睁开，但是这个嘴却说不出话，他颤颤抖抖的颤颤巍巍伸出一只手抓住嘉庆皇帝的手，然后在他手心上画了一个饺子，那意思让嘉庆帝要加紧剿灭各地少数民族起义跟这个白莲教教徒的起义。嘉庆皇上含着眼泪点了点头，表示谨遵辞命，与此同时赶快的命内侍给太上皇进了这个人参汤。太上皇进了人参汤之后安详的睡着了。到了第二天的凌晨，东方刚刚露出一点鱼肚白，内侍又慌慌张张的跑来通知皇上说太上皇一口痰涌了上来，眼看着就不行了。嘉庆帝赶紧赶到了这个病榻前，太上皇这着微微的睁开了眼，眼角啊睁开了，嘴角略微的露出了这么一点笑容，然后又突然的合上眼，合上眼之后就再也没有睁开。他终于撇下了儿子跟群臣驾崩了，驾赴瑶池，龙御宾天。当下嘉庆帝悲痛欲绝，失声痛哭。而久在病榻前侍奉了十多天的大学士和珅呢，更是顿足捶胸，嚎啕大哭，说这阵闻讯赶来的诸王大臣已经啊赶到了，他们力劝嘉庆帝节哀，为太上皇主办后事以及整顿朝政要紧。嘉庆帝很费孝心呢，一切都按着礼法办事，为乾隆太上皇举哀办理后事，安葬于玉里。丧事办理完毕，嘉庆帝痛感国事是非也，决心力图振兴。他一方面下令秘密的侦查和珅的劣迹，准备拿下这个全奸的贪赃枉法作为这个典型教训全国的官吏，另一方面下诏准备整顿军旅，

加紧征剿。绥靖地方他在诏令当中说，我皇考君临天下60载，天威远震，武功失权，出师征讨，无不荡平。然近年来朱夷及教匪频频作乱，负责征剿大臣，未喜不前，劳师弥赏，一直未能剿平，致使我皇考焦虑军务，寝膳不安，终于染疾驾崩，军营击毙已非一日。臣总理万机早已洞察，自今而后凡军旅之事，信赏必发，绝不稍以假待，则特明白宣谕各路带兵大小军官，均当同心协力，共图振奋，务于明春，一律剿办完军。绥靖地方若有欺世怠顽，欲此定县者，按军事从律，严出法随，勿为幼主可欺也，切切。这是啊原文。嘉庆帝的这道上谕一颁布，内外大臣深感措辞严烈，非同小可，大家伙不免有点惶恐不安。和珅虽然说还不知道皇上派人秘密查他的劣迹一事，但是他看了诏令之后也是很担忧啊，因为前线上有些个事情跟他也有纠葛，深空有些个事情追根寻底儿，这么一查那就得查到他头上，把他的种种劣迹全部得抖楞出来。这个嘉庆皇帝措辞严厉的谕旨发布之后，和珅呢坐立不安，心惊肉跳。其实啊，像和珅一样坐立不宁的还是大有人在。原来当时吏治败坏，贪污成风，陋习重重啊，清廉的官吏为数极少啊，就是因为政治不清明，文官贪财，武官怕死，所以说才弄得民怨沸腾，民变风起。清朝的贪污之风啊，早在这个康雍年间就已经露出了苗头，但是康熙皇帝跟雍正皇帝政令很严，对贪污犯履行大狱，官吏们还不敢以身试法，所以说贪污风呢还不像乾嘉年代那样的厉害。乾隆皇帝呢好大喜功，喜欢臣下的奉承，这就为官员们以孝敬皇帝为名进行贪赃枉法创造了条件，许多官吏的贪污呢都是借口皇上要什么下去啊敛财，然后从中啊上下其手贪污中饱，并且胃口呢弄得是越来越大。和珅是如此，其他的贪污犯也莫不是如此。有一个轰动一时的贪污案，主犯王胆旺，他是山西啊临汾人，以银子捐官当上了甘肃的藩司，也就是布政司，这个省的行政长官，这个位置在这个总督巡抚之下。他用这个银子捐官来做，就像做生意投本钱一样，想要求得一个一本万利的，所以说做了官之后就想办法盘剥这个老百姓收回本钱呢，外带着还得收这个利息。他到了甘肃以后，上勾陕甘总督，下结各地知县，集体贪污奸粮。这个奸粮啊，就是捐纳奸生所交的这个赈灾粮，数量很大。案发时，除了主犯以外，同案犯贪赃的这个银子在20000两以上就达到了43人，贪污赃银在这个1000两以上的达到了不到100人呢。嘉庆初年，毕沅任这个两广总督，福宁任这个广东巡抚，陈怀呢任这个广东布政使，三个人捧笔为奸，贪赃枉法也很厉害，被人们骂为毕不管、福要钱、陈倒包啊。但是啊，乾隆嘉庆两朝贪赃枉法最为严重的莫过于和珅，他的劣迹有如啊和尚头上的虱子，明摆着人人都知道，不过他所贪污的赃款赃物究竟有多少，则是人们一时难以估计的。所以说嘉庆帝总想从这个和珅身上开刀，杀一儆百，杀鸡给猴看的，拿他做一个反面的教员，教育群臣，作为整顿吏治的开端，拿你开刀，拿你撕这口子。单说一天，和珅正在家里苦思冥想，想寻找一个对策以便应付当前严峻的这个局面，不料就在

0: 霍四跌跌撞撞地走了出来，跪在这儿接旨。钦差这阵当众宣读圣旨，和珅欺君罔上，专擅朝政，胡作非为，实为国法难容，着即革去官职，所叫刑部查办，钦此。和珅一听圣旨的内容，顿时啊魂飞出窍，不由自主的软瘫在地。侍卫们还以为他是装的，走了过去使劲的把他拉起来，不由分说将他双手一锁牵了出去，留下一部分的侍卫看守和珅的门户，不准走漏一人。和珅锒铛入狱之后啊，心里极为的懊丧，想当年自己说一不二，要月亮谁敢给星星，如今却成了阶下囚，前途是吉是凶实在是难料。就在他胡思乱想之际，就听咣当一声，牢门打开，进来几个衙役拖着他就走了，一直把他拖到了刑部大堂去审问。刑部衙大堂之上，主审官刘向国坐在正中间，两旁坐着陪审官、御史以及六部大员，在两厢旁听记录的师爷、刑柄的师爷，好几张桌子。和珅一进这个堂啊，衙役摆摊摁倒在地，主审官一拍这虎胆：“和珅，你可知罪？”和珅缓了口气：“和珅，奴才知罪，但不知所犯何罪。”主审官把脸一沉，一拍惊堂木：“和珅老贼，你竟然敢狡辩抵赖，左右准备用刑！”和珅一听：“不，用刑去，就知坏了。没有皇上的这个谕旨，谁敢给我用刑啊？”他心里一害怕，哆里哆嗦的说：“和珅知罪，愿意从实招供。”于是就一五一十招供了自己的贪污罪行。坐在两厢的御史一见和珅招供的贪污罪行，就向主审官提出要求审问和珅包庇贪污犯的罪行。和珅知道这类事情也是难以隐瞒，于是一一的招认。主审官一见和珅招供了主要的罪行，于是命令左右将和珅押下去收归这个诏狱，并且立即将审问经过的情况一一的禀奏给了嘉庆帝。嘉庆帝指示刑部对这个重要的案件必须要做到两件大事情，这两件大事还必须得做好。第一件，要把御史参劾和珅的罪状掳列出来公布于众；另一件，那就是派人查抄和珅的家产，开列清单。刘向国呀，领了这个谕旨之后，派人分头进行。数日后，刘向国向嘉庆皇上禀奏：“臣已派人将和珅家产情况列出清单一份，请皇上过目。”嘉庆皇上接过清单一看，嚯，眼都直了。但只见呢，上面写着：“查抄和珅家产清单，钦赐花园一所，亭台20座，新天16座，正屋一所13进，共730间，东屋一所7进，共360间，西屋一所7进，共350间，徽是新屋一所7进，共620间，私设当铺房一所，共730间，田地8000顷，银号10处，本银60万两，当铺10处，本银80万两，耗建未计，金库赤金58000两，银库元宝55600个，金科583万颗。这个金科是什么？就是在呀北京城住的这个银锭子，那叫金科。苏科，苏科呀，就是在苏州住的银锭子。苏科315万颗洋钱。也就是说啊，从这个外国流入的银元58000元，钱库制钱150万千文，人参库人参大小之数未计，总重600余斤。嘉庆帝一听，我的个妈呀，这玩意人参都论了斤了，600多斤呢、啊、好家伙，这是人参吗？别是山芋吧？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

0: 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阳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七月每周六，萤火虫音乐品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风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两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0: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到了嘉庆帝下旨查抄和珅府。好家伙，这一查抄啊，金银库不说呀，就那人参库，那人参大小的支数就没法数了，论了斤了，总重量啊600余斤。说那阵啊不是10两制，16两制，那也不少啊。这是人参吗？别再是山芋吧，不可能是山芋。紧接着后面写着玉器库，玉鼎13座，高25寸，玉璧20块，玉如意130柄，香玉如意1106柄，玉鼻壶48个，玉带头132件，玉屏风2座，24扇，玉碗13桌。这玩意儿都论桌了，一桌是多少个？24个。玉瓶38个，玉盆18个，

大小玉器，一共是93架。这93架没按件儿算，说这一架是多少件儿啊？一架呀，48件，您自己算去吧。另外，玉寿佛一尊高36寸，玉观音一尊高38寸，玉马一匹长43寸，高28寸。珠宝库，桂圆、大东珠10粒，珍珠手串230串，大硬红宝石10块，共重280斤。我的妈呀！小硬红宝石80块，未计斤重，硬蓝宝石40块，未按斤重。红宝石帽顶90颗，珊瑚帽顶80颗，搂金8宝瓶10架，银器库银碗72桌，金镶筷200双，银镶筷500双，金茶勺60根，银茶勺380根，金漱口鱼50个，银漱口鱼108个，金珐琅漱口鱼40个，银珐琅漱口鱼80个。古玩器库，古铜瓶20座，古铜鼎21座，古铜海32座，古剑2口，宋砚10方，端砚706方。另外，珊瑚树7只，高3尺6寸，又4只，高34寸。金镶玉签中1座，绸缎库绸缎沙罗共计14300匹，洋货库大红泥800板，五色泥450板，羽毛600板，五色篦子25板，皮张库白狐皮52张，玄狐皮500张，白貂皮50张，紫貂皮800张，各种粗细皮一共是56000张。铜锡库铜锡器共36万0935件，瓷器库瓷器共96184件，文房库笔墨纸张字画法帖书籍未计件数，珍馐库山味海珍未计斤数。这个珍馐库啊，海味山珍呢、那就是燕窝啊、海参呐、虾杆啊、鱿鱼啊，这都是干的。论着金算呢，大发了。主房内，楼金8把床4架，楼金8把炕20座，大自鸣钟10座，小自鸣钟156座，桌钟300座，石刻表80个，紫檀、琉璃、水晶灯彩各物，共计9857件。珠宝、金银朝珠杂配、簪簪等物共计20025件，皮衣服共计1300件，单棉袈裟衣服共计5624件，帽盒35个，帽54顶，靴箱60口，靴124双。上房内，大珠8粒，每粒重1两，金宝塔1座，重26斤，赤金2500两。大金元宝100个，每个重1000两，大银元宝500个，每个重1000两。夹壁墙内藏匿赤金26000两，地窖内藏银100万两，另有家人606名，妇女600口，上有金店古玩等铺，巨上未超，可了不得。嘉庆帝一边看着一边是暗暗的吃惊啊。他小声的嘟囔着，和珅家的珍珠手串就有230件，比皇宫多3倍啊，大珠子比枕的帽顶戴的还大，宝石比内务府收藏的还多啊。这不是贪污，他怎么来的呢？和珅贪污数额之巨，令人吃惊。他专权不过20年，而家产估价总额在800万万两之多呀。当时清政府每年的总收入才有7000万两，需要10多年的积累才能达到和珅家产的数额。至于和珅的其他罪状，刑部也查证核实，共计20条大罪状。嘉庆帝啊，看完查抄和珅家产清单以及他的种种的这个罪状之后，心里想，
和珅积赃之巨，罪恶之大，可谓举世无双，把他剐了都是罪有应得，不过他终究是皇考的宠臣呢。更何况皇考谢世不久，倘若立即将他弃世，难以告慰皇考在天之灵，于心也有所不忍，于是决定赐他一个全尸，令其自尽。嘉庆皇上主意已定，就让刘相国领了这个谕旨，赶赴刑部大押，命人从这个监牢里提出和珅，验明正身，让和珅跪接圣旨，宣布他20条罪状和赐他自尽的判决。和珅听后当时吓得昏倒在地，行刑的差役过来把他拉起来，按着他的脑袋在地上磕了3个响头，算是拜谢圣恩了。随后把他拉进一间空房子，房梁上早已挂好了一幅的白色的绸子，下面还放着一条木头的板凳。差役这阵把和珅一把提到凳子上，熟练的把这个白绸子结了一个结，往这个和珅脖上一套，然后一脚踢倒了板凳。只见和珅呢，两腿悬空，全身使劲挣扎了一会儿，很快就吐出了舌头，手脚僵直，气绝身亡。和珅死了之后，大家伙都很关心他这个巨大的财产的处理。副都统撒宾图啊，左等右等，总没见到嘉庆皇上的谕旨，他深知和珅这笔财产被人贪污了，马上提笔写了一道奏本，要求皇上派人彻底查清。嘉庆皇上看了撒宾图的这个奏本，心里话说，你这个副都统，这不是狗拿耗子多管闲事吗？难道你把我当成和珅那样也来追查我不成？于是提笔在奏本上朱批道，朱批啊，就拿那朱砂写，查抄和珅财产俱是从国库当中贪污所得积累，朕记国家，朕自会处理，臣僚无需过问。你管这干嘛？撒宾图啊碰了一鼻子灰，到这阵谁还敢再提这件事情？就这么着，和珅呢，8万万两的财产，嘉庆皇上一个人，怎么意思？独吞了？人们只能风趣地说，和珅跌倒，嘉庆吃饱，这句话是千真万确，一点都不假。和珅祭出，政令畅通，嘉庆皇上心情自然愉快，不料皇后啊，希特拉氏啊，一病不起，告别了人世。这意外的打击使嘉庆皇上十分伤心，幸亏钮祜禄氏平日深得嘉庆皇帝宠爱，又十分的贤德，被立为了皇后，这才使嘉庆皇上慢慢的去掉了伤心。时光易逝，转眼之间已经到了嘉庆18年，也就是公元1813年。嘉庆皇帝在宫中闲来没事，命人准备銮驾前往避暑山庄，哪知啊，嘉庆皇帝此一去，京城里又会发生什么事端呢？发生什么事端可了不得。这个嘉庆皇帝离开了北京去承德，他的銮驾刚刚到达避暑山庄还没多久，河南跟这个北京的皇宫竟然发生了一场几乎使清朝统治倾覆的事件。嘉庆18年秋天的事情，活动在京畿、直隶、河南、山东等地的天理教徒，在这个林清、李文成等人的领导下，约定于这一年的闰8月的中秋节，在山东、河南、北京同时举起反清的义旗。天理教本来啊是这个白莲教的一支，这个教徒按着乾、坤、震、艮、离、坎、兑、巽这八卦编成啊这个队伍，也叫八卦教。按老百姓来说吧，乾、坎、艮、震、巽、离、坤兑，在这个北京的坎卦首领叫林清，幼年啊他当过武家将的这个家童，学得了一手啊好武艺。他呢是住在啊北京郊区宋家庄啊他姐姐家里，他为人啊很有口才，善于啊鼓动群众，宫里的这个太监刘德才、杨进忠啊都被他啊给说服动了，也加入了天理教，答应做这个内应。林清呢，为了使天理教的各路人马协同作战，曾经几次同这河南的镇卦的首领李文成啊联系，筹划一同啊反清起义。李文成家住河南滑县的谢家庄，幼年啊他是学木匠出身，为人呢很有抱负。滑县民谣有人说啊，若是红花开，须待严霜来，他就自称啊严霜18子。
人们则是说他李自成。

那转世。单说一天，林青到了这个华县，李文成对他说，咱们何不请这个冯克善一起来谈谈。林青一听，好啊，于是呢就派人去请冯克善。这冯克善是山东人，在这个华县任这个主计。什么叫主计？就是县里的管财政的一个小官吏，是这个天理教的离卦的首领。他一到就对这个林青啊李文成说了，嘉庆帝已经离开北京到避暑山庄去了。李文成一听啊，嘉庆皇上不在京城，正是起义的好时机，我们请你来啊，就是要商量一下起义的事情。林青啊这阵说了，我们原定于啊闰八月中秋起义，提出了二八中秋黄花落地这一个口号，可是如今皇上嫌闰八月不吉利，已经下令青天监把闰月改为啊明年二月以后，改成了闰二月，因此我们的口号也要及时的改一改，以便发动民众。冯克山一听，怎么改才合适呢？林青想了想，我的意思在后面加两句，改为二八中秋黄花落地天数难逃，改运无益，你们看怎么样？李文成一听，好好好，二八中秋黄花落地是指的第二个八月的中秋节，皇帝的这个冠冕就要落地了，天数难逃，改闰无益，对，是指的是天数逃不掉的，把这个闰月改掉也是没用的。嗯，你想的不错。冯克善一听，对，我们管他改闰不改闰，反正在中秋节以后的第二个十五日起，不改闰就是二八中秋，改了闰就是九月十五。李文成一听啊，我们组织起民众都在同一天起，冯兄你夺取山东，林兄你攻占北京，我在河南发动，然后咱们三师会师北京，让嘉庆皇帝跪地称臣，结束大清的天下。您说这不是痴人做梦吗？这冯克善一听，我赞成二位的意见，明天就动身返回山东。就这么着，他们分手之后就各自准备去了。临走时啊，李文成对林青说，北京的教徒少，我们这儿教徒多，到时候我派一些精明强干人，让他们扮成了商人小贩混进北京城，归你指挥，你一定要等他们到了再起兵，这样把握大一些。李文成送走了林青冯克善之后，就组织教徒积极地打造兵器。光阴易逝，转眼之间八月中秋就到了，一轮明月高挂天空，把中州大地照耀得如同白昼一般。李文成啊，对几个打造兵器的弟兄们说，我说弟兄们，离起事的时间还有一个月，我算计一下，每天如果按此速度打造兵器足够用，这些个天大家伙十分的辛苦，今天是中秋节，咱们提前饮酒赏月，预祝未来的胜利。大家伙一见李文成，好，让人已经搬出来了酒菜，于是呢就熄了这个炉火，收拾好工具，围坐在一起喝起酒来了。酒过三巡，大家伙都有点醉意，一个人高声的念起八卦教徒的口诀来，就听见他念道，位列上中下，才分天地人，五行生父子，八卦定君臣。就他这么一念，引起了大家伙的兴趣，于是大家伙借着这酒劲儿高声的喊起来了，二八中秋黄花落地天数难改，改闰无益，二八中秋黄花落地天数难逃，改闰无益，二八中秋黄花落地天数难逃，改闰无益，可了不得了。事有凑巧啊，这阵华县的巡检呢，就是这个县里管治安的武官刘斌呢，正好从朋友家喝完酒出来，路过谢家庄，他听到这个嘈杂的声音，站下侧耳细听啊，哎呦，把这些个准备齐的口号听了个一清二楚。于是啊，这阵他酒劲也醒了，加快了脚步回到了县衙，向知县这么一报告。知县名叫强克杰，是刚上任不久的新官，他对这个华县的这个情况还不了解，对天理教的情况也是一无所知，听到报告之后不敢贸然从事，就把这个巡检刘斌向他报告的事情原封不动的转告了太守。太守一听，河南地级民贫，几个人伙同抢劫客商，这是常有的事情，不足为奇，这在深更半夜吵吵嚷嚷的人

大不了就是一伙，拦路抢劫人，不必为此恐慌，扩大事端，容人自扰。强知县一听太守这么回答，还是很不放心，他想即使是拦路抢劫的草寇，发生在他治理下的县境，那我也有一定的责任，因此他特地派了一些人前去侦查，不久出去侦查人回来，向这个知县报告，我等已经探听到了，以李文成为首的天理教到处招兵买马，大造军械，活动十分的频繁。近日天理教的载兵两车进入华县，强克杰一听这话，知道事情紧急，马上的又去向太守禀报，但是得到的回答仍然是不要鲁莽从事，容人自扰。强克杰心想，李文成是本县谢家庄人，他图谋不轨，我身为县官不能事先得知，将来事发，皇上岂不是怪我失职吗？问我一个攒罪，我怎能逃脱罪责？我招谁惹谁了？他考虑再三，认为啊，坐等皇上追问呢，这件事情回头追究问斩，我不如啊弃而行动，即使只捉得几个拦路抢劫的草寇，对这个绥靖地方这也是好的。如果真的能捉到了造反的这些个邪教徒，那可以说是立上奇功一件。他这个主意打定之后，就在深更半夜带着衙役悄悄的来到谢家庄李文成家去捉人。李文成啊正在屋子里休息，因为那帮人走了，他呀刚刚的躺下，一时来不及躲避，竟然被衙役活捉了。李文成的妻子张氏，因为她丈夫行四，所以说啊她官称李四嫂，一见丈夫被捕，深知事关紧要，于是马上找了一些个天理教的首领商量劫狱。李四嫂善用这个双刀，臂力过人，武艺高强，在他的带领下，天理教徒啊冲进了县衙，杀了巡检刘斌，赶走了强知县，救出了李文成，并且一举攻克了华县。实际上也就是迫于形势，提前八天发动了起义。华县的这个发动起义之后啊，首义的群众啊推李文成为真主，号称叫天顺，并且设置了军事元帅等官职，派兵啊屯驻在道口这些个村庄。华县这个起义这么一动，直隶的长垣、东厂、山东的曹县、定陶等县天理教徒也是纷纷的起义响应，声势很快的就壮大起来。在避暑山庄的嘉庆皇上得知各地天理教徒起义的消息，一方面赶快的命令直隶总督温成辉、河南巡抚高启带兵前去镇压，一方面准备干什么？回銮呢，到北京去坐镇。再说北京的林清啊，自从跟这个李文成约定运八月中秋起义之后，也是积极的做好了这个准备，并且等候河南的李文成派人来，左等左不来，又等又不来，于是啊，到了起义的时候再说吧。到了这一天，他把参加攻打皇宫的200多人呢分作了两个队伍，一个队伍呢从这东华门进攻皇宫，一个队伍从西华门进攻皇宫。东边这一队在这个太监刘德才的引导下，到了这个东华门外，与这个卖煤的人发生了冲突，被这个守卫东华门的官兵给发觉了，赶紧的关闭了大门，并且派人到养心殿报告了皇次子绵宁，就是后来啊改成叫民宁的，也就是清朝后期的道光皇帝。绵宁啊随即命令护军统领杨素带领着护军加强这个防卫。西边这一队呢由这个太监杨进忠啊进行带领，杀死了西华门的看守，直奔隆宗门，说这阵隆宗门已经紧闭了。义军首领陈爽从这怀里掏出了大明顺天还有顺天保民的这个旗子，这都是事先准备好的，挥舞着指挥义军搭起了人梯啊爬墙。一个义军刚刚爬上墙头准备往下跳，被皇次子绵宁发觉，向他打了一鸟枪，这个起义军呢将士呢应声落地。另外的一个义军爬上墙头，这阵绵宁又是一枪，这个义军也壮烈牺牲了。就在这阵镇国公义号带领着待命去华县的火器营1000多人赶到了这个隆宗门呢，就在隆宗门外与这个义军发生了一场激烈的搏斗。天理教徒的义军呢作战虽然说很勇猛，但是他人数太少，寡不敌众，逐渐的败下阵来。到了这阵天色已经黑了，他们躲进这个城叠

0: 草丛之中，一部分人则是躲进了五凤楼里。火器营的官兵怕义军后面还有后续部队来进攻，也不敢追下搜捕，赶紧守卫着龙宗门，并且派出一部分人进入这个龙宗门以内，保卫在养心殿的朱皇子。说这一夜皇宫里一片的混乱，王公啊、妃嫔、太监、宫女都哭哭啼啼的蜷缩在养心殿以及周围的几间屋子里，心惊胆战，也不敢举火做饭，只好饿着肚子等待命运之神的裁决，不知前途啊是凶是吉呀。天将明的是，躲在这个成叠啊草丛当中，还有这个五凤楼的天理教徒的义军们准备冲杀过来突围逃走，不料被官军的火器营士兵发觉了，用这火枪一阵的射击，大部分都被打死，只有少数的几个人逃出去，急奔这宋家庄去报告在那里等候消息的林清啊。却不料这阵庄亲王棉壳已经探知林清躲在宋家庄没有进攻这个皇宫，抢先一步已经用计把这个林清给抓住了。在北京起义的天理教徒至此全部失败。咱们回过头来再说，这个华县起义的李文成仍然在这儿跟官军对阵，抗击着上万的官军。嘉庆帝一见直隶总督温成会不中用，于是就命了陕西总督纳言成督事。纳言成会通了固原提督杨玉春以及黑龙江、吉林等处的人马，一举夺下了道口，进围华县。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 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日西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3大神秘暗河，挑战庄园勇士漂流。7月每周六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凤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日西大峡谷超划算。
1: 中国移动咪咕官宣成为2026世界杯实权转播商了。
2: 6月12日至7月20日，精彩赛事锁定咪咕视频。
1: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高清全场次直播，
2: 看世界杯上咪咕，详询10086。

0: 早起不知道做什么，通勤路上想听点有用的，早安每一天，早7:30至9:00，林凡人专属的时尚养生晨间节目，半点路况加核心新闻，解决出行刚需。
1: 美妆、健身、广播听细节，抖音看实操，
0: 热线互动加弹幕打卡，让每个清晨都有新收获。每一天从早安开始。

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各位在这个时间段准时锁定收听 FM889 和 FM951， 在每天早间的这个时间段并机直播到的早安每天的直播节目。各位朋友们早上好早上好早上好，新的一周再一次开启了，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高敏。

早间企图给大家去找一首非常活力唤醒的一个音乐哈，结果呢我想着下个路口再见应该是那种下个路口再见吧，瞄准震动滴滴答，即使交叉滴滴答，结果的怎么李宇春还唱了一个抒情版本，不小心就这么被我给发现了呢。这首歌不行不行啊，来跟各位一起听一首稍微嗨点的行吧。

稍微有点律动感啊，跟大家一起来，就是不能大早上的，咱不能那么的温柔，咱得稍微燥起一点，对不对啊？此时此刻，不论您出行在哪里，依然要提醒一下各位啊，打开手机，打开抖音去搜索一下，听见林汾，在听见林汾的抖音直播间当中呢，您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画面直播。除此之外呢，您也可以来关注一下听见林汾好物严选这个号，这个号呢同步也正在直播当中，作为我们林汾广播电视台的官方媒体账号，你可以来给我们点个关注啊。未来呢，我们会在我们的这个小号当中去抽取一些粉丝听众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以及给大家发放一些小礼物。所以说此时此刻各位朋友们走过路过千万不要错过啊，错过你就真老亏了，亏老牛鼻子啦。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在我们的这个抖音当中啊，有朋友给我们发来留言消息了。首先呢是这个崔哥他说这个听见林汾，看到林汾，耶、yeah, 你非常的这个瞬间就拿捏到了我们这个大 boss 的这个本意。为什么我们说是听见林汾，是能够听得好，同样也能够看得见的林汾本地的广播。也就是说目前的话，您可以在广播端听到我们的广播直播，直接去搜索一下889或者是951这两个条频可以找到我们，更或者的话那就是打开手机抖音了，对吧？也可以有这个抖音画面的一个视频的一个直播，让大家在我们这个看直播的时候能够解锁更多的空间，而不仅仅是拘泥于在我们的一个车上。然后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羽毛球教练小吉祥说啊，他说这个早安主播，我是一名羽毛球教练，早第一节课没有学生来咋整？等十分钟学生不来给他们打电话，挨个打。打完电话之后呢，你会发现哇，学生们都迟到了。然后呢这个时候呢，你就得问一下学生们的家长，那他们小宝今天还来不？小宝今天是不来了吗？不来的话呢，咱们这个课就不划了啊。如果就是学这个小宝今天还要来的话呢，那今天这堂课只能上半个多小时了。这有点像那个小时候这个不好好上学，有点像这个有点啊沾点，就是小时候不好好上课，老想着说我今天迟到一会儿是不是就意味着我今天能少上一点课呢？当老师怎么还是这种心态呢？我不知道你会不会这样，反正我会啊，就是我会稍微沾一点啊，学生没来，那我今天是不是又可以少上班十几分钟呢？有点坏啊，赶紧打电话吧，别着急了，别看直播了，赶紧打电话呀，问下学生咋回事啊，走哪了，到哪了，是迟到了还是咋回事啊，这怎么还这么扯得住气呢，我的好宝啊。

这时间段您正出行在哪里了呢？各位朋友们啊，路上的情况如何呢？您可以打开手机，打开抖音，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互动，交流一下，聊一聊你身边的那些最新的一个情况。当然呢，如果说有一些及时的路况信息想要跟主播一起来分享的话，也可以通过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来告诉主播啊。然后非常感谢在今天早间这个时间段已经看到有非常多朋友在给我们发来打招呼留言的一个消息了，同样也提醒一下大家，各位左上角来帮主播点个关注啊，感谢大家。再来关注一下遇见你最美，说这个爱琳粉引未来，哎妈呀 slogan 喊上了，一群夜忘了时间，丢了感觉，黑了世界才争吵。然后呢，想这个小吉祥说谢谢，不谢不谢，你整的我都有点不好意思了啊！我这个建议倒也不是什么特别特别有用，你这整的我有点大早上的礼拜一，你别整这活儿啊，你别整这活儿，我这人脸皮薄，就除了唱歌的时候脸皮稍微厚一点儿。

然后再来关注一下 L 不村嗯哼说这 FM 八八九，对，没错，你可以去搜索一下 FM 八八九，或者是 FM 九五幺啊，两个号码啊，两个调频哈、啊，两个调频你都可以找到咱们那个直播间，也就是说你在车载电台当中 ，OK 是可以看到我们那个视频直播，听到我们那个音频直播，但是呢，你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你是可以看到我们那个视频直播的，两种方式都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好吗？而且呢，也来跟大家去介绍一下，我们早间的7:30准时开播，一直会持续到早间的8:30，陪伴各位在早高峰的路上，送给大家一份来自于行车路上的轻松和愉悦的好心情。如果说你有一些想要听到的音乐的话，也可以在今天早间的这个时间段来告诉我。各位，咱就主打一个陪伴，主打一个轻轻松松、开开心心的陪伴。你有任何想要跟我分享的内容，我主打一个有求必应，我能办的我都给您办到了，我办不到的我给大家摇个人，但好歹也在这个电视台上班这么久了，对吧？我们的领导电话啥的我都知道啊。他这会儿甭管他是干啥呢，在路上呢，还是起床呢，还是吃饭呢，我一个电话我就让他给咱解决去。甭问啊，问就是我就这么大能量，就是六。有不同享有肉，你掌声，高明高明啊，来了来了，在呢在呢。OK， 说我的出行在烟台了，啥意思？你这会儿是在烟台呢 ？IP 在烟台是这意思吧 ？IP 在烟台都已经刷到咱林芬的直播了，我们听见林芬 MR 也是好起来了。然后超人不会飞也问到了，说这个某某传奇说高迪要来，我带着10万人啊、对对，高迪要来，有人要去吗？肯定会有人啊，那还用想吗？前段时间景迪来的时候，哎呀妈，那都挤成啥样了？很多朋友，我之前看到我的好朋友啊，就说当时那个小小的 super 有劲儿啊，那个super star 啊，那个 star 啊来的时候呢，就是打车打不上，当时去的时候呢是坐着应该是朋友的车一块烧着去的，回家的时候自己回的。结果就从那个传奇的那个位置一直走，愣是走到了城春中央公园。Oh no， 吓人呢、啊！就是人流量真的是非常的爆棚啊，我都不敢想象。如果说咱就是说高迪来的话，哎呀呀呀呀呀呀，天哪，那得多嗨呀！然后大家这个早上会不会有朋友这个大早上这个叫什么九点钟这个景区一开园，咱就是说直接。就在景区开始等了，等待这个前排 C 位的一个位置，就等待这个迪来啊，高迪来带着10万人呢。有不同享有，你讲说我说的是敏敏高敏，哎，行了行了 ，sorry 啊，大早上刚起床眼花了，不好意思了。我们现在就是直播间设备有点多，然后呢，我跟大家去简单解释一下。首先在这里您看到这个主视角是我们听见林芬这个官方抖音账号的这个直播，我们是官方蓝 V， 来自于林芬广播电视台，而这个视角来自于我们听见林芬（括号好物严选）。在这个号码当中呢，我们会跟大家一起去更新到的是来自于我们办公室的一些日常，包括前两天我还。薅着我们这个大 boss， 二把手，三把手的，对吧？我都直接招薅他，我说哥，我要拍抖音呢。我说哥，你那工资多少发呀？把脖小脖一薅，发工资不？你不发工资，我跟你讲，今天我这脖我就这个手就是撒不了。紧接着我的工资就到账了，嘿嘿。然后在今天早间的时候呢，还跟我们这个卓某然客户啊进行了一个深度绑定，多深度呢？就是。绑定啊，就是你的离字面意思当中那个绑定啊，我把它绑住了，把它钉在那儿了，然后告诉我的领导头，你快来，你快来，你快来，他跑不了，他跑不了啊。所以说也欢迎大家各位朋友们，如果说您这个方便的话，可以点击关注一下听见林芬好物严选这个账号，然后在我们的作品当中给主播来点个赞，赞点个关注啊，然后您的点赞是我们努力更新最大的动力哈、啊、这个是就很希望大家都能够多多来支持一下哈、啊、因为我们这个小号的话呢，未来会在我们的这个评论区还有我们的这个粉丝群里当中啊，去这个邀请一些听众朋友们来参与到像我们的霸王餐活动啊，或者是像我们的一些这种户外的一些活动啊，来了之后您是可以去领取伴手礼的。它主打一个就是什么，就是让你去不花米儿捡点大便宜。所以说各位朋友们，尤其是我们临汾本地的朋友们，关注主播你放心不迷路的啊。
超人不会飞说想点歌，想听这个超人不会飞，超人会飞，超人不会飞啊，行嘞，没问题，来给您去分享啊。如果说您想听的话啊，啊，还有朋友们想听啥歌呢？然后呢，想听想分享的话呢，各位啊，打在评论区当中，主播等一下依次的来给大家进行排单。咱有点像那个 KTV 点歌，你这个先点了歌，你得先等等，因为就是别人还没切歌呢啊。我心之所向。好了，我们在节目的一开始同样也要跟大家一起去分享关注一下天气的一个情况。先不唠嗑了，有话的您先打在评论区，我先跟大家去分享关注一下天气行不？这一开播跟大家这个聊天聊得没完没了了，那我们领导一会儿又说了，你这上节目不能老跟大家聊天，你得跟大家有一些这个那个节目的主体的内容。行嘞，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关注。

然还是以阵雨和雷阵雨的天气为主的，并且呢伴随着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还有冰雹等一些强对流天气。最近这个天气真的是复杂多变极了啊，就是我们就是说这个雨来的太急太猛了，而且就是走的也特别的急，就像我们昨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开的玩笑一样，好像就是我走到哪儿那个雨就追我追到哪儿一样，一旦我下班那雨哗啦啦啦就来了，我刚好回到家了发现哎呀妈呀天放晴了，真让人难受啊。那也提醒一下各位好朋友们，最近您出门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去携带雨具，合理的安排您的出行。今天最高温度大概在30摄氏度，最低温度是24摄氏度，虽然咱说温度这个度数啊不是特别高，但是您应该也发现了这两天这个蚊子有点狠，那蚊子老狠了啊，就钻到你的裤缝里，钻到你的脚脖子里，顺着你的这个裤子那个外层直接叮叮叮了好几口就下来了啊。所以说提醒一下各位，防蚊水这两天你也别忘记带，雨伞当然呢就是时常备着，备在自己的车里会比较稳妥一些啦。

好了，关注完了一个天气的一个情况，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听友点播的歌，好不？超人不会飞，这位这个抖音当中的朋友点播了一首歌，哪首歌呢？周杰伦的《超人不会飞》。如果超人会飞，我唱的也还行啊，来吧，各位听歌。

直光者问到说，那个主播高迪是谁呀？是一个网红，是一个大网红，抖音头部大网红，那个抖音记录美好生活的那个大网红，粉丝量老多了啊，也算是，反正挺贵的，我听说啊，就我稍微有点内部资源，我有点内部消息。当时那个景迪儿来的时候，我就问了，我说喂，我想问一下，他请他来得多少花多少米儿啊？这次高迪的话我也问了，喂，我想问一下，请他来的话咱得花多少米儿？哎呦喂，咋说呢？各位去吧，80块钱的票玩三天，能玩游乐设施，能看表演，能跟 NPC 互动的同时，还能看到这种抖音的网红。哎呀，如果你经常去看他直播的话，你去，我这80块钱花老值了，真的值大了啊。

再来关注一下，有福同享有肉泥掌给我们发消息了，说这个对，他是有福同享有肉他自己长啊。然后呢，这个有福同享就解答了这个追光者了，说你去搜一下一人饮酒醉的那个原唱啊，就是一人我饮酒醉，醉把佳人成双对，两眼是嗯，小的时候也就是自己还上大学嘛，当时还憨啊，有点这个有点笨啊，有点这个不太机密啊。当时我记得我反正就是一人压着嗓子跟大家一块玩啊，就很古早的一个网红了。他这个相当于这个是网红当中的 OG 啊，就有点像当年的温婉啊，就是很早了，很早了，活得很早啊。然后呢，再来关注一下12345678910给我们发消息说电台直播吗？对，没错，这里是零分广播电视台的官方抖音账号，听见零分。然后调频是多少呢？ FM 是889 FM951， 您在早间这个时间段去搜索这两个889和951，都可以在电台当中去听到我们的节目的哦。再来关注一下有福同享有肉泥掌给我们发的消息啊，跟那不好意思，亲，这边暂时驳回了您的诉讼请。

0: 求，暂时请驳回。
1: 你就我都不说，就是这话，就是我都不念啊，就是我怕我念了之后，他真的就缠上了我，他这不能说。

一首非常好听的《超人不会飞》在这个时间呢送给我们点歌的朋友，当然也提醒一下各位啊，如果说你有一些想要听到的音乐的话，可以打在我们的评论区当中告诉主播，稍后的时间挨个的依次的来给大家进行排单，依次的来给大家去进行分享啊。然后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在评论区当中大家给我们发来的留言的一个信息内容。12345678910问到了说，这个栏目主要是什么内容呢？来跟您去介绍一下。早安每一天呢，我们说早安每一天啊，就是希望各位朋友在早间早高峰的时候呢，能够有一份轻松快乐的活力满满的好心情。所以说我们早高峰的这个节目当中主打一个就是资讯为主，快乐为辅，在希望呢能够跟大家去送上一份这个轻松惬意的好的音乐啊，这是我们早间节目的一个定位啊，资讯为主。那与此同时呢，我们还会有其他的一些节目，简单跟您去介绍一下行吧。我这嘴巴拉巴拉的，我就把不住门了啊。8:30到10:30的这个时间呢，是我们民生派的一个栏目组。这个栏目组呢，来跟大家去好好介绍，这真的很强推。为啥呢？因为我们民生派这个栏目呢，它是主打一个为大家去解决我们临汾的那些政务生活当中的一些小问题的。举个例子，您说我想知道像我们家门口这条路它到底修到多会儿，亦或者说我们家门口这些路灯它就是坏了，它到底多会儿亮呀？每天回家我可不方便了。再或者我对于咱们临汾城市当中有一些建言献策的地方，我希望通过这样的一个官方媒体账号去对接到相关的单位，各位来关注一下8:30到10:30的这个民生派的栏目，他们呢就是专门来负责对接这个政务之间的这种内容的，好不？然后呢我们早高峰跟晚高峰的一个节目的话，就是希望大家呢能够送给各位一份轻松娱乐的好心情。那当然在中午的时候呢，还有我们的午高峰，有我们的红绿灯，然后呢在下午的时候呢，有我们音乐点播的一个节目，在下午的时候，也就是到了17:00到19:00的时候呢，会有我们的一个都市生活圈，来自于我们主播雷夏还有主播卓然，然后他们呢会带领大家一起去沉浸式的感受一下在临汾生活的那些吃喝玩乐购的那些消息和内容啊。这是目前我们全天这五档节目的一个直播的一个定位啊，如果说您还有不了解的您再问我，我再来跟您去说啊。然后呢社会我杨哥来了，说昨天下雨了，对，昨天下午就在我下班的那个时间点，那雨下的哗啦啦的，后来我加班了没淋着雨，也不知道这究竟是我的福还是我的福。然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招财狗也来了，说这个美女来一首《岁月如笔写春秋》，行泪没问题。稍后的时间把这首点播到的歌曲送给您啊！早安，早安，早上好啊！然后呢，我们也提醒一下各位朋友们，此时此刻的我们早高峰的压力正在进行当中啊，也希望大家都能够这个放缓您的车速，减速慢行，尤其是我们更多上班路上的各位好朋友们，减速慢行，减速慢行。鼓楼环岛目前车流量的压力还是仍然比较大的，但是呢，好歹还是可以去正常通行的，因为我们这个在暑假期间，咱就直说啊，有一说一，一到了。

0: 暑假，你就会发现哈、堵车嘛，堵。但是相较于我们上学的时候，那堵车时间往后推最起码40分钟。给你的呼吸，然后我们再次的欢迎一下我们新进直播间的各位朋友们，欢迎各位哈。然后点击关注主播不迷路。哎呀妈呀，以前听别的主播说这个话，我就觉得他在说什么，为什么关注主播不迷路啊。各位，你关注我是真不迷路，因为我有这个地图导航在手啊，你想去哪儿你就告给我也行。你说主播我就是从东城去城区呢，那个建设路那边堵吗？去建设路走啥？公园街呢？公园街不堵啊。鼓楼呢？有点啊。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和三春业认准五城三春业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业，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业，认准五城三春业。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7月每周6，萤火虫音乐品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风舞9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4: 收到录取通知书的准大学生家长注意了，2026年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正在办理中，姚都、侯马、襄汾、洪桐、曲沃、义城、霍州邮储银行网点都能办理，符合条件考生赶紧到户籍所在地的邮储银行申请办理。为减少等候时间，一站式专场办理即将开场。姚都专场7月30日至8月3日，正和酒店3楼正和厅，电话393-8866。洪桐专场7月29日至8月2日，重妈席大酒店5楼会议室，电话636-7888。特别提醒，专场仅限年满18周岁学生，只需携带身份证原件，政策咨询、首贷、续贷、家长答疑一站式搞定。未满18周岁学生前往邮储银行各网点办理，需备齐本人、监护人身份证、户口本、出生证明原件。中国邮储银行助理临汾学子圆梦大学。